0: 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史馆。今天的节目，我想请您先看一个电视剧的片段。
1: 啊！现在我宣布，列兵何成光
2: 到，
1: 为我神枪手四连，一班狙击手。
0: 在电视剧《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中，主角何晨光凭借出众的射击成绩被神枪手四连选中，并在四连经历了一系列严格训练，最终成长为一名顶尖的特种兵。在现实中，神枪手四连真实存在，剧中主角何晨光的故事与这个连队的第24任连长萧刘洋非常相似。萧刘洋2004年入伍，在历任2013全军特种兵比武中，他所在的小组斩获团体综合第一名，他本人荣立一等功。萧刘洋不仅军事素质过硬，枪法百步穿杨，他所在的神枪手四连那更是大名鼎鼎。

0: 同志们，在这里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当中最崇拜的神枪手是谁？
1: 报告。
0: 好，李家豪同志。
2: 我们有这样一个老前辈，他叫做未来国。他的事迹什么？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用一把没有瞄准镜的380步枪，然后消灭敌军100多人。
3: 我心目中的神枪手是宋立春同志。
4: 我认为的神枪手，李殿斌老前辈，
5: 狙击之王张桃芳。
6: 我的神枪武将是冷枪英雄周西强。
7: 我心中最崇拜的神枪手是胡先汉，他是一名机枪手，我的专业也是机枪手，我也想像他那样成为一名百步穿杨的神枪手。
8: 这几位战士那可是神枪手四连的优秀射手，而他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我军军史上出色的神枪手。他们之所以对前辈的事迹如数家珍，是因为了解这段历史是他们进入这支英雄连队的必修课。大家看，我手中的这本小册子就是神枪手四连配发的学习手册《神枪手之路》。在这本小册子中，专门收录了我军不同时期神枪手的事迹。那么，在这些优秀的青年官兵眼中，这些老前辈到底厉害在哪里呢？
9: 在我入伍时，我了解到一位神枪手叫做胡先汉。
10: 胡先汉是红军时期著名的神枪手，他作战机敏勇猛，加入红军仅一年就升任排长。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某侦察连的排长。当他们的队伍即将走出松潘草地时，胡先汉带两名战士前出侦察，突然遭遇国民党军一个12人的骑兵班。
11: 那骑兵班离他呢有200-300米，他和这两个侦察员呢带的什么武器？一挺轻机枪，两支步枪。这时候呢，他们如果要是跑也来不及了，因为你再快你跑不过骑兵了嘛。
10: 先入险境的胡先汉选择先下手为强，但是用机枪去打运动的骑兵难度可想而知。
12: 咱们知道马它不光是横向或者前后移动，它射手在马背上它还有一定的上下浮动的这个因素，所以说你在一个固定目标对这样一个运动目标进行射击，它的难度还是相当非常大的。
10: 胡先汉远远地架好机枪，并让两名战士也做好射击准备，在他开枪后就一起射击。
12: 机枪它属于压制性火器，它的枪管比较长，就导致它的后坐力会比较大。主要的难点就是对狙枪这个动作要求很高，要求你能压得住枪。
10: 敌方骑兵随时在动，运动轨迹很难预测。胡先汉既要压住强烈的后坐力，还要在最短时间内调

0: 调整射击方向，
1: 一下子呢打倒了八个骑兵，剩下那几个吓得就跑了。这胡先汉因为呢他枪法准，就给他调到这个抗大，到这抗大呢他当教员，就是教射击。
0: 战争年代，胡先汉多次精准击毙数倍于己的敌人，后来又以教员身份带出了一大批神枪手。新中国成立后，胡先汉担任了上海公安学校校长和扬州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2: 胡先汉同志不仅自己枪法出众，还带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确实值得钦佩。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位神枪手，那也十分了得。他曾经因为非凡的战绩，作为英模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多次被毛主席接见，许世友将军在很多场合都对他大加赞赏。我们刚才说了，胡先汉擅长的是机枪射击，而这位趁手的武器则是最为常见的步枪，他叫未来国。
0: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山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的一天，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作为山东军区的一名排长，手持一杆步枪的未来国大显身手。而他歼敌中的一个细节颇为传奇。
1: 这个他那个边上一个小战士呢，就给他数着，一开始数，后来他打得多了以后呢，这小战士怕数不清了，就抓了把石子儿，在边上有小土坑，打一个他往里扔个石子儿，打一个扔一个。
0: 未来国几乎弹无虚发，坑里的石子越积越多。然而敌人很快发现了这个重要的射击点，马上集中火力对他进行压制，机枪掷弹筒一股脑倾泻而来。
3: 敌人对他进行火力压制或者后覆盖的时候，他需要不断的转移阵地来躲避敌人的火力杀伤，而且在这个转移阵地的过程中还要对敌进行射击，这样就是对一个射手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机动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后面到了新的阵位之后，考验的是射手一个快速狙枪瞄准激发的这么一个射击的技能的一个能力。
0: 同样作为狙击手，四连官兵非常清楚未来国当时面临的极端险境，他仅凭一支简陋的步枪，既要频繁移动，还要快速瞄准射击。
4: 所以我们在瞄准过程中通常都是采取由上向下的顺序进行瞄准，这样可以减少枪口的晃动，而左右在射击过程中如果是枪口左右晃动的话，偏差量会非常大。
0: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未来国沉着冷静，他巧妙依托战场上大量的焚丘作为天然掩体，创下了解放战争中的一次惊人记录。
1: 这次阻击战从早晨打到黄昏，这个未来国呢一共打倒了多少敌人呢？小战士把那个土坑里的小石子都堆满了，一数一共是110个，也就是打倒110个敌人。
3: 我们经常训练的时候都经常讲，要想打50环可能比较容易，但是要求每一次都打50环，这个对一个射手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作为一个人，他的心理素质也好，还是战场性环境也好，对他的射击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别说战场，就是我们平时考核的时候，暂时都会出现这种心理紧张这种状态。
2: 这场阻击战结束后，未来国被山东军区授予射击英雄的光荣称号。后来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后，那是一拍大腿，好样的，好样的，全区都要开展向未来国学习的活动。未来国也真是不负众望，在后来的白马关阻击战中，他再次上演传奇。
1: 1944年的这个白马关战斗，未来国当时已经是连长了，而且他在战斗中呢有记载，战斗中负伤了，坚持作战。
0: 在白马关战斗中，未来国率领连队激战7天7夜，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他单人毙伤敌人92名，全连毙伤敌军500余人，自身仅伤亡30余人。

0: 战后，未来国所在联队被华东军区命名为白马关战斗模范连，全连荣立集体一等功。1948年，未来国荣获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未来国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后来他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85年，他从副军长的岗位上离休。2014年病逝，享年89岁。
1: 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我们拍摄《神枪手四连》的过程中，许多优秀射手都提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几位前辈，比如说张桃芳、邹其祥等等。他们大多是在志愿军冷枪冷炮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神枪手。咱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冷枪冷炮运动。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到两军对垒的阵地战阶段，面对敌优势火力，我军迅速将射击能手集中起来，利用简单的机械瞄准具狙杀敌前沿步兵，杀伤其有生力量。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狙击手》就是以这些神枪手为人物原型的。我们来看一个精彩片段。

0: 我军神枪手凭借手中的步枪冷静诱敌，精准反杀，令观众印象深刻。那么在真实的战场上，我们志愿军的神枪手到底有多神呢？
1: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支颇具传奇色彩的步枪，它的主人就是名震中外的狙击手张桃芳。
2: 这个步枪呢，它叫莫辛纳杆 M1944 步骑枪，也叫步马枪。它特点是枪管短，步枪呢是枪管越长精度高，打得远。它这枪管你看那比普通枪，它是枪管520毫米，咱们就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嘛，380步枪，那个是797毫米，比它呢要长。应该说人家那个武器呢比咱们好，咱们呢都是普通的步枪，没有瞄准镜的这种。
1: 抗美援朝战场上，狙击手张桃芳正是以一把没有瞄准镜的步枪创下了一次又一次狙击记录，其中最远距离是在800米外精准击杀敌人。
3: 现在我们配的这个镜子可能是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倍镜，大到几秒的话可能就是和我们的步枪的距离就差不多了，可能是300米以内是比较好的。像我们以前那个老前辈纯几秒打呀，400米的距离上发命中，哎，击毙很多的敌人，确实非常非常的令人这个崇敬。
1: 2018年，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评选出全球历史上最致命的十大狙击手，抗美援朝战场的张桃芳名列榜首，他被誉为志愿军神枪手。那么他与美军高手之间上演过怎样的狙击对决呢？1953年的一天早晨，上甘岭晴空万里，张桃芳刚到阵地就有一梭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张桃芳不敢冒险探出头去。
4: 我的帽子会举起来看看有没有小敌人能不能发现我，但是有时候这敌人他也不上我的当。

0: 哎呀，他也很狡猾。
1: 当张桃芳使出这个策略后，敌人不为所动。张桃芳知道真正的对手来了，而且他已经暴露了位置，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张桃芳决定假摔。
2: 他往上一扑嘛，几次，他不是一次，假装一下就摔倒，就好像被击中了。
1: 几次后，张桃芳终于确定了敌方的位置。
0: 你看他在那个青东乌云沟的青石山两个山的中间架了一挺机枪。
1: 此时张桃芳发现敌人射击的弹着点始终集中在狙击台的左侧，而对右侧却很少顾及，于是他慢慢移动到狙击台的右侧。他确信敌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换了位置。就在敌人一个点射结束的瞬间，张桃芳果断出枪射击。
0: 但是我打出去的这个枪中了那个敌人的机枪一下，他在我后面稍后一点，但打的这个子弹呢，打进来爆起来我脸上了。我实际上好好的没事，还敌人倒下。
1: 这场生死一瞬的狙击对决，最终以张桃芳的胜利告终。在冷枪冷炮运动中，张桃芳共毙伤214个敌人，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桃芳的步枪旁边还有一件特别的文物，它的背后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另一位神枪手的传奇故事。
3: 这个皮带上面孔很多呀。
2: 对啊，你看普通皮带它没有那么多孔，它这个上面有多少？有64个孔。这个呢也是个神枪手，叫李景禄，用来呢记录他的战绩的。因为你想本身打仗呢没有现成的笔和纸，后来呢这李景禄他就在自己的皮带上消灭一个敌人，他扎一个孔。这个上面吧还不是他的全部记录，他一共消灭了71个敌人，那一天他还没来得及记录，他就被敌人炮火击中牺牲。
1: 如今这条记录杀敌数量的腰带作为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供后人缅怀这位不曾留下影像的狙击英雄。
4: 战场上百步穿杨，这是一代代军人不变的追求。时间来到了1964年，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在那场轰动全国的大比武中，各部队的顶尖高手可谓齐聚一堂，摩拳擦掌。来自当时沈阳军区的神枪手四连，就是在这次大比武中一战成名。那么在高手如云的全军大赛中，四连到底是凭什么样的实力做到力压群雄的呢？咱们让亲历者讲一讲。
1: 为了让连队新兵了解这段历史，指导员邀请了神枪手四连的第三任指导员苑俊清回到部队，为战士们讲述当年的故事。1964年，苑俊清作为机枪手和连队一起在沈阳军区组织的连队比武中获得第一名，四连被沈阳军区授予神枪手四连称号，并被指定代表沈阳军区参加全军大比武。
5: 那大伙非常高兴，而且是谁呢？是我们39军军长张峰亲自到连队去宣布的，说沈阳军区这是派我们四连到北京参加大比武。
1: 然而就在四连在北京参加大比武的当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状况打乱了比武的节奏。就在苑俊清他们上场不久，天空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瓢泼般倾泻而下。当时主持比武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就下令暂停比武。
5: 老连长跑步到这个管理台上去向这个副司令报告，说我请求副司令让我们继续打下去，要打仗的话遇到这天就不打吗？我们不还得照样打吗？说我们把平时练兵就得要当着战时打仗一样，

0: 提升了才行。
1: 神枪手四连的坚持打动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于是四连官兵在狂风暴雨中继续射击。
0: 你那个胳膊呀，就地下全是水泥，就整不住。尤其我那个机枪手，你架着枪搁底下，它底下都是稀泥，也架不住。但也没办法，在那种情况下也得坚持打，最后全部打完。等北京大比武之后，国防部认为这个神枪手试验不虚此名，这次比赛总的衡量还是好的，所以呢就受到了国防部的神枪手试验的命名。
1: 神枪手四连凭借硬核实力，在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连队级比武中拿下了综合成绩第一的好成绩。后来神枪手四连的装备不断更新换代，但一代代官兵始终苦练功夫，继承部队系统化训练传统，举砖练臂力，钉针练眼力，夹斗练耐力，还随身携带小靶子，时常举枪练习瞄准，时刻准备战场制胜。
2: 我连官兵的军事训练素质始终过硬，主要得益于连队官兵传承发扬神枪精神，真打实备的意识非常牢固。就像我连连歌唱的那样，神枪手为什么神，神在心中有敌人。
3: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烽火岁月里，我军装备落后，物资匮乏，但神枪手们凭借无畏勇气、精湛本领，以一当百，克敌制胜，用辉煌的战绩印证了这一论断。而今天，走在强军新征程上的人民军队，精武强能，敢打必胜，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战胜一切强敌，守护家国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他是我党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面对濒临绝境的党中央，他如何在48小时内力挽狂澜？
4: 这时候我爷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他叛变了可不得了，整个党中央就受到了威胁。
1: 他是医生，是演员，也是设计师，多重身份掩护下的他如何演绎谍海人生？
5: 黑色呢是勾勒出了前壮飞烈士整体的轮廓，非常的英俊，而红色呢也是展示了他作为红色特工的忠诚的底色。
1: 改写中国革命命运的他，为何在长征途中与乌江之畔离奇失踪，数十年间留下一桩谜案？
6: 原来是大森林了，因为山里面这根本没东南西北。
1: 时光军事馆下期播出《龙潭忠魂》《谍阵传奇》《前壮飞》，敬请收看。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在太原吃砂锅就到鹿鸣桥小妹，
5: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资讯，一起来回顾近期全球热点军事新闻。
1: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17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日至22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5月18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出席交付仪式，代表印尼政府向印尼空军交付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4架猎鹰8X型公务机、1架 A400M 运输机，以及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据美国战区网站5月18日报道，乌克兰方面公布了其首枚国产滑翔制导炸弹均衡器的测试视频。该弹由乌军的苏尔斯战斗轰炸机挂载，滑翔弹翼组件安装在一枚250千克航空炸弹上，据称可打击敌后数十千米的目标。5月19日，瑞典政府宣布将采购4艘由法国海军集团建造的

防御与干预护卫舰。与瑞典海军现役舰艇相比，新舰排水量更大，具备防空反导能力。单艘采购成本约合10.66亿美元，首艘护卫舰预计将于2030年交。

0: 挪威康士伯集团军工业务部门与马来西亚海军签订合同，向后者出售 NSM 反舰导弹，用于装备马方的六艘轻型护卫舰。今年三月，挪威政府在马方订购的导弹即将交付前撤销出口许可。路透社称，挪威临时砍单令马来西亚措手不及。美国国防部5月19日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国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一些批评者认为，撤军意在报复那些没有加入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北约盟友。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至21日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1日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2号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在本次演习中，美军将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该基地还将用于计划在9月举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澳军队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在这一系列演习结束后，相关装备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虽然人民海军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已经是常态化，但是这一次的通报却有不同寻常之处。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封面。
0: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人民海军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已是常态化，在活动伊始就进行了公开通报。与模拟射击相比，实弹射击难度更大，实战氛围更浓，对战法的检验和效果评估也更加准确，将有力提升部队的实战化水平和作战能力。支援掩护则是航母编队舰机之间的协同作战与支援掩护演练，主要目的是确保编队安全，提高防空反导能力，提升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舰船，例如2栖登陆编队进行支援掩护，由航母编队首先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掩护登陆作战编队实施登陆作战。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1: 和人民海军以往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相比，这一次人民海军不仅是提前通告，而且还率先公开了具体的训练科目。那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两点为什么这么值得关注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开放自信。其实航母编队本身它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就是远海大洋，那么人民海军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远海大洋进行这个训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实战化训练的一种常态。把这

0: 种常态化的训练，主动的去释放相关的这个信息，体现了人民海军的这种开放自信，也是这种实战化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威慑有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特殊性，当然是作为国家重器，它所承载的这种威慑信号是必然的。第三个是管控风险，要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对手的一些军机的这种活动，可能的一些挑衅性的活动，都预想在这样的这种事先做一下充分的这个预想，那么通过这种形式主动的发布信息，主动的把我们要进行什么训练以及在什么海域进行相关的这个训练，这些关键性的信息主动发布出去，让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尽可能的把它有效的加以管控，避免产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影响国家外交上的这种大局。
1: 那以往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一个描述是实战化训练，但这一次说的非常具体啊，具体到像这个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综合救援还有支援掩护等等，那这些具体的科目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2: 首先呢，就是远海实战化的这个飞行。首先这个航母辽宁舰啊，它现在技术状态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可以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很广阔的海域去进行这个训练啊，我们可以挑战风高浪急的情况，也可以在陌生的海空区域演练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实弹射击。那么舰载机部队它可以在比较广阔的海空区域内针对空中的靶机进行探测，进行这种火力打击，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编队它的防空能力啊就可以进行更好的检验，舰载机飞行员呢也可以操纵先进的这种海空雄鹰针对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情况进行这种应对。至于说支援掩护，这指的是航母编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兵力，他们可以构成联合的作战体系。舰载机呢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这个水面战舰，那么像防空能力很强的驱逐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配合，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海空一体化防御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共同去打造立体化、综合化、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的网络。那么至于说综合救援，我认为呢这个科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任务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一旦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在相关的海域弹射跳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救援兵力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飞行员给救出来，那么要把它接回到这个航母上，就是要保证第一时间具备针对飞行员的营救能力。
1: 那说完了辽宁舰航母编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相关动向。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时，在全场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空中相撞。我们来看本期环球兵器试点。
3: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美元。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和人们印象当中空中相撞事故碎片横飞的惨烈过程不同的是，现场视频当中两架战机相撞之后一度出现

0: 那仿佛叠罗汉一般的同步姿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王先生？
1: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 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的那种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要调整速度，对打仗是不太有利的。所以在作战的时候要进行这个做战术转弯的时候，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又是一种非常巧合的这种导致事故，两架飞机贴在一块儿，加上角度有一个细小的这样一个差异，才让4名飞行员都能够成功的跳伞。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失速，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0: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1: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4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2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0: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要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销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它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0: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军今年的第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在此前的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官方声明确认，两架 KC-135 加油机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导致其中的一架加油机坠毁，机组6人无一生还。那另外一架呢，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一架飞机的垂尾缺失了一块。而就在本周，就在这个机场，人们注意到美军加油机正在再次集结，中东局势是否将会再出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9日，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另据以媒此前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

0: 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那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空军来说那可能就是战斗机未动加油机先行。美军大批加油机在以色列集结，这让外界纷纷把这视为是美军将会重启对伊空袭的信号。那王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呢？
2: 在这个美以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根据美方这个5月13日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美国的加油机损失实际上是达到了7架。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也可以看到，在不断的向以色列集结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显然除了弥补一定的损失之外呢，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美国后续仍然是把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这个方案是摆在桌面上的。第二个呢，加油机的这个部署也是在为后续展开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调运物资的时候建立空中加油的桥梁。第三一个就跟直接恢复军事打击其实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在这个政治决策层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军事行动的层面作为一个工具箱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旦政治决策层下了这个决心要展开打击之后，你再来进行相应的军事准备肯定是不行的。而现在情况呢，人们所看到的中东地区的这些海湾的国家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劝美国政府不要恢复打击，在劝说美国这个不进行打击，如果失效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会采取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国家领空过去，也就是不给美国提供着陆权和过境权。所以加油机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集结就是在为后续展开行动，而海湾国家不给予着陆权和过境权的时候要在战术上绕开这些国家对伊朗的相关目标恢复进行打击。
1: 那这一周内呢，除了美国着手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之外，中东的局势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像阿联酋啊、沙特等等国家都说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就在5月17号，一架无人机还攻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巴拉卡核电站。那您觉得这些无人机可能是谁发动的？到底意欲何为？
3: 在中东地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实力比较强的武装组织，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支持伊朗的，而且呢反美反以的属性是比较强。在这种状态下呢，即使美国和伊朗出现了这种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些武装组织它可以获取到无人机，或者说它可以组装无人机，它并不是在这种临时停火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范围内。所以呢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相关国家内部的美国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无人机的袭扰行动。那么这些武装组织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中东地区应该出现所有战线所有冲突区域的全面的停火，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那在黎巴嫩方向、在也门方向，或者说呢在巴勒斯坦方向，也应该实现全面的这种停火。所以不排除它是通过发射少量无人机啊去求关注，想要提醒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和美国。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处于这种冲突的状态，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通过无人机袭扰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不满。客观来讲呢，这些武装组织啊它的这个无人机性能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也不具备饱和攻击的模式，那么它更像是一种骚扰的战术，或者说呢这种袭扰的战术，那么传递的这种政治信号可能更强烈一些。
1: 那眼下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手段加强防御，但是鉴于无人机低慢小的特性，如何拦截它们始终是一道难题。或许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就是用无人机来拦截无人机。本期的前沿兵器科技，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款看似技术水平不高，却开辟了一种反无人机新思路的拦截型无人机。
0: 据白俄罗斯媒体知识登5月19日报道，俄罗斯机动反无人机部队已将一款新的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投入实战。与此前俄乌双方推出的多款拦截型无人机一样，大天使也采用了 XE 气动布局，由4个机翼末端的4台电动机带动螺旋桨

0: 垂直升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搭载700克至2.5千克战斗部，最大航程50公里。视频中还展示了俄军在一架固定翼垂直起降无人机的翼下挂载2架大天使的使用方式。大天使不仅可以拦截敌方无人机，也能作为巡飞弹打击各类地面目标。
1: 那我们知道老式的防空雷达通常都没有考虑搜索和锁定无人机这一类低慢小目标，常常会把他们的反射信号当成是地面杂波给过滤掉。那么王先生请教一下，俄军推出的这一款拦截型无人机，它到底要怎么来拦截无人机呢？
2: 如何去进行这攻击，实际上是拦截型无人机的这个关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摄像头，那么某种程度上它采集的信号基本上就是数字信号，但是数字信号是要打包的，传到地面以后，在这种操控人员的终端上，我们再解包完了以后，把它复原成视频信息，然后操控人员看着相应的这些目标再进行操控，再把操控信息这个发上去。那么这个过程时间就比较长，因此拦截型无人机摄像头生成的这个文件，它是模拟信号，它的时延特别特别短，就适合于这种格斗过程这个中间进行对空中目标的攻击。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所研制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强调的就是有一定的战斗部，速度要比较快，要有一定的范围，再加上模拟信号，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时延，最终的末端再加一点 AI 的赋能功能，来确保对目标的识别，完成对目标的攻击，这就是现在的拦截型无人机。
1: 那这几年在俄乌战场上，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拦截型无人机运用的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还看到出现了比较大型的无人机携带着体型较小的无人机投入作战的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也都有使用。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无人战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3: 首先呢，俄乌冲突过程当中使用的固定翼无人机所携带 FPV 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地面目标，因为小型的 FPV 无人机啊，它飞不远，那么如果飞得比较远了，可能遥控信号它就连不上了。那么使用一部固定翼的无人机挂装4到6架，或者说4到8架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能够让它的活动范围、控制的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呢，就是这架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搭载平台，作为这种 FPV 无人机的投掷平台，本身呢也可以进行中继通信，那么让这个 FPV 无人机在远距离作战的过程当中信号不会中断。当然呢，也不排除它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那么这个空战能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一个区域，它是利用母机巡航的方式搜索目标，确定了目标之后，那么投掷一架小型的 FPV 无人机去打击目标。那么剩下呢，还有的这样的一些 FPV 无人机，它就处于待命的状态，然后继续的搜索和巡逻，采用这种空对空的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0: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有，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像那种
12: 这样吧，应该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近期备受关注的几个兵器大事件。我们首先关注了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相关动向，也分析了近期美军两架战机在航展表演当中相撞的过程和原因。同时我们还关注到美军大批加油机正在以色列集结，解读了美以伊重开战事的种种可能。最后我们了解了俄罗斯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周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要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我谁都不想怀疑。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

0: 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但美媒称美国仍在筹备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以黎冲突不断，双方持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军称打击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4: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但美媒称美国仍在筹备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同时，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据美媒报道，目前特朗普并未最终决定是否恢复军事打击，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针对敌人可能做出的任何愚蠢行为准备好了新的应对方案，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必将见证伊朗战斗3.0版。伊朗的反击将体现在新型装备、全新目标及战争战略领域。伊朗的3.0版战斗方案可能包括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等。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马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呢，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但未最终敲定。此前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于双方来说分歧很大。那么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2: 协议呢，首先得到了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的证实，应该说是可信度比较高。现在呢，就是说因为美国呢渴望了要脱身，因为特朗普现在面临着国内的中期选举，而且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把伊朗打不服打不垮，反而现在被伊朗有可能拖进这场长期战争的这种困境下。当然伊朗方面也希望这个尽快的结束战争，恢复建设，康复民生。这份协议呢应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双方建立初步的信任，就是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呢放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解除一部分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冻结，同时接受伊朗的要求，把黎巴嫩战场的这个停火与波斯湾停火实现联动，那么伊朗呢承诺永远不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然后呢，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一旦达成，而且得到了双方兑现，那么双方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最终解决的一个谈判。那么到最终解决谈判以后，那要真的是牵扯一系列的问题啊，赔偿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啊，包括如何监督伊朗这个在核透明方面的一些措施机制安排。
0: 当然杜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这份协议当中，实际上关于战后赔偿和重建问题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如果说这份协议初步达成的话，那关于刚才我们说的相关的问题会如何展开呢？
3: 的确，如果让美国进行直接战争赔偿，难度很大，因为这里边有很大的体面问题。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答应赔偿，或者是进行战后重建的援助，可能有几件事儿很关键。首先是评估，美国号称是打了13000个目标，按照不同的数据，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军用设施构成重大损失。伊朗方面也评估，伊朗的损失高达2700亿，这个数目如何认定？如何进行补偿，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双方提交的数据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博弈。第二，有可能是确认，比如这么多目标的确是被打中了，而且有的被毁伤了，但是其程度并不相同。美方或者伊朗会否联合鉴定、联合确认？最终呢，为赔偿的数额包括重建的力度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第三是承诺，如果双方现在只有口头协议或者只有意向，这并不行。如果下一步进入到赔偿阶段，那么赔偿的方式、赔偿的时间以及赔偿的其他保障因素，赔偿的监督机制都应该进行建立。另外还是实施过程，因为这里边呢有很多复杂问题。如果美国直接通过美元包括其他形式进行赔偿，这个难度相对较大，可能采取更加变通的一些方式，比如通过技术援助让伊朗的重建加速进行。第二呢，伊朗还提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用于战争赔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总之，下一步如果进入到了赔偿阶段和重建阶段，伊朗方面的工作量包括与美国协调的工作量

0: 非常巨大。
1: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具体内容，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美国呢一直是在做着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伊朗推进相关的谈判，而另一方面呢也充分准备着对伊朗开启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其中呢还轮换撤离了部分中东的兵力，来收缩在该地区的相关的一个兵力部署的规模。那我们说这个调整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战术和战略的考量呢？
0: 目前美国呢还在进行极限施压，很多动作都表明，如果谈判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不排除有第二次空袭行动，甚至是大纵深的联合作战行动。目前看，美国有两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是利用敏感事件制造临战气氛，特朗普总统不参加儿子的婚礼，另外美国也取消了士兵的休假。如果两件大事儿搞在一起，说明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防部正在为新的作战计划做准备。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了异常，出现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这些所谓的大事儿都会变成小事儿。那么现在一切事情都要为他让路，所以临战的气氛非常浓重。第二呢，是通过以退为进做好战争准备。中东在轮换，但轮换的点位呢是逐渐缩小，而且兵力正在远离伊朗或者是撤出。如果下一步伊朗复制上100轮的作战行动，那么中美国基地越多，挨打的概率就越多。美国的基地越重，挨打的就会越惨。所以如果在中东把不同点位的美军士兵集中，装备集中，减少点位，减少损失，有可能也是进行大规模再次作战行动的另外一种准备。目前谈的声音也很多，如果在打和谈之间双方能够以谈作为核心选项，那么双方的损失才有可能逐步降低。
1: 而伊朗这边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反击方案，叫伊朗战斗3.0版。我们看它具体内容，包括比如说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同时呢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那我们说这种非对称的设计的话，会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3: 这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也看到伊朗的这个在地基于本土防卫的优势，那同时因为它的这个地缘便利，它轻松地可以切断了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伊朗采取了这个供应链战争，而且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供应链战争，让全世界都为它这场战争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呢，它已经与它的地区盟友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联动，从波斯湾到红海它已经形成了一条连线。那么这个伊朗现在说的这个新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在如果它的谈判的这个要价得不到满足，美国要对它突然实施新的打击，那么伊朗啊肯定是要联动胡塞武装，甚至他自己用导弹啊，这个 啊，这个袭击啊，曼德海峡、红海区域，哎，包括苏伊士运河，让世界的贸易体系、供应体系、产业体系啊，彻底的这个瘫痪。那么，当然在这个波斯湾还有海底的这个光缆，这个也是一个此前他没有亮出的底牌。那波斯湾的海底光缆，它牵到。

0: 这波斯湾内外的很多的啊对外联络的信息、数据交换等等。如果把这海底光缆切断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波斯湾西岸的海湾的阿拉伯国家啊，这个美国这些盟国都陷入这个空前的这种啊这个信息灾难，这种联动的这个啊这个外溢效应，将使得美国承受来自盟友方面、来自国际轮方面更大的压力。
1: 除了伊核问题外，另一个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据报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声明称，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成全体一致。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一旦美伊无法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他呼吁欧洲盟友参与这个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到像巴林、包括这个科威特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五国明确表示反对伊朗单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我们说，如果中东五国明确拒绝伊朗方面制定的指定航道的话，那是否会引发擦枪走火或者是这种直接冲突呢？
3: 海峡的风控包括航线的指定，完全是由于美国空袭伊朗造成。所以如果能够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海峡才能够被彻底开放。所以无论是航道指定，包括收取费用，都是由战争行动所构成。所以整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伊朗和中东五国的矛盾，而在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呢，对于航线的限制，包括对于航路的控制，完全是对美国的一种报复。因为中东国家部分国家有美国基地，而且参与了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那么如果在帮助美国的过程中，伊朗承受重大损失，包括油气资源、内部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毁，中东国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如果通过航路控制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对等报复。如果下一步继续与美国保持军事联系，或者是利用这些国家本土条件对伊朗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制裁有可能更加严厉。所以目前指定航道只是一种轻微的惩罚，通过这种经济挤压、政策挤压，让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这才是伊朗的真实目标。
1: 那当然对于这些海湾国家或者是地区国家来说的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是再生变故的话，那这些国家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应对办法呢？
0: 当然从海湾国家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切断意味着他们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完全阻断啊，或者是大部分阻断，因为沙特还可以把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通过陆路输送到红海，从那里继续出口。当然这成本很大，也要费时比较多。阿联酋也可以把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经过陆地，这个越过阿曼角，直接到波斯湾外围阿曼湾这一带出口。但毕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或者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动美伊或者是美伊三方尽快停火尽快恢复这个和平状态，使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恢复到正常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样它原有的产能得到恢复，它原有的设备这个设施不需要再做大的改动。当然这个战争如果长期化，我觉得这些国家，甚至我觉得这次即使霍尔木兹危机解除以后，海湾国家考虑到地缘这个矛盾的这个结构性和这个复杂性、长期性，就有可能将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依重。那么有可能以后花大价钱从陆地建立这个管道，直接就是转运到红海，或者是通过比方说未来通过叙利亚转运到土耳其直接往地中海方向，连这个苏伊士运河这条航线以后也不依赖。那么包括直接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规避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到印度洋的阿拉伯海。那么从这更大的世界能源格局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持续封锁，那么这个危机它的长期化的可能就是严重存在的。它会导致各大经济体要减少对碳基能源，特别是中东输入型碳基能源的依赖。那么很多地方就要想办法

0: 尽量把中东的能源供应从他们的能源百科中减少比例。
1: 那杜先生，现在我们也看到有消息称呢，就说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7月重新开放，北约呢或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那为什么要锁定在7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接下来北约国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此前我们也聊到过，实际上英法德等相关的国家的军力部署已经就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您是如何看待的？
2: 北约秘书长吕特说7月是个政治时间，并不是军事时间。之所以选择在7月，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北约峰会，因为7月北约要开峰会，如果借助峰会对伊朗问题全面讨论，几个主要国家发表意见，如果能够取得一致，有可能在7月形成某种协议。当然了，来或不来，7月是个关键的分水岭。第二是油库见底，按照目前全世界能源组织的估算，到了7月夏季高峰也是用油高峰，那么之前的库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包括欧洲的油，它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敏感时间点，能源方面的重大压力，北约或许也能够做出某种军事反应。第三，见风使舵，如果在7月无法达成协议，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态度关系出现了重大不确定性，北约也在详细思考。毕竟美国在伊朗周边的态度决定一切，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在整个问题方面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补丁，也说明下一步，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有可能，北约国家会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所以7月对于北约而言不是硬性要求，只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一种愿景而已。
1: 那近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呢，一旦美国与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对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将要采取 B 计划。那马先生，卢比奥口中的这个 B 计划具体是什么？他同时也强调呼吁欧洲盟友参与，那届时欧洲盟友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参与其中呢？
0: 所谓的 B 计划肯定是就是说，如果伊朗不让步，那就是谈不下来就通过武力来打通。那海空力量在这方面应该说，我觉得美国要下全力，要是不考虑其他的因素的话，如果能说服这个欧洲国家来加盟进来的话，那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压制性。第二呢，就是即使欧洲无论是自己单方面来护航，还是同美国协同护航，它也需要这个时间来准备调集他们这个有限的这个海空力量包括在欧盟内部达成这个一致，或者说在北约欧洲伙伴之间达成一致，这个都可能取决于这个北约峰会期间他们来商定。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欧洲也确实就是护航问题正在跟伊朗进行接触，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不排除他们之间达成某种默契。
1: 近日，以黎冲突持续不断，双方多次打击对方军事目标。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当天约17时起，以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5架无人机当天下午从黎境内射向以色列，其中2架被拦截，其余坠落在边界地带。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份协议当中呢，就包括以军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包括这个黎巴嫩政府也在美国华盛顿与相关方呢进行多次的这种谈判等等。但是实际上以色列或者说以军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从未停火，那么他们目前的重点打击是什么呢？
2: 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目标很明确，无论是火箭弹、无人机，总之呢，在边境地区要制造冲突，对于以色列的兵力短缺进一步加大压力。第二是策应伊朗，如果打击目标持续，打击行动持续，这样呢，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让以色列打击伊朗有后顾之忧。至少内部不稳定，机场、港口、码头、雷达阵地如果频繁遭到袭击行动，整个打击链条有可能随时会受到干扰或者削弱。以色列打击目标就是逐个村

0: 状的倾角，如果房间的倾角，无论是对地下隧道，包括其他隐蔽设施，都有很强的打击能力。这样呢，在一段时间内，对以色列境内的威慑能力、威胁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双方目前在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主要是围绕着上述几点频繁进行反复拉锯。
1: 那马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实际上伊朗曾多次强调，任何停战协议都必须包括以军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那我们说，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打击黎真主党，您认为是不是或者可以理解为，实际上这是以色列就是要破坏相关协议的一个策略呢？
2: 是的，这场波斯湾战争，从爆发开始，甚至我们说从去年的十二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的战略图谋，抓住利用美国这个强大的军事实力、战争实力，摧垮中东最后一块啊，对以色列不友好，是敌视以色列、长期借助代理人骚扰以色列的大本营，也就是伊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协议之后啊，以色列被迫不得不屈从于美伊双方之间的这样的共识，减少了对黎巴嫩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其实以色列于心不甘，以色列不希望这个波斯湾战争就这样就此收手，也不希望这个黎巴嫩战争跟伊朗这个战场完全脱节啊，他是想通过对黎巴嫩战场的大打出手这个诱惑伊朗打破目前的停火，重新再带动美国这个以更大规模的这个方式来报复伊朗使得以色列扩大目前对黎巴嫩、对这个巴勒斯坦、对叙利亚对整个这个乃至波斯湾地区的这个军事优势。
1: 杜先生，那您看面对以军这种持续的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前还有哪些反击手段？那我们说这种低烈度的冲突方式，或者说即便是美伊达成相关协议的话，它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0: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武器装备作战能力有悬殊差距，所以堂堂之阵不是选项。目前它有三种方式可以进行，第一叫边境袭扰，如果在边境地区通过轻武器通过小股作战能力，通过游击性的作战方式，对以军边境哨所、雷达阵地，包括其他边境设施进行骚扰和打击，完全可以做得到。下一步呢，这种很难防御的行动有可能会持续进行。第二是纵深攻击，目前真主党有一部分大口径火箭炮，射程正在接近导弹，而且无人机的航程也在逐渐增加。那么下一步，如果使用这类武器装备对纵深重要目标发起偷袭行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功。第三，海上牵制，按照目前真主党的作战能力，它有一部分反舰导弹可以以零星的作战方式在沿海地区对以色列的沿海目标包括海军舰艇构成威胁，所以下一步呢，这三种手段有可能会持续交替进行。无论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谈到什么程度，目前呢，黎巴嫩和以色列这个矛盾，特别真主党和以军的矛盾，短时间内无法降解，所以下一步呢，低烈度冲突依然会常态化的存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

能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

0: 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后续局势如何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乌首都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称动用针束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俄方称对美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乌方称俄军正筹划针对北线的新攻势。同时，乌总统签署法令制裁俄影子舰队及多个个人和实体。乌无人机接连失控误入波罗的海三国，本月冬季首批 F-35 战机抵达波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
13: 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14: 眼睛睁开。
15: 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12: 就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挺拔、坚硬。
13: 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待客之道，也是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近日，一段中国军人与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刷屏网络，相关话题接连登上微博热搜。当空军一号轰鸣着从身旁驶过，武警战士岿然不动，这一瞬间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热议，海外网友纷纷评论道：
1: 这就是中国军队被认为是世界第一的原因。
2: 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敬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
3: 那人站得纹丝不动，连飞机大概都觉得自己被检查了。
4: 这定力真是绝了。
0: 中国网友则自豪地介绍，
3: 这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5: 尽显大国礼仪风范，是中国人民的底气。
1: 这是千锤百炼的过硬素养，更是融入血脉的使命担当。
0: 中国军人的英姿让国内外网友赞叹不已。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在追问，这些哨兵是哪个部队的，纹丝不动的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武警北京总队某部，这支队伍承担各国元首政要的专机勤务保障任务，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中国军人的第一形象。广阔的停机坪上，武警官兵的身姿显得格外挺拔。队伍中这名泪水从眼角滑落却依然目光如炬的战士，就是视频中那位岿然不动的哨兵刘振成。很多人会好奇，当飞机驶过那一刻，刘振成在想些什么。
6: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滑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地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0: 视频走红网络后，刘振成的心态并没有特别的变化，在他看来，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属于他一个人。
6: 也不能说是我火了吧，只能说是我们中国军人火了，我们中国军人都是这样的形象，只能说是刚好拍到这一个镜头，然后刚好让世界都知道了，就是让大家都看到中国军人的形象一直都是这样，更多的是挺拔坚硬。
0: 每一名战士都是一张名片，千千万万张名片汇成中国军队的样子。
7: 我们能把千余坪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我们这种无声的尊重和礼仪，有时比语言更有力量。我们的威仪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0: 这是我们国家强盛最直观的名片。
1: 在这支队伍里，像刘振成一样把国家威仪刻在骨子里的官兵还有很多。同样被镜头捕捉到的，还有挺拔如松的邵明阳和英姿飒爽的郭韶航。
2: 我当时心里边就在想，我是一个中国军人，我的形象是在美日的不断训练中，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越战越自信，就觉得那种。
0: 气场一下子就上来了。我想，当迈过来宾走下舷梯那一刻，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武警官兵，而是我们中国这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我想，作为军人，只要心中有国，眼里就有了光，自然就有了定力。
3: 事实上，中国军人的定力展现在每一个哨位上，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很多瞬间。
0: 真的人吗？假的。我看真的吧。我看到眼睛动了，不是。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的最北哨位上，哨兵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气温中执勤，纹丝不动，让游客们误以为是仿真人。
4: 冷得很，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了，我感觉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在热闹喧哗的新疆国际大巴扎，
0: 威严挺拔的执勤官兵常常吸引游客驻足。
5: 帅，
4: 对呀，
5: 我还拍了照呢，
6: 对，我也拍。
4: 在那个入口，我就看到好几个这个武警的战士哈。
3: 我以为是雕塑呢，就是身材还有他的行为啥的哈，一动不动，反正让我感觉非常佩服，
6: 都特别的威严啊，特别有安全感。<笑>一年四季，
0: 守护在天安门广场的武警执勤官兵，也常常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雨雪风霜，他们坚守站位的照片和视频，更是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礼宾台上的威仪与边防线上的风雪坚守本是一体，训练场上的血性与哨位上的纹丝不动同出一源。
7: 正是千千万万个他，在不同站位上，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撑起了中国军人的样子。那么，岿然不动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0: 同志们，我们今天。 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平强风、7至8级大风。给大家做一演示。现在的风力为6级风，刘振成，出列。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7: 班长毛家玉正在带领战士们进行定力训练，这只是训练前菜。注意眼神。战士们依次上场，他们都完成了强风挑战，接下来班长毛家玉又会放什么大招呢？我们现在。
0: 训练的是夹扑克训练，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的下颚线在一起与地面平行。别小看这一张小小的扑克牌，这都是官兵们平时琢磨出来的训练秘诀。
7: 我们夹牌的时候，大家的手不要动，要注意你的手部用力。

0: 但同时不要炸肘。
1: 加上扑克牌，就意味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绷紧，不能放松。一旦放松，扑克牌就会掉落。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四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1: 几十分钟后，战士们已经大汗淋漓，但他们的动作丝毫没有变形。这时，班长毛家玉还在不断增加难度，战士们的身体不能有丝毫偏移。对战士们来说，每过一秒都是对体力和意志的极致考验。
0: 报告，刘振成，在军姿训练中，你要注意头要往上顶，脖颈硬死，这样水杯才不会往下掉。
1: 没有谁是天生的完人。我们看到的挺拔形象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千锤百炼，是千万次重复后的肌肉记忆。刘振成也在向更完美的自己一步步靠近。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挺拔英姿背后还有很多看不到的细节。
1: 我们礼宾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
0: 训练结束，这些威严的武警战士也露出了可爱的一面。
2: 棒，对，还是很酸。
3: 妖精还是非常的酸痛。这个训练确实是能锻炼到这些部位，对于我的军姿确实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4: 但是你的平衡性非常好。
3: 是，反正。
0: 大家还在讨论肌肉酸痛，班长为大家准备的解暑神器绿豆汤已经派送到位。
5: 累吗？
6: 累，很渴。
7: 不累，感觉非常的爽。
5: 酸爽还是劲爽？
7: 劲爽加酸。
4: 我这个水掉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啊，多喝点水吧。那就多补点水吧。
0: 岿然不动的底气，不仅来自千锤百炼练就的过硬本领，更来自他们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然后祖国的综合国力不断的提升。正是因为了祖国不断强大，我们才能更有底气更有信心站在这里。站在这里刚好也是驻守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
0: 世界舞台上从不缺少中国军人挺拔的身影，他们用一张张闪亮的名片赢得世界的瞩目与掌声，也用同样的挺拔给14亿中国人民最安心的守护。新疆国际大巴扎每天吸引数万名中外游客，有一支武警中队的官兵就驻守在这里，守护着繁华与安宁。他们被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巴扎中队。刚入伍两年的阿布都萨拉木·艾尔肯，每一次在大巴扎站岗执勤，心里都满是自豪。
8: 那些小朋友在玩，那些情侣在那里拍照，从内地来的游客都到那里拍照，甚至有

0: 台湾同胞在那里拍照，那些小朋友都会给我们敬礼，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激励。我感觉看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很幸福，控制不住的会嘴角会上扬的。
1: 巴扎卫士的辛苦守护，人民群众都看在眼里。
2: 特别心疼的那一种，可是也没办法。
3: 会心疼他，
2: 会心疼他，
3: 这不容易，
2: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为了我们老百姓，为了我们人民嘛，对吧？不是为了国家嘛，对吧？这样子付出，辛苦的付出。
1: 一句心疼，道出了人民群众对巴扎卫士的关心。像这样的关心，他们每天都能感受到。
4: 他们这样的话，下雨的话会有遮雨棚啊什么会有吗？
5: 那有一个，
4: 那会有的哈。
5: 哦，你们很关心他们是吧？
4: 对的呀，
3: 我觉得他比任何明星都出彩，所以我特别爱他们，也感谢他们保卫我们的健康安全，特别感谢，对他们的这种感情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为他们点赞，所以想跟他们合影。你们是最棒的。
6: 谢谢你们，哎，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保卫了我们的安全。
1: 事实上，这份让人民感到踏实的安全感，离不开巴扎卫士日复一日锤炼的过硬素质。阿布都萨拉木是中队出了名的健身达人，体育专业出身的他练就了一副好身材，但他健身不仅仅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在执勤任务中反应更快，控制更稳。
7: 开始。快，舒服，舒服。
1: 力量训练上，阿布都萨拉木下足了功夫，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研究。
7: 二一起，三二一起。
0: 这项训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训练，它不仅能提高人的运动表现，也可以促进人的心肺，比如跑3000米时候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它会促进这个功能。然后你的腿部力量爆发力，假如你不练腿部力量的话，你跑步的步频可能就是在60厘米左右，但你练腿部力量和步频可能会到75厘米以上，这样的话你跑得更轻松，然后更快一些。
1: 那么这些力量训练在执行任务时又会有什么优势呢？
0: 对，稍微坚持。我要进去，假如我没有好好抓住这个门没有关好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手的力气了。就是拉力，假如这样，你害怕那种关门关不上，然后你就要转过来去关这个门，对，浪费很多时间。然后你左手的一个拉力就是，你上去什么都不要管，就上去后面也不用管，然后抓住它，然后随时带动它，它就是一个这种，它是身体上的力量协调，核心占据非常一个关键的作用。我们要的就是核心以及爆发力去跃起这个。现在完整的一个动作的话，就是这个，我的另一个队友已经进去了。
1: 为了任务中能快上一秒，为了守护人民群众的底气能多一分，在中队像阿布都萨拉木这样把每一个动作练到极致的官兵还有很多。
8: 向我发现情况！
9: 站队！站住！
10: 站住！都开枪了！对子方向手中枪！
8: 你们的第三组指挥员有没有口令？指挥员口令下得完，你那个动作太墨迹了啊！就这样怎么打胜仗？
1: 排长陈海云，特战出身，在训练中更多了一份狠劲儿。
8: 首先，你要先敌开火，你才能掌握这个战场的主动权。怎么样才能制敌啊？怎么样才能一招制敌，保卫咱们这个群众的安全？那就是要快，不快怎么打赢？你告诉我，只有真正的快，先敌开火，才能压制敌人啊！

0: 就这个动作，啊，拉枪击上膛0.2秒，这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能不能做到？0.2秒，眨一下眼睛都来不及，陈海云就已经完成子弹上膛。然而达到这样的速度没有捷径，只能靠练。
1: 我们通过训练啊，就是认真严苛细抠每一个动作啊，每一分每一秒往前赶，
0: 压缩这个我们反应的时间。
2: 争取啊，运用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快速做出反应。
3: 下面请看，动作眼神，过来，
4: 关键，下面请看，
1: 出来。
3: 细抠动作细节早已成为中队官兵们的训练习惯，他们用一次次极致训练诠释中国军人的担当，用一个个挺拔身姿守护人民安宁。 从训练场上的极致追求，到少尉上的岿然不动，中国军人一次次硬核亮相，背后是一个民族的从容自信。看到一幕幕中国军人的英姿，我们不禁追问：这份底气背后的精神来源究竟是什么？
5: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6: 这是担负人民英雄纪念碑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例行背诵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场景，这也是班长王阳要求大家每天上哨前必做的工作。
7: 这边把手伸直，不要过度用力。在这个训练中非常的严格，就卡这个75厘米。我们有那个尺子，或者是这个地上有画的线。
3: 你这个脚尖到这个前面这个脚的后脚跟，它正好75厘米了，所以说感觉非常严格。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
8: 因此，王阳要求在这个点位执勤的武警官兵都必须更加重视自己的军容风纪，同时他也在用自己的精力激励着战友们。
9: 担负这个任务的时候，只穿了一件衬衣，到达我的哨位。当车队再次经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身上没有任何寒冷的感觉，就想把这个礼给敬好。 就像最高标准、最严的要求，展现出我的形象。
8: 在一次任务中，王阳的礼仪得到外国元首的注目。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车队里边坐的是谁，后来看了新闻，我了解到他是外国的一位元首。当时他路过我旁边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人影向我低了低头。
3: 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英雄们的烽火岁月。守护这座纪念碑，对每一名在此执勤的武警官兵都是一种无声的勉励。他们的身姿不仅是闪亮的大国名片，更是对英雄精神的传承。

雷霆，不动如山，这就是中国军人。无论是战场冲锋还是笔直矗立，他们都是守护山河的铁壁铜墙，是中国挺拔的脊梁。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最重要的是政治面貌，然后是身高，然后是长相、五官、臂长、颈长，这个都要选的。身高是1.8米到1.85米之间，臂长是72厘米到75厘米，颈长是10到15厘米。也会挑选能力素质过硬的同志，首先是思想过硬，然后是能力素质过硬的同志。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均安全。

0: 人弹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四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四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0,000。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0: 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的两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0: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四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两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0: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要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 ，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 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0: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2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6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

0: 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一般来说，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美军总共只改装了九架 KC-135RT， 其中四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两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两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两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2: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呢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两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两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两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两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两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3: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 啊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

0: 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通防，让你飞得比较低了。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发生的相似案例。比如说，在2022年，美国达拉斯航展上也曾经发生了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2: 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 P-63 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专业程度远不如民航界的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像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发生在2022年11月的达拉斯航展空中相撞事故。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3: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专注，他必须要精力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在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他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的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他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同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1: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0: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要整齐划一的啊去进行这种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个飞行表演的这种展示

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在英军攻击线的右翼，尽管形势严峻，一些部队仍然成功到达德军的前线阵地。在迪耶普瓦勒高地，第36师的北爱尔兰部队成功占领了坚固的施瓦本堡垒，这是整个西线防御工事中最坚固的德军堡垒之一。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们在晚上遭遇德军反攻，被迫撤退。在稍南一点的地方，另一个坚固的堡垒格拉纳特洛赫被联军占领，这是7月1日在阿尔伯特巴波姆公路以北唯一的战果。在战线南方，只有蒙托邦和马梅兹在英军手中。战果非常少，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代价极为惨重。英军的损失异常惨重，约有20000人阵亡，超过35000人受伤。这一天是英军历史上惨痛的一天，1916年7月1日将被历史铭记，这是英军最黑暗的一天。在战线南部的进攻中，在索姆河两岸，法国人比他们的盟友取得了更大战果。他们在有效的炮火支援下，有条不紊地前进，成功占领了马里库尔周围的森林，那里与英军的战线交汇。然后法军抵达了俯瞰屈尔吕的高地。
1: 希尔万，7月1日，法军比他们的英国盟友推进得更顺利，这是为什么？
2: 首先，这要归因于作战经验。法军已经与德军作战了将近2年，他们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因此在步兵战术方面相对成熟。士兵们配备了轻机枪和手榴弹，他们以散兵突击的方式前进，与英国人的密集队形不同，这使他们损失较少，也更加高效，反应迅速。此外，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更有效的炮兵支援，特别是重炮兵的支援，这使他们能够以比较从容的方式推进。
1: 1916年，法军已经采用了弹幕徐进的战术吗？
2: 这不是单纯的弹幕徐进，这取决于需要打击的目标，就像炮兵术语中所说的那样。但在必要时，他们能根据地形情况采用弹幕徐进战术推进。
1: 7月1日，法军到达这里，正好在屈尔吕上方，他们将如何占领这里？
2: 实际上，7月1日早上，法军成功越过了著名的宪兵帽高地，来到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当时已经被炮火完全摧毁，问题是他们被索姆河当地池塘的雾气遮挡，屈尔吕村没有完全被炮火覆盖。当第一批法军部队进入村庄时，他们陷入了埋伏。

0: 与英军不同，面对这种新情况，法军会撤退，再尝试从这里绕过村庄，结果发现也不可能前进，他们便等待雾气散去，然后依据侦查结果实施一次炮火覆盖，将村庄彻底摧毁。
1: 7月1日晚，法军夺取了所有目标，面前的德军战线已经被突破，只需要进一步推进就可以深入敌后，但英军已经遭受重创，英军将领黑格甚至考虑停止进攻。法军将领福煦和霞飞必须全力说服他，而为了保持联军的

0: 团结，夏飞和福煦放弃了一个充分利用法军胜利的机会。7月2日，法军继续向佩龙推进，攻占了重要据点。弗里斯、埃尔贝库尔、阿瑟维莱尔。7月4日，法国外籍军团抵达贝鲁瓦昂桑泰尔。这些士兵并不是法国人，但他们却为法国而战，这是他们的选择。这些士兵来自世界各地，同样也被卷入了索姆河的人间地狱。7月4日，这些外籍军团士兵必须穿越800米的开阔地去夺取贝鲁瓦昂桑泰尔，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下午5点，他们发起冲锋，德军的机枪开始猛烈扫射，他们损失惨重，112人阵亡，488人受伤，131人失踪，其中包括美国诗人艾伦·西格，他在纪念美国独立日当天为法国献出了生命。但是短短一个小时后，外籍军团成功占领了该村，并俘虏了750名德军士兵。凭借这一胜利，法军控制了弗洛库尔高地。福煦希望利用这个战果进一步向南推进，但霞飞担心会与英军失去协同，从而陷入孤立。虽然当时英军成功占领了弗里库尔和拉博伊塞勒，但德军不断进行反击，使他们无法拿下奥维莱尔。对英军来说，作战现在变成了需要不断进行的小规模攻击，以保持对德军的持续压制。尽管作战艰难，但这些反复的行动还是让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英军战线的右翼，依托法军的推进和炮火覆盖，7月7日，威尔士第38师成功进入马梅兹森林。他们在此激战了4天，经常进行白刃战，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严峻挑战。仅仅4天时间，就有超过1000名威尔士军人阵亡。但这些局部进攻还不足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英军决定在战线的中心地带发起新的大规模进攻，最终夺取德军的前沿阵地。指挥部吸取了7月1日失败的教训，为了出其不意，炮击开始后仅5分钟，他们便发起了进攻。在参与这次进攻的人中，有一位24岁的少尉，他第一次上前线，他的名字是约翰·托尔金。在这里，在恐怖的战壕中，在满是弹片、尸体和污秽的环境中，这位《指环王》的作者后来在作品中塑造了非常黑暗的世界。那些荒凉与死亡的景象，以及在其中进行的史诗般的战斗，都直接受到了索姆河战役的启发。1916年7月14日，另一批英军士兵必须占领德尔维尔森林，他们是南非人。
1: 1916年7月14日，英军的南非旅进入德尔维尔森林，那时的情况如何？
2: 树林完好无损，南非旅到达的是索姆河地区尚未被炮火破坏的部分。7月15日清晨，他们进入森林，并向森林边缘推进，但此时德军的预备队也到达了这里，阻止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推进。
1: 这意味着这里将发生激烈的战斗。
2: 是的，战斗几乎马上打响，南非旅很难挖战壕，树根阻碍了他们，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掩护。德军对森林进行了猛烈炮击，在这里经历战火的士兵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如此猛烈的炮火。经过4天战斗，因为德军的反击，南非旅进入树林的3500人里，大约只有700人幸存。

0: 这意味着四分之三的人不是阵亡就是失踪。
1: 是的，他们都长眠在森林里，战斗还将在这里持续近两个月。据统计，在这片森林中的阵亡人数达到10000人。我们要谈论索姆河战役的人间地狱，这里就是一处。
0: 我估计在7月之后的战斗中，森林也会被完全摧毁。
1: 是的，两个月的战斗结束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树木的痕迹。我们现在站在德尔维尔森林中唯一幸存的一棵树前，原本这里有成千上万棵树。
0: 他也是一个幸存者。
1: 是的，可以这么说。

德国人选择了一种非常激进的策略，德尔维尔树林的反击就是这种策略的体现。7月1日至20日期间，超过25万德军士兵被调来增援，法军和英军越来越难以维持攻势。这个月的战斗中，法军在索姆河南部成功突破战线，在比亚什拉梅索内特地区形成一个突出部，英军在弗里库尔地区向北推进，但分散的作战阻碍了联军取得持续的胜利，他们必须在广阔的战线上重新发起全面进攻。自7月中旬开始，攻势演变为联军之间缺乏协同的行动，每次局部行动都导致了代价高昂的阵地争夺战，物资战的局面出现了，导致了可怕的压制与反压制作战。如同凡尔登战役，炮兵统治着战场，联军在这场物资竞赛中占据优势。到了8月底，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到西线，主导了德国陆军司令部。接着，德军放弃了凡尔登进攻行动，逐渐重新平衡了战线的兵力。7月下半月，联军的澳大利亚第一师在波奇耶尔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他们最终夺取了波奇耶尔，但那里已经变成废墟，不再有任何建筑。对于法军来说，8月的标志性事件是在莫雷帕斯的激烈战斗。在阿尔伯特，前往前线的英国士兵仰望教堂顶端悬挂的圣母像，对他们来说，它成了这场战争的象征，一场持续不断的作战。很多人相信，当雕像倒下的那一天，战斗就会结束。到8月结束时，战场相对平静。这个月里，英军部队进行了苦战，南非部队在德尔维尔森林，印度部队在高地森林，澳大利亚部队在波奇耶尔都损失惨重。联军随后计划发起新的大规模协同进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击败德军。但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非常谨慎，自7月1日以来，英军已经损失了约15.7万人，其中仅7月1日至8日一周内就有约95000人阵亡或失踪，几乎每天有近12000名战士倒下。他无论如何都想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伤亡，英军将在准备好后再发起进攻。另一方面，法军可以从战事缓和的凡尔登调来增援部队，

问题是德国人也在巩固阵地。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第一个决策是加强重炮和空军。1916年夏末，交战国都准备再次交锋。

0: 联军原定于9月1日进攻，最终计划被分为3个阶段，法军将于9月4日和12日进攻，但真正的攻势将于9月15日进行，也是为了洗刷耻辱。这次攻势将重复此前的进攻计划，法军将攻击布沙维讷和兰库尔之间的地区，英军的目标是莫瓦尔、莱布夫、格德库尔一线的德军阵地，预备队将负责夺取第耶普瓦勒。为了最终突破德军防线，英军将得到印度骑兵的支援，还会使用一种新武器，一种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就是坦克。9月13日至14日夜间，英军36辆马克一型坦克通过铁路运抵前线。马克一型坦克长8米，宽4.26米，重量大约30吨，最大装甲厚度为12毫米，其速度可达6公里每小时，续航能力为20公里。该坦克有2种类型，一种是配备5挺机枪的磁性型号，另一种是配备2门57毫米炮和4挺哈奇开斯机枪的雄性型号。车组成员共有8人，为了提高机动性并使车辆能够跨越战壕，坦克后部添加了2个轮子。坦克能够碾压铁丝网并保护步兵，英军士兵重新被唤起了极大的希望。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9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上，坦克首次投入战场。这些是英国的马克一型坦克，他们的作战原则是什么？
8: 在那个时候，坦克的作战原则尚未完全成型，主要是为了支援步兵，冲破铁丝网，并突破敌方据点。

0: 从1914年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考虑如何设计一种全地形车辆，以克服弹坑、战壕等障碍，使其能够穿越无人区，攻占敌方阵地并突破战线，让步兵能够跟进作战。但到1916年九月初，英军只有49辆能用的坦克，与步兵的配合战术还处于初步阶段。第一次训练是在8月底进行的，仅有一个师参与，因此应该谨慎，避免在此时使用坦克。黑格虽然极力主张再次发动大攻势，但坦克还未准备好。
1: 我的理解是，这是试图依靠装甲车辆恢复运动战，而这一天在战场上，这是一次失败。
0: 是的，这是一次失败。起初英军只有49辆坦克，对于从安克河沿岸到马里库尔的攻击线而言，这个数量非常少。坦克还存在机械故障，1/3的坦克甚至无法到达进攻起始线。那些能够穿越无人区到达德军前线战壕的坦克会引起一些德军的恐慌，他们对坦克感到恐惧。铁丝网区域被突破了，但除了这些局部的战术成功，坦克突破战线的意图未能实现。因为地形不利，弹坑减慢了车辆速度，一些坦克陷入泥潭，成为德军炮火的目标。对英军来说，这是一次作战失误。
2: 尽管使用坦克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联军没有实现决定性的突破。秋季的天气也开始严重影响联军计划，寒冷和泥泞成为士兵的日常生活环境，每一次行动都变得复杂。英国士兵在这片几乎不可能走的地带陷入困境，他们幽默地称之为舟之地。陷入这场压制与反压制的战争中，联军固执地不断进攻，双方损失也不断增加，因为德军也在坚持一种战术，敌方占领一块土地就立即反击。血腥的拉锯战消耗了士兵的战力。11月18日，联军又一次无果的进攻，再也没有任何突破，双方只能满足于巩固阵地。4个半月的作战中，联军在索姆河南部推进了不到12公里，在北部推进了8公里，其主要目标也未能实现。更糟的是，在某些地方，联军只推进了几百米，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1: 劳伦斯，1916年11月底，索姆河战役结束了。我猜，这场战役直到最后一刻都是灾难性的，对吗？
3: 是的，完全正确。就在这里，英军在最后的进攻中试图夺取山脊的阵地。
1: 索姆河战役中士兵伤亡情况如何？
3: 损失是极其巨大的，法军、德军和英军的总损失接近120万人。
2: 索姆河战役以一个奇特的结局结束，没有胜利者。对英国来说，代价是难以想象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近42万人死亡、受伤或失踪。1916年年底，整个英国都在哀悼。德国方面，他们损失了437322人。这个惊人的数字还要加上在凡尔登战役中损失的约33.9万名士兵。虽然德意志帝国军队坚守了战线，但这一代价将对其继续作战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法军

0: 有约6.7万人阵亡，约13.6万人受伤。对法国总参谋部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失利。这距离霞飞希望的那场令德国人屈服并收复失地的伟大胜利还相去甚远。历史的残酷讽刺在于，双方付出巨大伤亡的索姆河战役之后，德军将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决定修建兴登堡防线。德军在1917年3月撤退到这条防线后，放弃了他们在索姆河战役中坚守的阵地。而在1916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远未结束。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天安门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7月份，看他去扔了，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突然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基于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胜负不再取决于视距内的短兵相接。
1: 无限苏瓦速传测试。
0: 当火力打击的边界被延伸至地平线之外，现代战争的规则已被彻底改写。超视距、高精度、快反应，构成了今天战场上的新铁律。这背后是一场从关键火力单元到体系节点的深刻转型，从传统的炮兵阵地到融入陆、海、空、天、网、电的联合火力网，一支全新面貌的陆军火力力量正在崛起。它不仅是钢铁巨兽，更是智慧中枢。它不仅追求毁灭的覆盖，更追求精准的点穴。今天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只体系铁拳的神秘面纱。世界上第一门现代火箭炮是苏联研制成功的 BM-13 型火箭炮，这款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亲切地被称为喀秋莎，与人民军队的原火使用炮管发射不同。

0: 同。喀秋莎属于导轨火箭炮。喀秋莎的怒吼曾是一个时代对火力覆盖的极致渴望。从那时起，追求更远的射程、更大的威力，烙印在炮兵发展的基因里。然而，今天的远程火力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炮的概念。改变从最基础的发射顺序开始，现代火箭炮的乱序发射绝非随意而为，这是为了打破震动传递的路径，避免误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累积，从而在起点上就锁定了精度。这细微之处的智慧是理念跃升的缩影。更大的变革在于身份的重塑，陆军远火力量已不再是孤立的兵种，它深度融入全军联合火力打击体系，像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接单与履约中心。上级指挥所根据全局研判派单，远火单元则能共享来自卫星、预警机、无人机、前沿侦察兵等多维情报。他的任务也从面状覆盖升级为对敌指挥所、雷达站、通信枢纽等高价值目标的精准靶点。这意味着每一发昂贵的远程弹药都必须实现其最大的战术乃至战略价值。边界在挑战中被不断拓展。在某海域，一辆远程多管火箭炮已进入临战状态。以往的镜头中常见多辆远火发射车齐整列阵实施饱和打击，而眼前仅部署一辆，这意味着战术已悄然改变。同一片任务区域内，其余数十辆远火发射车正分散隐蔽在各处。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可见，它们有的潜伏于海岸线后，有的依托草甸起伏，有的则隐蔽在林带之间。这种分散配置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集群目标遭敌反击，从而提升战场生存能力与火力持续性。此次该部队将首次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实弹打击，实战效果即将检验。
1: 一百二十追忆接收弹条件，150公里制导沙发弹，引信出发。
2: 一报导报告，介绍战场。5、4、3、2、1，放。
0: 将远程火箭炮用于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是一次标志性的突破。与陆地固定目标不同，海上目标随风浪漂移，定位跟踪极度依赖实时数据链，横风、湿度、浪影都对弹道构成复杂干扰。
3: 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任务，我感到紧张可兴奋。紧张是因为海上目标随波晃动，在海风海浪影响下又是那么远的距离，害怕因为我的操作问题而错失目标。当最终核对完诸元，看到火箭弹出膛飞向天空那一刻，我觉得我做到了，这种喜悦与成就感难以言表。
0: 这场成功的实射证明，这支力量已初步具备陆海兼备的跨域火力投送能力。如果说远程火箭炮是战役层面的战略拳头，那么155毫米自行加榴炮则是战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精准铁锤。在信息化与智能化交织的现代战场，155毫米加榴炮凭借远、精、活、猛的核心优势，成为了兼具加农炮远射程与榴弹炮面杀伤特性的全能选手。其运用场景已从单一火力覆盖拓展为多域联动的体系节点，以一炮多用、一弹多效的硬实力，成为陆军从区域防御向全域作战转型的标志。

0: 制性装备。皖东腹地泥泞尘土相伴，但这样的地形对于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流炮来说不是难题。155毫米新式轮式加流炮有着高性能越野的卡车底盘，战略机动性能好，同时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高。在我国公路网十分发达的现在，它的速度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而到了山林地，这样的卡车底盘依然可以克服各种地形，让战士们进入阵地的最后一公里畅行无阻。在他们的训练场上，有这样的一个个弧形工事。
1: 这是柱础，是用来稳固炮身、提高射击精度的，可别小看它，这不仅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
0: 高度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对人的要求降低，相反，它要求官兵更懂装备，更精技能。构筑柱厨这个看似原始的力气活，至今仍是保证射击精度、保护昂贵装备的关键技术环节。155毫米轮式自行加流炮能够实现自动收放柱厨臂，在需要快打快撤的战场上，柱厨往往不插入地面，通过调节底盘油气悬挂装置的高度，采用紧贴地面将车轮锁死的方式开炮射击。合理运用其搭载的现代化火控系统，搭配激光墨制导等先进弹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打击火力的精准。新一代炮手必须在传统手艺与智能操作间无缝切换。
2: 我们的火炮虽然可以不构设柱厨进行射击，但是在平日训练中构设好柱厨，可以利用土壤为火炮提供刚性支撑，缓和火炮的射击震动，进一步提高射击精度的同时，对装备也是一种保护。
0: 要操作好一门155毫米车载加流炮，完成一次射击，不仅要有瞄准手熟练操作，更要炮班班长带领整个炮班进行协同配合和稳定发挥。而新型火炮有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装填弹丸的部分使用自动装弹机，一个按钮就可以把近百斤的弹丸推进炮膛，精确高效，省时省力。驾驭这门全能选手的是一张张格外年轻的面孔。
1: 现在标准是500啊。
0: 2018年入伍的张宇龙是这个00后炮班的班长，他们即将面临一项全新的挑战。十几天后的实弹射击任务，营长将首发试射为全连确立基准射向的重任交给他们。
3: 作为所有炮车的排头兵，基准炮担负责提供射击数据支撑的职能。如果基准炮不能提供有效方向坐标，后续炮车的射击难度将会大大提升。
0: 这是一份巨大的信任，也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4: 这个任务是我任班长以来首次作为基准炮进行射击，感觉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机会来了，完成好了就可以证明我们班；紧张的是班里面包括我都没有当基准炮参加实弹射击的经验。
0: 这份压力直接转化成了加倍的训练。如果说合理的构设柱础是强化打击精度的良方，那么良好的身体和技能素质就是提升打击速度的必由之路。这是实弹射击任务前的一次体能考核，战士们格外认真。
1: 就啊，
5: 我们的火炮先进了，那我们的体能和技能也要跟上。无论是伪装隐蔽还是占领阵地，想要快并且一直快，那就要体能好，技能精。
0: 班长张宇龙曾是体能困难户，他深知没有过硬的身体素质，一切先进装备都无法发挥持续战力。3公里跑从15分钟到11分钟，是一次次突破极限的缩影。他们苦练的

0: 仅是操作流程的肌肉记忆，更是从会操作火炮到懂体系协同的思维转型。他们需要知道卫星何时过顶，无人机能留空多久，友邻部队的战术习惯。考验在实弹射击当日达到顶点。阵地上作为基准炮，他们的首发命中与否直接决定全连火力反应的效率。张宇龙迅速与指挥车建立通联，接收目标信息并传达射击要点。与此同时，副班长秦鹏带领班组依据方案调整药桶装药量。此次射击是箭瞄射击，射击距离远，精度要求极高，战士们必须同时做到两点：一是精确控制药桶装药量，为弹丸赋予恰到好处的初速与弹道；二是正确装定引信，确保其毁伤效能能在目标处完全释放。指挥车内，战士们正在分析目标，核对诸元信息。
1: 四炮注意，准备射击。
2: 全班注意，准备射击。
1: 101号目标。
2: 101号目标。
1: 执行系统指令。
2: 执行系统指令。
1: 一发实弹装填。
3: 三十万一斤。好，左右。
1: 注意。3、2。
0: 发射药爆燃膨胀，把近百斤的弹丸突然加速到声速的几倍。撕裂空气时产生的激波，剧烈膨胀后在阵地上产生了阵阵硝烟。发射阵地如此震撼，难以想象在落区靶标面对铺天盖地的炮弹要经历怎样的钢铁风暴。炮弹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精准落入目标区。在和前方观察哨确认后，张宇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首发命中，确定了基准射向，大大的缩短了火力反应时间。这些天的努力没有白费，张宇龙带领的这支00后炮班成功完成了任务。
4: 这款火炮点对点打击精度可达到米级，凭借其射程远、精度高、射速快的性能，利用时间差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射角及发射药量，单炮可实现多发同时弹着，发挥单炮最大射击效能，这在以往的装备上是不易实现的。
0: 作为远火体系的进阶装备，量大管饱的远程相式火箭炮在技术上实现了全面升级，
5: 打开保险，
0: 将超视距打击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5: 放！
0: 打击精度高，弹种类目全，火力准备时间短，火力覆盖范围广，远香火把这些优点全部融入自身之中。
6: 我们这款火箭炮是远程箱式火箭炮，其主要是通过箱组化、模块化的设计形成的火箭炮。其最显著的特点主要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弹种，我们可以根据战场任务需要更换不同的弹种，完成火力打击任务。
0: 远箱火装配的储、运、发一体化模块含多个发射筒，发射筒出厂时即完成火箭弹装填与惰性气体密封，可实现弹药长期贮存且免维护。作战时只需将弹箱从运输车调装至发射车，即可快速完成准备，大幅缩短火力反应时间。真正的智能在于其高度自主，每辆发射车都是一个独立的智能化火力节点，依靠北斗导航，车载火控计算机和数据终端，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发射准备，绝大部分流程可由系统自

0: 四、三、两、幺，放。
1: 在岛礁作战以及跨域突击的任务环境当中啊，远程火箭炮和远程相势火箭炮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的战场利器。远程火箭炮啊，既可以针对滩头之敌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将其全部消灭。同样呢，我们也可以使用制导弹药，利用这种较远射程的优势，针对对方的进攻兵力和夺岛兵力进行一举歼灭。而这个相势火箭炮呢，可以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甚至是对方的指挥体系进行精准的火力斩首。在辅助进攻作战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远程火箭炮和相势火箭炮，针对对方的防御工事、火力点和阵地进行摧枯拉朽式的打击。
2: 在2025年举行的93阅兵中，惊雷一空气远程导弹与巨浪三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陆基洲际导弹、东风31新型陆基洲际导弹一同亮相，首次集中展示我军陆海空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
3: 惊雷一号如果能与轰六 N 相互组合，在加油机的配合之下，也可以完成其他国家大型隐身战斗轰炸机能够完成的作战任务。更何况惊雷一号采取了弹道导弹的基本布局，与其他国家使用的亚音速导弹相比有突出的特征，所以既可以提高射程，还可以增强突防效果，提高打击能力。我想下一步呢，在惊雷一号基础上还会形成惊雷的大家族，这样的作战平台携带多种打击武器装备，装配各种战斗部，就可以完成空中战略威慑和打击能力。
2: 天下兵器唯快不破，以五倍声速为低阶的高超声速武器，已成为21世纪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一个新的制高点，为超视距作战打上了防不住的新标签。

0: 鹰击出鞘，叱咤海空。反舰导弹方队由鹰击十五导弹和鹰击十九、鹰击十七、鹰击二零高超声速导弹编成。
1: 从反舰到对地，从海击到空击，我国高超声速武器已具备急速打击、全域覆盖的能力。
2: 针对一个目标，是选择巡航导弹，还是选择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还是要看目标的属性、目标的价值，以及对方的这种防空和反导能力。在大规模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亚音速的巡航导弹、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它是可以联合运用、融合使用的，在短时间内进行一锅端式的摧毁，对方大量的作战兵力就会遭到不同型号的导弹、不同飞行状态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火力打击，逃也没地方逃，躲也躲不掉，拦也拦不住。
3: 一连注意，准备射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

0: 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

0: 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公元1211年，蒙古第一次发动了全面进攻金的大战。在战役的第一阶段，蒙古大军声东击西，突破金长城，奇袭乌沙堡，洗劫了抚州，赢得十分轻松。但是金军精锐部队很快顶了上来，利用地形优势，在野狐岭一个叫欢儿嘴的地方重新构建了防线。他们希望能够遏制住蒙古大军的进攻，并伺机展开全面反攻。野狐岭欢儿嘴大战，蒙金双方最终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80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攻下抚州后，蒙古军开始了休整。此时成吉思汗得到情报，金军正在野狐岭集结重兵设防，他立刻起兵直扑欢儿嘴，因为他知道金军如果依靠地形优势建立起牢固的防御阵地，那他的10万大军将没有用武之地。在欢儿嘴这个战区，金军有7000精锐骑兵，前一阶段轻松横扫金北方的10万草原战士，让成吉思汗骄傲地相信，在自己绝对优势的兵力面前，这支金军部队将瞬间被蒙古的勇士们撕得粉碎。他立刻派出大军，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疯狂的进攻。但是让蒙古大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金军居然抵抗住了蒙古大军的攻击。金军的阵地就像铁铸的堤坝，岿然不动。蒙古大军这次碰到了真正的对手，金军仅仅依靠这么少的军队就抵抗住蒙古大军的进攻，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现场踏勘，李克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1: 如果我们以金军的视角呢，防御这个山口呢，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这个地方收窄了，而且地形又很复杂。那么有记载呢，金军在这个大路上啊，用这个车辆拦住了这个大路筑成的工事，他就会采取把这个运军粮的大车然后直接横在这个路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其实很窄，用不了几十辆几百辆大车就能把这个路给封死。
0: 金军用大车堵住通道入口，然后在入口两侧的山坡上居高临下进行防御。这样的地形条件让蒙古的骑兵无法仰攻，只有下马步战，并且狭窄的战场地形让成吉思汗的兵力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这支来自金西境的7000精锐骑兵其实大有来头，传说那就是金军百年基业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

0: 浮屠。在金的扩张中，这是一支几乎没有败绩的军队。
1: 当年那个完颜忠弼，也就是金兀术啊，金兀术曾经和那个岳飞啊，和这个吴玠、吴林，甚至的话和刘琦这些南宋的将领的话，都打过很多次仗。他守一仗的话，就是他的重点。

0: 然后以这种猛烈冲击作战呢，作为他们的形成他们主要的作战优势。
1: 而不妨宽而嘴的金军统帅胡沙虎也是一个狠角色，他统帅的重装精锐骑兵常任驻守金西京，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同时对抗西夏铁窑子精锐骑兵和蒙古骑兵的侵扰，战斗力极为强悍。而这支金军采用的作战方法更是蒙古大军曾经的梦魇。
2: 金的这个战术呢，是典型的野猪战术，通常是摸住了一点，然后不眠不休轮番攻击，一打就是一整天。那么用兵呢，可能不是特别灵活，但是呢，死打硬拼是他们的强项。
3: 因为这个金军的重甲骑兵，在小的窄的阵面的话进行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1: 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军队战斗力十分强悍，统帅勇猛善战。因此，尽管蒙古大军拥有局部兵力优势，但是这7000金军精锐仍然遏制住了蒙古大军的疯狂进攻。从跨越金界壕，奇袭乌沙堡，收获抚州，蒙金两军并没有硬碰硬地打过一仗。此时，面对只有7000兵力的金军，蒙古军队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成吉思汗心里泛起一阵阵寒意。金军的几十万增援部队已经陆续向野狐岭进发，留给成吉思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4: 蒙古哪有退路？蒙古你一旦冲进来以后，那你在人家的地盘上一旦进来包着饺子，你要打不垮他们就把你包着饺子。
1: 成吉思汗没有了退路，危急时刻，蒙古大将木华里站了出来。他请求带领敢死队作为前锋，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元朝名臣侍略、太师鲁国忠武王朱记述，木华里说道：“今敌众我寡，辅至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木华里是成吉思汗手下最受器重的猛将之一，追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与另外三名杰出将领并称为蒙古四杰。此时他成为蒙古大军的全部希望。
4: 木华里一看这个战场的形势，说这个不好办，就跟成吉思汗说，这个仗不好打，我们现在人少，他们人多，他们有准备，我们是刚刚过来，这个时候只能是死打硬拼，决一死战，不能犹豫。
1: 成吉思汗同意了木华里的请求，并且自己亲率大军跟进中路，全力攻击。
4: 于是就派着骑兵啊，就冲，放弃两翼，直捣中军。这是蒙古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骑兵作战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管你两边怎么样，你有多少人马，我不管你，我直捣中军，一下灌下去。
1: 尽管殊死搏命，但是蒙古大军想要击垮金军在欢儿嘴的钢铁防线，却还远远不够。李克峰推测，也许成吉思汗还运用了蒙古大军最擅长的另外一个战法——迂回攻击。
2: 一般这种险要的地段呢，很可能都是用各种各样的迂回的方法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办法来突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侧翼也是一个选项。
0: 悄悄地派出一支军队呢，绕过金军，然后突然出现在这个金军背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布防的金军啊腹背受敌。
1: 大金国志东海郡侯记中这样记载，蒙古军趁金军不备，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金军阵地后方进行前后夹击。李克峰立刻前往疑似欢儿嘴往坝下的方向进行探寻，走了没多远，他惊奇地发现有一条道路完全可以满足蒙古大军迂回攻击的要求。
2: 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现在的地名叫大哥的村。那么从这个方向啊，向那个。

0: 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对面的这道梁，当地的村民叫做大梁，在这个位置上，从大疙瘩村到大梁的后边呢，可能会有一条迂回路径，因为有的这个关于蒙金战争的记载中啊，曾经有图示提示过这条路径。那么，如果是一支蒙古的这个轻骑兵，利用他们的机动优势，从这个地方迂回过去，那么一下就会绕到这片谷地的后边。
1: 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场勘测，李克峰推测，蒙古军队也许就是通过正面高强度攻打，并派出奇袭部队从金军防线的后方迂回进攻，前后夹击，最终击溃了金军的欢儿嘴防线。据史料记载，七千金军坚守野狐岭上的欢儿嘴隘口，在十万蒙古大军的轮番攻击下，坚守了整整一天，最后全军覆没，仅有主将胡沙虎逃走。蒙古军队穿越野狐岭通往霸下的大门已经打开，突破了野狐岭欢儿嘴防线后，蒙古军队顺利来到了霸下。如今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会合堡。此时金军的统帅完颜成昱仍然没有放弃，他决定在野狐岭之下的会合堡以洋河为依托，集结更多的军队和蒙古大军展开最后的决战。
2: 这里这个地形啊，实际上适合这种大规模集团的这种作战。如果金军啊在这里边能够重振旗鼓，重拾战争勇气，内部号令严格，然后或许还是有可能抵御蒙古的这个追击，甚至可以翻盘。

0: 摄制组来到淮安县左卫第十屯村，据说历史上的会合堡就在附近。此时完颜成昱集结了30多万大军，让金军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拥有了优势兵力，但是这场大战仍然以金军惨败告终了。这一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假设说金兵从野狐岭一路退过来的一路上都是在被追杀的状态的，那么野狐岭的守军退下来已经没多少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有可能是后援部队为主力打的这一仗。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作战呢，能够依托的一呢是宽阔的这个洋河作为一道防线，第二呢就是在洋河南北两岸可能有的城堡。那么蒙古军呢有可能是进行了野战，因为金的主力部队在这里。
0: 30多万金军面对不到10万蒙古骑兵的攻击，还有河流堡垒可以依托，决定金军溃败的因素就不仅仅是军队的规模和武器装备了。
2: 气势上蒙古军绝对占了优势，而金军是处于劣势的，这种情况这个仗没法打，所以在会合堡这一战很快就溃败。前半段打的野狐岭，后半段退到会合堡，没多远嘛，在那儿就彻底歼灭了，彻底溃败。
0: 金军北方的机动打击力量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损失殆尽。
3: 原始里边那个记载啊，说这个金人精锐尽没于此，等于的话这场仗打完的话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0: 突破会合堡后，蒙古军队继续突破居庸关，进攻金的都城。久攻不克后，蒙古骑兵最终返回了北方。等待蒙军的还有一场胜利后的狂欢和饕餮盛宴，他们开始抢掠金北方最富庶的抚州、沧州和环州，而这三个州府的资源也成为了蒙古崛起的关键。那里当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景象，让蒙古大军如获至宝？

0: 在姑远县九连场镇，摄制组来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古城遗址。据说这里就是当年金昌州府城。如今的古城已经被农田覆盖，在这些田地下面隐藏着蒙古崛起的秘密。
1: 一个瓦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没有釉，不像是瓷。
2: 接着看。
1: 哟，这有一个羊哎，看样子是个羊的。这是一个铁器，而且呢，这个铁器锈蚀得很厉害了。
2: 哦，还有一些个瓷器和瓦片，看一看。
0: 这座遍地民窑碎瓷片和骨骸的城池，到处透露着当年的繁华景象。
1: 沿的这些残骸出土，除了有战争的遗迹、有伤亡的人骨、有铁器之外呢，还有大量的瓷器，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商业曾经是非常繁盛的。
0: 金北方的三个州府拥有着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这个新兴游牧集团最好的粘合剂。
3: 不同的游牧部族重组结合起来，这个蒙古汗国政权呢，通过对于外部的战争来获得战利品，来维护内部的统一。
0: 但蒙古在此战后崛起，金的另外一种资源也至关重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
10: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外交部表态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注定失败。台湾当局称，大陆上周在从黄海到南海的海域部署了100余艘舰艇。外交部回应，中国军队合法合规，台独分裂言论不值一评。美以伊冲突第85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伊边打边谈，特朗普称谈判进展顺利。伊外交部称，美国频繁变脸，无法保证协议达成。外媒爆料，内塔尼亚胡私下承认无力影响美对伊朗决策，伊方已基本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为回应近期乌军袭击俄平民，俄外交部称将对基辅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发言人预警基辅面临高强度空袭风险，乌军防空反导导弹严重短缺。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西北大漠第73集团军某旅在野外实战演训中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其中兽装列装，战力提速，赋能全域决胜。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针对德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注定失败。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
0: 针对台湾当局称，中国大陆上周在从黄海到南海的海域部署了100余艘舰艇，毛宁作出严正回应。
1: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0: 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1: 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的提问时，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0: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视线转向伊朗，今天是美伊爆发冲突的第85天。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原因。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稍后，伊朗多家媒体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的消息称，美军方面于美东时间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进行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此举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同一天，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磋商美伊协议内容。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
1: 就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特朗普25号表示，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2: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3: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3: 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以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0: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以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美伊领导人近期曾数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以方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3: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d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 and South

0: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 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is night will carry on.
1: 近日，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大量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扣押。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以色列军警各种虐待。
2: I was dragged into a darkened container ship on a prison boat. I was sexually assaulted.I was beaten, and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4 days of absolute hell.
3: I have a fractured rib and bruises and cuts all over my body, but by far the worst thing was being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 seeing and listening to my friends be...punched and kicked and tasered and shot with beanbag bullets and have stun grenades thrown at them for 2 days on a prison ship and then for another day and a half in occupied Palestine.
4: 在回忆以色列暴行的同时，活动人士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5: I want you to think, when you listen to my story, think not of our pain, but of those of the Palestinians. For decades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ve been shouldering the brunt of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lone.
4: 据媒体报道，这支全球坚韧船队日前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海军从18号开始拦截船队船只，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随后陆续将其驱逐出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还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近期乌军袭击俄平民，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还表示，鉴于上述目标分散在基辅全市，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该市，并警告乌克兰首都居民不要靠近乌克兰政权的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当地时间25号，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发出预警，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伊格纳特解释称，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S-4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末端俯冲角度近乎垂直，极大压缩了防空拦截的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弹道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当地时间5月25号，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通报称，在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抵达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的液化气运输船上，发现了由某北约国家制造的磁性水雷。相关信息显示，该船原计划在乌斯季卢加港加注燃料后前往土耳其，但抵达时间已延误数日。俄安全部门人员在该船只轮机舱附近船体外侧发现了多枚磁性水雷。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及国民卫队已联合将水雷拆除，每颗水雷内的爆炸物约7公斤。安全专家已经。

0: 认定水雷并非在俄罗斯境内被安装，俄方已按策划恐怖袭击和非法贩运爆炸装置立案调查。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1: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3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5大经济体。另外，有7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0: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据英国金融时报23号报道，美国已正式通知日本，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导弹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将延期交付。
1: 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电话会谈时，通报了延期交付一事。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根据会谈内容，这2批导弹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
2: 这相当于给急于扩充军力的日本泼了一盆冷水。我认为呢，美国是想传递2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要提醒日本，它强化进攻能力的所有动作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其次呢，日本近些年大力发展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有摆脱对美制武器依赖的想法，美国对此啊非常的不高兴，要针对日本进行敲打。
0: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2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美国防部本月8号已发布首批161份文件。美国防部表示，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突破10亿次，显示公众高度关注。 美方称尚无法定论现象本质，并计划继续公开更多档案。

0: 昨天下午，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驶抵上海，展开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该舰作为印尼海军对外交流的标志性舰艇，这是第三次访问上海。
1: 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中国海军泰安舰的伴随航行下，缓缓驶进码头靠泊。靠泊结束，海军泰安舰第一时间做好迎接印尼主要军官登舰参观的准备。
2: 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想来到这座城市。我对于中国海军的专业性以及上海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军间能通过加强交流、联合训练、增进合作，加深两国友谊。
1: 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全长 111.2 米，宽 13.65 米，排水量2346吨。依靠风帆航行时，最高航速可达15节。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海军将进行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包括甲板招待会、相互参观舰艇等。
3: 我们将连续开展为期4天的交流互动，印尼海军学员也将在外滩进行军乐表演。这必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海军的了解与互信。
0: 近日，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奔赴西北大漠，在野外实战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受装列装。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复杂陌生战场环境。
1: 茫茫戈壁，铁甲列阵。此次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受装，全程紧贴大漠风沙、复杂地形的实战环境，嵌入日常演训任务同步开展。
4: 走！
1: 交装指令落地，新装备摒弃适应性磨合阶段，直接编组列阵，开赴练兵点位，大幅缩短人装融合、战地生成周期。据了解，此次列装的新型装备相较于传统装备，信息化感知、智能化操控、模块化适配能力实现质的飞跃，针对性破解了戈壁复杂地域机动难、协同弱、响应慢、效能低等实战痛点。新装的全面入列，重构优化了部队装备编程和作战体系，有效补齐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0: 在皖东某综合训练场，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按照机动集结、占领阵地、火力打击、转移撤离连贯展开实战化训考，全面检验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能力。
1: 考核一开始，炮兵分队按照预定编组方案快速向任务地域展开机动，在机动途中还要随时应对敌空中侦察、穿越炮火封锁区域等险情。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迅速按照任务部署协同配合进行炮阵地构设、弹药起封等射击准备。
5: 动三放！
1: 在接收到指挥所临机指示的目标后，官兵们要在3分钟内自主完成弹药装填、目标搜索、测距瞄准、装定射击诸元、射击歼灭等内容。数轮打击过后，目标被成功歼灭。
6: 这不仅是对我们炮班每名成员专业能力的考核，也是对我们协同配合能力的检验。只有每名成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在一起，才能一击命中，克敌制胜。
1: 首轮打击结束后，指挥所下达炮阵地暴露的指令，现地指挥员迅速组织炮兵分队转移至预备阵地，进行新一轮火力打击。
5: 预备，放！
1: 占领预备阵地后，指挥所指示的目标超出了火炮直瞄射击可视最优射程，现地指挥员根据目标距离，指挥班组由直瞄射击转化为半直瞄射击。各炮班迅速调整战法，密切协同配合，重新装定射击诸元，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6: 与直瞄射击相比，半直瞄射击要适当的抬高炮口，延伸打击距离，实现中远距离精准歼敌。两种射击方式灵活切换，能够有效应对不同战场敌情，补齐远近火力衔接的短板。
7: 在真打实抗中，锤炼官兵快速发现目标、快速瞄准、快速打击、快速转移阵地的一些本领。

0: 内部夯实炮兵分队远近结合、精准高效的火力打击能力，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的军事任务打下扎实基础。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近日，第83集团军某舟桥分队紧贴实战任务需求，在陌生水域组织开展夜间浮桥架设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在微光条件、复杂水情、临机特情下的快速反应、协同作业和应急保障能力，锤炼官兵全天候、全时段遂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的过硬本领。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千人百车昼夜兼程，展开了一场全流程、全要素、高强度的远程机动训练。此次远程机动历时数天，途经国道、省道、乡村土路及高寒缺氧打板等多种复杂地形，有效检验了部队指挥控制、远程投送、临机应变和综合保障能力，为遂行全域作战任务积累了数据经验。近期，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对所属卫勤人员展开多科目连贯考核，内容涵盖轻武器实弹射击、手榴弹实投、急救技能、示范教学、战场救护、野战手术等科目。考核采取全员普训普考与重点抽考相结合的方式，既综合检验了参考人员单兵基础军事技能，又对战场卫勤协同救护保障能力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政务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0: 来看天气，昨天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天气表现激烈，不乏强对流天气。像湖北广水出现单小时降水量达到43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今明两天，南方的雨带会继续南压，降水的范围缩减，强度逐渐减弱。不过，今天在江西、安徽、浙江以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地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在重庆、贵州、还有广西以及浙江的部分地区有较强的降雨，同时明天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尤其是在本轮降水当中的一些地方的累积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像是安徽、湖北、重庆的一些地方，而且局地的降水的极端性也比较强，格外要警惕持续的强降雨或者是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各种次生灾害，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虽然说北方地区降水减少，但是还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气的感觉比较清凉，而在南方大片地区呢，还是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可以看到未来在南方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出现，以上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

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沈阳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1度。兰州阴转多云，11到21度。拉萨小雨，8到20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23到28度。合肥阴，21到24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台北多云，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那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匠心品质，关爱宠物，金澳新。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飞利浦空调，
1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5: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15: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但美媒称美国仍在筹备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B计划。以离冲突不断，双方持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以色列

0: 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以军称打击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买陶瓷请认准景德镇官方陶瓷旗舰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美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但美媒称美国仍在筹备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新的应对方案。中东五国反对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称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美国务卿表示，一旦谈判未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提交了两份方案，提出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国赔偿，并要求在签署任何协议前先就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问题进行讨论。同时，美方向伊朗传递的信息包括保证，如果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稍后解决，如果伊朗拒绝协议，将面临负面后果。据美媒报道，目前特朗普并未最终决定是否恢复军事打击，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分批轮换撤离战区，此举旨在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针对敌人可能做出的任何愚蠢行为准备好了新的应对方案，如果敌人胆敢轻举妄动，必将见证伊朗战斗3.0版。伊朗的反击将体现在新型装备、全新目标及战争战略领域。伊朗的3.0版战斗方案可能包括以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互联网光缆等。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马先生，我们看到特朗普称呢，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达成，但未最终敲定。此前我们也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对于双方来说分歧很大。那么这份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2: 协议呢，首先得到了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方面的证实，应该说是可信度比较高。现在呢，就是说因为美国呢渴望的要脱身，因为特朗普现在面临着国内的中期选举，而且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把伊朗打不服打不垮，反而现在被伊朗有可能拖进这场长期战争的这种困境下。当然伊朗方面也希望这个尽快的结束战争，恢复建设，康复民生。这份协议呢应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双方建立初步的信任，就是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呢放弃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解除一部分对伊朗资金的这个冻结，同时接受伊朗的要求，把黎巴嫩战场的这个停火与波斯湾停火实现联动，那么伊朗呢承诺永远不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然后呢，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一旦达成，而且得到了双方兑现，那么双方进入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最终解决的一个谈判。那么到最终解决谈判以后，那要真的是牵扯一系列的问题赔偿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包括如何监督伊朗这个在核透明方面的一些措施机制安排。
0: 当然杜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这份协议当中，实际上关于战后赔偿和重建问题是多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如果说这份协议初步达成的话，那关于刚才我们说的相关的问题会如何展开呢？
3: 的确，如果让美国进行直接战争赔偿，难度很大，因为这里边有很大的体面问题。那么下一步，如果美国答应赔偿，或者是进行战后重建的援助，可能有几件事儿很关键。首先是评估，美国号称是打了13000个目标，按照

0: 不同的数据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军用设施构成重大损失。伊朗方面也评估，伊朗的损失高达2700亿。这个数目如何认定？如何进行补偿？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双方提交的数据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博弈。第二，有可能是确认，比如这么多目标的确是被打中了，而且有的被毁伤了，但是其程度并不相同。美方或者伊朗会否联合鉴定、联合确认？最终呢，为赔偿的数额包括重建的力度做一些基础的准备工作。第三是承诺，如果双方现在只有口头协议或者只有意向，这并不行。如果下一步进入到赔偿阶段，那么赔偿的方式、赔偿的时间以及赔偿的其他保障因素、赔偿的监督机制都应该进行建立。另外还是实施过程，因为这里边呢有很多复杂问题。如果美国直接通过美元包括其他形式进行赔偿，这个难度相对较大，可能采取更加变通的一些方式，比如通过技术援助让伊朗的重建加速进行。第二呢，伊朗还提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用于战争赔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总之，下一步如果进入到了赔偿阶段和重建阶段，伊朗方面的工作量包括与美国协调的工作量非常巨大。
1: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具体内容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两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做好风险管理，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美国呢一直是在做着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伊朗推进相关的谈判，而另一方面呢也充分准备着对伊朗开启新一轮的打击行动，这其中呢还轮换撤离了部分中东的兵力，来收缩在该地区的相关的一个兵力部署的规模。那我们说这个调整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战术和战略的考量呢？
0: 目前美国呢还在进行极限施压，很多动作都表明，如果谈判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不排除有第二次空袭行动，甚至是大纵深的联合作战行动。目前看，美国有两个点值得关注，首先呢是利用敏感事件制造临战气氛，特朗普总统不参加儿子的婚礼，另外美国也取消了士兵的休假。如果两件大事儿搞在一起，说明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国防部正在为新的作战计划做准备。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了异常，出现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这些所谓的大事儿都会变成小事儿。那么现在一切事情都要为他让路，所以临战的气氛非常的浓重。第二呢，是通过以退为进做好战争准备。中东在轮换，但轮换的点位呢是逐渐缩小，而且兵力正在远离伊朗或者是撤出。如果下一步伊朗复制上100轮的作战行动，那么周围美国基地越多，挨打的概率就越多。美国的基地越重，挨打的就会越惨。所以如果在中东把不同点位的美军士兵集中，装备集中，减少点位，减少损失，有可能也是进行大规模再次作战行动的另外一种准备。目前谈的声音也很多，如果在打和谈之间双方能够以谈作为核心选项，那么双方的损失才有可能逐步降低。

0: 伊朗这边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反击方案，叫伊朗战斗 3.0 版。我们看它具体内容包括比如说火力封锁曼德海峡，同时呢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下方的7条海底光缆。那我们说这种非对称的设计的话会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1: 这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也看到伊朗的这个在地基于本土防卫的优势，那同时因为它的这个地缘便利，他轻松地可以切断了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伊朗采取了这个供应链战争，而且是非常罕见的这个供应链战争，让全世界都为他这场战争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呢，他已经与他的地区盟友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联动，从波斯湾到红海他已经形成了一条连线。那么这个伊朗现在说的这个新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在如果他的谈判的这个要价得不到满足，美国要对他突然实施新的打击，那么伊朗啊肯定是要联动胡塞武装，甚至他自己用导弹啊这个袭击曼德海峡红海区域，包括苏伊士运河，让世界的贸易体系、供应体系、产业体系啊彻底的这个瘫痪。那么当然在这个波斯湾还有海底的这个光缆，这个也是一个此前他没有亮出的底牌。那波斯湾的海底光缆它牵涉到这波斯湾内外的很多的对外联络的信息、数据交换等等，如果把这海底光缆切断的话，那我觉得整个波斯湾西岸的海湾的阿拉伯国家这个美国这些盟国都陷入这个空前的这种这个信息灾难。这种联动的这个外溢效应将使得美国承受来自盟友方面、来自国际轮方面更大的压力。
0: 除了伊核问题外，另一个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据报道，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声明称，五国拒绝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拒绝与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生任何往来。五国还反对将伊朗航道及相关管理局纳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海上通道框架，用于受困商船安全疏散行动。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成全体一致。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一旦美伊无法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需要 B 计划。他呼吁欧洲盟友参与这个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杜先生，我们看到像巴林、包括这个科威特以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五国明确表示反对伊朗单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我们说，如果中东五国明确拒绝伊朗方面制定的指定航道的话，那是否会引发擦枪走火或者是这种直接冲突呢？
3: 海峡的风控包括航线的指定，完全是由于美国空袭伊朗造成。所以如果能够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海峡才能够被彻底开放。所以无论是航道指定，包括收取费用，都是由战争行动所构成。所以整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伊朗和中东五国的矛盾，而在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呢，对于航线的限制，包括对于航路的控制，完全是对美国的一种报复。因为中东国家部分国家有美国基地，而且参与了对伊朗的空袭作战行动。那么如果在帮助美国的过程中，伊朗承受重大损失，包括油气资源、内部基础设施受到重大损毁，中东国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如果通过航路控制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对等报复。如果下一步继续与美国保持军事联系，或者是利用这些国家本土条件对伊朗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制裁有可能更加严厉。所以目前指定航道只是一种轻微的惩罚，通过这种经济挤压、政策挤压，让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持距离，这才是伊朗的真实目标。
0: 那当然对于这些海湾国家或者是地区国家来说的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是再生变故的话，那这些国家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应对办法呢？
1: 当然从海湾国家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切断意味着他们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完全阻断或者是大部分阻断，因为沙特 还可以把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通过陆路输送到红海，从那里就是继续出口，当然这成本很大，也费时比较多。阿联酋也可以把一部分的石油天然气经过陆地，这个越过阿曼角，直接到波斯湾外围阿曼湾这一带出口。

0: 但毕竟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或者成本过高，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动美伊啊，或者是美伊三方尽快停火啊，尽快是恢复这个和平状态，使得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呢恢复到正常的这种状态。那么这样它原有的产能得到恢复，它原有的设备这个设施不需要再做大的改动。当然这个战争如果长期化，我觉得这些国家，甚至我觉得这次即使霍尔木斯危机解除以后，海湾国家考虑到地缘这个矛盾的这个结构性和这个复杂性长期性，就有可能将来减少对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依重。那么有可能以后花大价钱从陆地建立这个管道，直接就是转运到红海，或者是通过比方说未来通过叙利亚转运到土耳其直接往地中海方向，连这个苏伊士运河这条航线以后也不依赖。那么包括直接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角规避霍尔木斯海峡，直接到印度洋的阿拉伯海。那么呢，从这更大的世界能源格局来讲，霍尔木斯海峡如果持续封锁，那么这个危机它的长期化的可能就是严重存在的，它会导致各大经济体要减少对碳基能源，特别是中东输入型碳基能源的依赖。那么很多地方就要想办法尽量把中东的能源供应从他们的能源摆柜中减少比例。
1: 那杜先生，现在我们也看到有消息称呢，就说到如果霍尔木斯海峡不能在七月份重新开放，北约呢或考虑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那为什么要锁定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接下来北约国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此前我们也聊到过，实际上英法德等相关的国家的军力部署已经就围绕在霍尔木斯海峡周边，您是如何看待的？
2: 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七月份是个政治时间，并不是军事时间。之所以选择在七月份，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北约峰会，因为七月份北约要开峰会，如果借助峰会对伊朗问题全面讨论，几个主要国家发表意见，如果能够取得一致，有可能在七月份形成某种协议。当然了，来或不来，七月份是个关键的分水岭。第二是油库见底，按照目前全世界能源组织的估算，到了七月份夏季高峰也是用油高峰，那么之前的库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降低，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包括欧洲的油它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敏感时间点能源方面的重大压力，北约或许也能够做出某种军事反应。第三，见风使舵，如果在七月份无法达成协议，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态度关系出现了重大不确定性，北约也在详细思考。毕竟美国在伊朗周边的态度决定一切，欧洲国家北约国家它在整个问题方面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补丁，也说明下一步如果美伊达成协议，有可能北约国家会随波逐流，见风使舵。所以七月份对于北约而言不是硬性要求，只是某一个时间点的一种愿景而已。
1: 那近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呢，一旦美国与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的话，那对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将要采取 B 计划。那马先生，卢比奥口中的这个 B 计划具体是什么？他同时也强调呼吁欧洲盟友参与，那届时欧洲盟友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参与其中呢？
0: 所谓的 B 计划肯定是就是说，如果伊朗不让步，那就是谈不下来就通过武力来打通。那海空力量在这方面应该说，我觉得美国要下全力，要是不考虑其他的因素的话，如果能说服这个欧洲国家来加盟进来的话，那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压制性。第二呢，就是即使欧洲无论是自己单方面来护航，还是同美国协同护航，它也需要这个时间来准备调集他们这个有限的这个海空力量包括在欧盟内部达成这个一致，或者说在北约欧洲伙伴之间达成一致，这个都可能取决于这个北约峰会期间他们来商定。还有一个我们看的最新消息是，欧洲也确实就是护航问题正在跟伊朗进行接触，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触，那么不排除他们之间达成某种默契。
1: 近日，以黎冲突持续不断，双方多次打击对方军事目标。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为报复以军袭击，打击了多个以军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以军铁穹防空系统、指挥中心、人员集结点等。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称，当天约17时起，以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两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

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此外，以方还在以黎边界以色列一侧收到数个可疑空中目标坠落的报告。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五架无人机当天下午从黎境内射向以色列，其中两架被拦截，其余坠落在边界地带。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

0: 伊朗的这份协议当中呢，就包括以军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包括这个黎巴嫩政府也在美国华盛顿与相关方呢进行多次的这种谈判等等。但是实际上以色列或者说以军和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就从未停火，那么他们目前的重点打击是什么呢？
1: 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目标很明确，无论是火箭弹、无人机，总之呢，在边境地区要制造冲突，对于以色列的兵力短缺进一步加大压力。第二是策应伊朗，如果打击目标持续，打击行动持续，这样呢，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让以色列打击伊朗有后顾之忧，至少内部不稳定，机场、港口、码头、雷达阵地，如果频繁遭到袭击行动，整个打击链条有可能随时会受到干扰或者削弱。以色列打击目标就是逐个村庄的清剿，逐个房间的清剿，无论是对地下隧道，包括其他隐蔽设施，都有很强的打击能力。这样呢，在一段时间内，对以色列境内的威慑能力、威胁水平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双方目前在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主要是围绕着上述几点频繁进行，反复拉锯。
0: 那马先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实际上伊朗曾多次强调，任何停战协议都必须包括以军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那我们说，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打击黎真主党，您认为是不是或者可以理解为，实际上这是以色列就是要破坏相关协议的一个策略呢？
2: 是的，这场波斯湾战争，从爆发开始，甚至我们说从去年的十二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的战略图谋，抓住利用美国这个强大的军事实力、战争实力，摧垮中东最后一块，对以色列不友好，是敌视以色列、长期借助代理人骚扰以色列的大本营，也就是伊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美国跟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被迫不得不屈从于美伊双方之间的这样的共识，减少了对黎巴嫩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其实以色列于心不甘，以色列不希望这个波斯湾战争就这样就此收手，也不希望这个黎巴嫩战争跟伊朗这个战场完全脱节他是想通过对黎巴嫩战场的大打出手这个诱惑伊朗打破目前的停火，重新再带动美国这个以更大规模的这个方式来报复伊朗使得以色列扩大目前对黎巴嫩、对这个巴勒斯坦、对叙利亚对整个这个乃至波斯湾地区的这个军事优势。
0: 杜先生，那您看面对以军这种持续的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前还有哪些反击手段？那我们说这种低烈度的冲突方式，或者说即便是美伊达成相关协议的话，它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1: 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武器装备作战能力有悬殊差距，所以堂堂之阵不是选项。目前它有三种方式可以进行，第一叫边境袭扰，如果在边境地区通过轻武器通过小股作战能力，通过游击性的作战方式对以军边境哨所、雷达阵地包括其他边境设施进行骚扰和打击，完全可以做得到。下一步呢，这种很难防御的行动有可能会持续进行。第二是纵深攻击，目前真主党有一部分大口径火箭炮射程正在接近导弹，而且无人机的航程也在逐渐增加。那么下一步如果使用这类武器装备对纵深重要目标发起偷袭行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功。第三，海上牵制，按照目前真主党的作战能力，它有一部分反舰导弹可以以零星的作战方式在沿海地区对以色列的沿海目标包括海军舰艇构成威胁，所以下一步呢，这三种手段有可能会持续交替进行。无论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谈到什么程度，目前呢，黎巴嫩和以色列这个矛盾，特别真主党和以军的矛盾，短时间无法降解，所以下一步呢，低烈度冲突依然会常态化的存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

0: 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后续局势如何发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乌首都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俄方称对美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乌方称俄军正筹划针对北线的新攻势。同时，乌总统签署法令制裁俄影子舰队及多个个人和实体。乌无人机接连失控误入波罗的海三国，北约东翼首批 F-35 战机抵达波兰。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你知道我国服役时间最长的作训鞋是什么样的吗？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起步发展，解放鞋开始量化生产。此后，解放鞋迅速替代了传统布鞋，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这一穿就是50多年。直到2004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宣布解放鞋正式退役。解放鞋的鞋底是由硬度较高的丁苯橡胶制成，具有出色的耐磨性。鞋面和鞋帮则采用纯棉材料制成，确保了舒适性。鞋底为黑色，鞋面为绿色，因此也被称为布面胶鞋。这样的解放鞋不仅具备良好的速干性，还兼具轻便和耐磨的特点，为解放军在徒步行军中立下汗马功劳。关于解放鞋称呼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种胶鞋诞生于解放战争时期，另一种则是因为这是解放军穿用的制式军鞋，故而称作解放鞋。这个名字一直流传到今天。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90年代，解放鞋是几代人共同的穿戴记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一般穿的都是50式解放鞋，因此不少外军甚至称我军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除了军队大量装备以外，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耐磨轻便、价格低廉的解放鞋成为专业运动员和老百姓的首选。如今，解放鞋依旧是很多校园军训的必备单位。

我军新式作训鞋轻便舒适，抗菌性强，更加符合人体运动需求，在满足跑、跳、攀登等训练和作战需求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你知道在现役部队中使用的作训鞋还有哪些黑科技吗？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雷锋帽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式冬长服中的棉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苏友好，我国军服融入苏军元素，五十五式军衔服装融合苏联与东欧设计，成为解放军军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帽子两侧的护耳可以为耳朵和脸颊抵御寒风。这款护耳冬帽在民间还有火车头的别称，因其与早期前进型蒸汽机车车头形似而得名。把帽子上的小耳朵打开，挂在上方纽扣上，便于听清声音。雷锋帽因雷锋形象而得名。在雷锋生前留下的照片里，他经常戴着这顶帽子做好事，五十五式军帽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雷锋帽。后来雷锋帽也成为了雷锋精神的象征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戴起了雷锋帽，掀起了国潮风。将两侧的护耳往下一拉，可以挡住腮帮子，轻松打造出小 V 脸。其实五十五式棉帽原设计有帽檐，但北方冬季寒冷，呼吸时容易在帽檐上结霜，而且也对卧姿设计动作有妨碍，故取消。帽子前额的正中央镶嵌着一颗鲜红色的五角星。随着军服的逐步更新，这顶帽子也在细节上进行了巧妙的变革。早期的雷锋帽以军绿色为主，现在的帽子颜色各异，精准区分了不同军种。陆军、海军、空军的雷锋帽颜色各具特色，不仅提升了保暖性与舒适度，也成为了各军种独特的标识。你知道除了雷锋帽之外，还有哪些军营御寒神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海拔3000米雪域高原，有人无人协同立体攻防正式打响。
1: 快点，快点！
0: 炊事兵身披战甲冲锋陷阵，首先是战斗员，其次才是炊事兵。
1: 快，没时间了。
0: 四月下旬的青藏高原，晴空瞬息突变，暴雪、冰雹，极限天气、极限考核、极限淘汰。
2: 你们所剩时间不多，
3: 兄弟们，快点！
0: 一场关乎战力与厨艺的严苛考量就此拉开帷幕。

0: 本次参赛的六支强军劲旅皆出自西部战区陆军战功斐然的英雄部队。一号战队来自全军最早组建的陆航部队，该部队作为全军首批应急机动作战部队，2008年获得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的荣誉称号。该部队英模辈出，全域能战，共开辟出十余条高原航线。二号战队来自成立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莲花县游击赤卫队，自组建以来，部队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浴血奋战，勇立战功。三号战队来自一支驻守西北大漠的数字化劲旅，自1969年组建起，部队一直传承三铁精神，官兵们在高寒戈壁锤炼火力，打击硬攻，用数字化战力打通实战链路，守护西北国门，续写圣战荣光。四号战队所在部队历经两弹一星等重大任务，以银线架四方，电波震长空，筑牢信息屏障，是聚焦实战、全能保障的信息制胜铁拳。五号战队源自功勋卓著的铁锤子红军旅，该部队常年驻守雪域高原，以赤胆忠诚守护祖国西北边陲。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铁锤子战旗猎猎受阅，闪耀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六号战队来自于一支驻守青藏高原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淬炼，勇担极难险重使命，圆满完成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
1: 各战队注意，演练开始。
2: 六队过来。

随着枪声的响起，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西部战区位于青藏高原的某陆军野外综合训练场。我们看到，在我们身旁，这是一场山地攻防的战斗演练已经开始往前推进。今天在现场呢，50-60名官兵，他们是按照6个战斗编组的形式，一字长蛇拉开了一个阵型，

场有人无人协同的攻防战斗演练。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后方，机器狼冲在队伍的最前方，离我最近的一狼应该是运输型的机器狼，挂在有整箱的这个弹药，而在队伍最前方的应该是充当着打击和侦察任务的机器狼。

0: 演练结束。
1: 好，总导条已经给出了演练结束撤回的这样一个口令了。不知道我们各位炊事员在这样一场任务当中，他们有着怎样的表现？但是我所掌握的信息是，各位今天对于你们的考核才刚刚开始，加油！
2: 战场硝烟未散，炊事战位已起。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六支战队雪域列阵，巅峰比拼正式开启。
3: 高原天气就是这样的出人意料，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突然间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在冬天拍的节目，此刻就是在四月下旬的时间，青藏高原我们所在的3000米海拔的位置已经飘起了雪花了。对于我们各位炊事兵来说，下面你们的考验准备好了吗？炊事尖兵站位争锋，炊事兵请出列。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六支来自不同单位的炊事班战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开展炊事技能岗位练兵，即比拼炊事技能，也考验军事素质。各战队在60分钟内完成4菜、1汤、1主食。下面我宣布，炊事尖兵站位争锋，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六支战队闪亮登场。
4: 我们是从四川上来的，就是以辣为主，因为它比较下饭。
5: 现在来了，那我们就猛攻干就完了。
6: 我们的考试接不熟悉
7: 呼喊了军
6: 上台一战，
7: 突举正义，
6: 铁衣协议，一手敬礼，
8: 休息休息休息。
9: 好的，有请2号战队。
4: 希望呢就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拿第一名，拿第一名回去多多光荣，
10: 必须拿第一名，必须拿第一。
11: 在每一场竞赛中都是全力以赴。
8: 双冠军，有成绩。
9: 有请4号战队。
12: 能来到这个平台，大家肯定都18般武艺样样精通。

0: 肯定都有自己的特长，更重要的就是心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沙场立见，战保必胜，信心坚定，敢打敢拼。
1: 我们的目标是：
2: 有战绩。
3: 有请
4: 加油，
3: 五号战队。
5: 强者只和强者过招，我希望我们的对手不要太弱。
6: 我们的口号是：
7: 是老师，
8: 电台一，
6: 新南新，
9: 加油强，
2: 铁锤纪律，为民领羊。
3: 最后有请
6: 六
3: 号战队。
10: 我们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虽然从做饭中来说，我们的经验可能不如其他队伍，但是从攻防演练、军事体能来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甩出其他队伍一大截。
1: 冲锋在前，不畏惧，
6: 保证前锋，勇担当。
11: 既然紧张，我先上，
12: 舍我其谁，战一线，
13: 全力以赴，不出血。
1: 我们的口号是：
2: 有战绩，内保定，保证前锋，舍我其谁，上。
1: 各战队注意，准备，开始。
14: 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的野外训练场，军事科目比拼刚刚落下帷幕，六支战队随即开启野战制吹比拼，各参赛队伍需要在60分钟内完成四菜一汤一主食的烹制，同时完成野战热食前送任务。比拼结束后，专家评委将依据菜品品质与野战烹制规范现场点评打分，综合成绩择优选拔4支战队晋级，淘汰2支战队。
15: 这会儿都是展示刀工的环节，你看也不用那个，对，就用那个刀，这么厚的刀呢，直接能削土豆皮儿，是吧？这是已经切好的啊，你看切的这个豆腐，
6: 很人性啊。
15: 啊，班长，这个天这么冷，切菜手会有感觉吗？
16: 会有啊，不影响，因为必要保障官兵伙食嘛。要，一会儿就结束了。
17: 我们就是为战而生，
15: 为战而生。
18: 把羊排切分成5厘米大小的长条，这样做的目的让它是更好的入味。
14: 4月的高原，暴雪突至，冰雹凌空砸落。然而天气突变挡不住练兵热情，战士们野外热食保障的过硬战斗力丝毫未被阻挡。

0: 我觉得这个看到雪啊，我也比较兴奋，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没见过雪。
1: 吹的沸点会比较低，所以这真是米饭啊，会有一些难度。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即使对他们炊事技能考验，更是对战斗作风考验。
2: 这个是要把肉焯个水是吧？
3: 要不然煮熟，真的回锅肉。
2: 回锅肉，先煮熟。
1: 先煮熟，然后切薄片，然后炒。
2: 哦，
1: 四川的名菜。
2: 回锅肉啊。
3: 哎，我已经闻到香味了。也能闻到放了料酒的那个香味了。
1: 对，香味啊。
3: 所以说，其实咱们有时候说在高原，包括说在这个野外炊事的时候，依然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的这种，尽可能把给官兵们做的这个饭菜，也能做的非常精致，
1: 色香味美啊，色香味美，很馋。
2: 一号队今天的烹饪风格主打一个川味，推出经典川菜回锅肉和辣子鸡。

0: 米杂志九十熟，我有后面辣子鸡豆腐店。把干辣椒炒至干煸，把这个辣味煸出来。下
1: 二号。

队手里的鸡肉也选择了辣子鸡，两支战队不约而同选择烹制同一道菜，究竟手艺如何，孰强孰弱？

们就会腌这个肉片，腌这个肉片的目的就是让它锁住它的这个肉的鲜味，然后让这个肉炒出来更加的滑嫩，更加的鲜。

三号队也展开冲刺，莴笋、木耳、肉片精工细作，这道菜味道注定不一般。不知这道清淡菜品能否在飘雪的赛场征服评委的味蕾。

四号队正在合力围攻尖椒肉片，一旁清炒莴笋同步出锅。赛场中多支队伍不约而同选用莴笋食材，做法却各有巧思，各不相同。究竟哪一队的莴笋菜品能更胜一筹，惊艳味蕾？五号队的红焖羊排适配当下寒冷的赛场环境，高压锅的使用没有固定要求，多数队伍都用来蒸米饭，只有五号队选择用它炖制羊排，力求软烂入味。这份独特思路能否帮他们多添一分胜算？

6号队推出西北风味孜然炒牛肉，

0: 豆炒肉片，这个锅看起来比较脏，显然是灶火没有控制好，汤汁干锅，不知会不会影响后续的味道。
1: 来看我们这盒子上面已经是，哇，这会儿是雪越下越大了。在这样的时候，没有感受到寒冷，反而能够体现出一种战味。
2: 把那个火拆一个过来，拆一个过来，快，没时间了，不要管了，拆盒直接出货，然后直接放好就行了。
3: 雪不是飞下来了吗？飞到油锅里，油温不够，然后一直在冒泡泡油，结果就是我那个虾球脱浆了。
1: 出出出出，
2: 来来来，出，赶紧抬出。
4: 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看到在这样一个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够烹饪，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1: 看到我们战士们在这种的野外，在战味的情况下的这种状态，是哪？是不是觉得有一些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4: 完全不一样，真是完全不一样。这种的场景是一生都没有见到过。对我来讲，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记住今天。他们的手法呀，和他们认真的态度。而且你看，都背着枪在干活。

0: 随着最后一道菜红焖羊排出锅，五号队率先完成四菜一汤的烹制。
1: 时间46分30秒。
0: 此番局面也让其余各战队倍感压力，察觉到形势紧迫，各战队的炊事员纷纷加快了操作节奏，锅铲起落愈发急促。

0: 随着比赛时间的推进，雪也越下越大，突降大雪对各个战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最终的赛品如何？究竟哪支战队能顺利晋级？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真娘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净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你，共存亡。

0: 大概在20几年前，我非常荣幸的被选调到去组建当时我们国家比较先进的驱逐舰。在一次我们实验试航返航的途中，我看到那片区域里面突然出现一个红波，时隐时现。哎，通过我的经验判断，我觉得这就是一条潜艇。哎，我就跟俄专家说，我说你看看，这个就是潜艇回波。他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回波、一个光点就能判断它是个潜艇呢？我说我可以。通过比对，他的人告诉他说你输了，他赢了，是吧？我说，当时他非常高兴啊，挑着大拇指说，他就是我见过的传说中的海狼。啊，当时我一听到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认可，我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后来，我被调到052低型驱逐舰上工作，负责我们国家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这部雷达只要一开机，我舰周围几百公里范围内的飞机、导弹，对于我来讲，它都是透明的。随着装备的日新月异发展，我们有各种器材去佐证这个目标，我们再也不会为了当初的一个回波和别人去争吵、去争论。
1: 我是从航空兵部队参谋岗位转型到海军舰艇部队基层岗位。有一次实兵对抗演习过程中，突然我们数据链断了，我就跟副长建议，我说副长，可能刚刚是因为天线有遮挡，因为您刚刚激动了，建议您可以适当调整一下航向，说不定我们数据链就能恢复正常。当舰艇完全调整了航向两拐动的时候，我们数据链的红灯就恢复成了绿灯。那一刻我心里面也放下了一颗大石头。052D型舰中华神盾作为我们海军现役舰艇通信系统集成化程度比较高的一型舰艇，我觉得我能把天线把这个系统给摸清楚，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成就感。而它又作为现役海军舰艇信息化集成化的典型代表，它还是当之无愧的。
2: 我的青春是从话务员开始的，后来有一次机会摆在我面前，我可以去海军士官学校进行舰艇通信专业的学习，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海军士官学校。后来我很荣幸分到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驱逐舰，也就是很多军迷非常关注的175舰。

0: 团带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虽然这些景色我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但是我觉得在我最宝贵的这几年的青春年华中，能伴随着175舰一起劈波斩浪，勇闯大洋，是当时我作为一名豹女兵想都不敢想的。现在作为一名信号兵，我觉得我的站位很小，小到就是052地形驱逐舰驾驶室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落，但是我又觉得它很大，大到承载了我所有的青春猜想。不是好多网友都问175舰在哪吗？今天我告诉大家175舰在这儿，其实我的青春也在这儿。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当地时间5月17号，在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上，两架正在进行飞行表演的美国海军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发生了碰撞，随后坠机，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均安全弹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扬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四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四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0,000。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1: 刚才的短片当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我们从现场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两架战机在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复制粘贴的同步姿态，这非常罕见。王先生请教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2: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一个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四架或者说是两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它强调的是等速。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的两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1: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2: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一次四名飞行员能够跳伞成功，特别是下面那两名飞行员能够跳出来，就是不幸中的这个万幸。
1: 那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要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3: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 ，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 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么保证舰载机部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近期美军唯一的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就在2个多月以前，美国空军也发生了一起疑似空中相撞的事故。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同温层油船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事故，其中一架 KC-135 坠毁，机上6人全部死亡。另一架 KC-135 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

0: 一般来说 KC-135 只有空中加油能力，不具备空中受油能力，但是有少数 KC-135R 在驾驶舱上方安装了空中受油口，使其具备空中受油能力，这种改型被称为 KC-135RT。 美军总共只改装了9架 KC-135RT， 其中4架已退役，发生事故的2架 KC-135 可能是刚刚被改装为 RT 型。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共同回顾了2026年3月份发生的2架美军飞机疑似相撞的事故。王先生，在您看来，这次的事故是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是2架 KC-135RT 在加油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呢？
2: 从这个空中加油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的空中加油它的基本的方式有3种，第一种叫航线空中加油，第二种叫空域空中加油，第三种叫增程空中加油。航线空中加油实际上就是空中加油机去伴飞着其他的一些这个飞机进行远程机动，在航线上完成相应的这种加油。空域空中加油呢是汇合的，那么在这种任务规划的时候划定一个空域，那么空中加油机在接到命令以后就飞向相应的任务空域，那么这些需要进行受油的这些飞机呢，也按照规定的这个航线到空域与加油机进行相应的汇合，来进行这个空中加油。第三种形式就是增程加油，增程加油这个它是特定的，就是加油机给加油机加油，一架加油机在这个机动的过程中间它的油量也不够了怎么办呢，另外一架加油机跟它进行加油，让这个其他的这个飞机能够更远的进行相应的机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2架空中加油机碰面的情况，那么空中相撞的概率就增加了。而在这一次的梅伊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呢，美国为什么它的加油机在这个伊拉克的西部这个地方出现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美国除了要保障自己的作战飞机对伊朗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以外，还需要解决以色列远程打击的时候空中加油力量不够的情况。美国是它的加油机是配置在2个空域，一个是伊拉克的北部空域，那么这是这个它的战机进入伊朗之前最后的一次空中加油的这个地方。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空域呢，实际上就在伊拉克的西部，增程加油的这种作业的方式实际上就发生在伊拉克的西部区域。所以这一次的大概率还是2架空中加油机在一个任务空域里面他们会面了。由于长时间的这个执行任务，而且是连续执行任务，态势感知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情况，再加上疲劳状态之下的反应就不是那么迅速，操作不是那么精准，这样2架飞机出现了一些空中相撞的情况。所以从作战的过程中间来看的话呢，这种高强度持续的这个作业处于疲劳状态，对这个作战行动的这种作战安全来讲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2架加油机相撞的一些可能性啊，再来说说从技术层面有没有可能去防止它。比如说一些航空爱好者肯定会知道，在民航飞机上都会配备 TCAS 防撞预警系统，它可以说是民航飞机航路上最后一道安全保障了。那请教一下魏先生，民航飞机上有这样的系统，那么在军机上是不是也配备有这样的系统？
3: 客观来讲，大型的军用飞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C-17 运输机以及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是可以加装这种防撞系统。因为呢，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日常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军用飞机，尤其是运输机、预警机和空中加油机，它往往呢是在民用的机场进行起飞和降落，那么周边的空域环境很复杂，有很多的民航客机在不断的起飞，在不断的降落，甚至呢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航路上也有很多的这种民航的客机。那这个时候呢，它通过安装防撞系统，进行这种警告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发送，能够保证这些飞机的安全。但是一般战斗机，就是小型的战术飞机，不会有这种防撞系统，有一些战斗机还要进行低空突防，那你飞得比较低。

0: 那么利用这种地形的起伏啊，利用对方的雷达盲区，去隐匿自身的这样一个行踪。那么同样的，它也不需要这种防撞系统对它进行提示。那主要还是依托于，飞机的先进性能和飞行员他针对作战平台的这种熟练的掌握和操作能力。
1: 嗯，那对于近期发生的这两起美军飞机空中相撞事故，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外界对于事故的原因猜测，大多数都是基于此前。

0: 一起空中相撞事故，我们来看短片。2022年11月12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翼航展上，一架P-63眼镜王蛇战斗机在编队飞行表演时撞上一架 B-17G 飞行堡垒轰炸机，造成轰炸机上5人和战斗机上1人全部遇难。 两架飞机是极少数当时仍能飞行的古董飞机。2024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指出这起事故早在策划飞行表演方案时就已经埋下隐患。表演编队没有为保持间距做详细计划。 仅靠地面上持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的航展指挥官，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再加上飞行员的目视避让，然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发现，美国航展界的飞行指挥官向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美国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飞行指挥官向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员那样接受系统训练和定期考核，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发生在2022年11月的达拉斯航展空中相撞事故，我们看到在这一起的事故调查报告当中啊，美国航展界地面指挥人员不专业。
1: 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个航展的地面指挥员到底承担着一种什么样的责任？
2: 飞行表演的这个地面指挥员，实际上他要对飞行表演的安全要承担重要的这个责任，空中飞机的这种动态表演机之间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协调。所以，对他来讲，要求4个方面的这种要求：第一个。 专注，它必须要经历高度集中，因为飞行表演实际上就在一个狭小的这个空域里面，飞机，而且是多架飞机，这种高速机动的过程中间，间隔距离高度差非常小，那么如何去防止它们中间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必须要求地面的这种指挥员高度的去关注空中的动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定要果断。 正像我们所说的，在一个狭小空域里面多架飞机高速的机动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出现了这个偏差，它必须要非常果断的去下达它的一些这个口令，不要有犹豫。第三一个是这种感知，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在飞行表演的过程中间，这些飞机之间的这个位置，这样它在下达口令的过程中间或者做决策的时候，它才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决策。第四一个。 沟通，下的这个口令要让空中的飞行员能够准确的理解，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歧义。这个时候，对于地面指挥员的这个要求，就是他的这种沟通非常简洁、非常明了，当然也必须得是非常正确。
3: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像这个前期的计划不周，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地面指挥协调不力，这个都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原因。而直接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后方的飞机没有及时观测到前方飞机的位置。那魏先生，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提前预防掉呢？
4: 有一些飞行表演，它使用的是这个老飞机，那么首先呢，这个视野就比较差。另外一个呢，它是不同型号的这个飞机在同一个狭小的空域进行这个飞行表演。 那么这些老飞机操控的性能不是特别好啊，如果沟通协调有问题，又在操纵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确实可能会出现相撞的情况。那么我们讲啊，专业的这个飞行表演队，那么主要呢还是要严格的执行标准。这里面呢，有的时候不需要有个人英雄主义。那么前面做好了方案之后，大家熟悉方案，然后呢要整齐划一的啊去进行这种动作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0: 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这个飞行表演的这种展示效果做到一个最佳、最优，同时呢，也可以保证飞行安全。近年来，美军各军种的军机频繁违反航空安全条例，多次侵入民航航线，最终导致了2025年年初震惊全球的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惨剧过后，美军吸取了教训了吗？我们来看短片。
5: 2025年1月29日晚，一架美国陆军黑鹰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撞上一架正在着陆的民航客机，导致两机上67人全部丧生。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

0: 员会调查后认为，航线规划不合理，美军直升机未开启应答机，塔台与直升机飞行员沟通不充分，直升机高度仪表故障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以避免的悲剧。然而，在这起惨剧过后，美国军机与民航飞机空中接近事件仍在持续发生。2025年7月，一架美国天西航空客机降落时，竟发现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迎面飞来，不得不紧急躲避。2025年12月12日，一架从库拉索起飞的美国捷兰航空客机为避免与一架美军加油机相撞而终止爬升，客机飞行员称美军加油机未开启应答器。2026年3月24日，美联航589号航班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的约翰维恩机场降落时，一架美军黑鹰直升机横穿客机航线，客机机组人员收到防撞系统告警后终止下降，两机最接近时仅160米。
1: 在华盛顿空中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参议院拟出台法案，要求对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直升机航线进行安全审查，并且强制在管制空域内飞行的飞机必须要配备自动相关监视广播接收系统，使这个空域内的飞行员都能够了解彼此的位置。但是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建立在血的教训之上的法案在今年2月份居然遭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否决。对于这件事情，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首先我们看这一个法案，第一点，它要求军机必须装 ADS-B 的接收系统，就是要收到这个信号。那么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你通过自己机上的设备就能够了解我周边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些位置，那么采取一些主动性的措施，比方说可以一些主动避让啊，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确保这个安全。第二一个呢，军机不能够豁免，他认为自己非常特殊，总想搞例外。民机要遵守规则，军机就想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军机民机大家都一样。为什么这样一个这个法案没有得到通过？那么我认为可能原因有以下这样几点。第一点呢，他宁愿去买一些进攻性的这样的作战力量，他也不愿意在安全上做更多的这个投入。第二一个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这种军机老大这个思想在作祟，不愿意把自己自身的特权受到限制，这是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即使这个法案通过了的话，它针对的也是美国国内，对于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是没有限制的。那是不是美军机在海外的活动对于当地的民航安全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威胁？
3: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越来越大。美军的一些飞机由于它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可靠性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有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海外基地啊，它的周边都是人口密集区，一旦它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意外情况，美军飞行员是可以弹射跳伞逃生的，但是这架战斗机摔下去，可能就会把所在国家的这个民宅或者说相关的人口密集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给砸坏，甚至可能会导致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进行演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机载的设备啊，像副油箱啊、弹药脱落的情况，那么它也会构成很大的风险。所以当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还是保持这种支持霸权体系的这种军事存在的时候，那么空中作战体系的老旧、人员素质的下降，那么只会给相关国家的民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从5月17号两架美军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相撞一事说起，盘点了近年来几起涉及美国军机的空中相撞事故。尽管发生了这么多骇人的事故，但是美国军机在全球的活动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规章的约束，酿成惨祸的美军人员也鲜少受到应有的处罚。可以说，只要美军的海外军事存在不停止，美国军机的活动就会为当地的民航飞行带来危险。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1: 大姐，
2: 我看他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0: 我谁都不想怀疑。

0: 公元1211年，蒙古第一次发动的全面进攻金的大战。在战役的第一阶段，蒙古大军声东击西，突破金长城，奇袭乌沙堡，洗劫了抚州，赢得十分轻松。但是金军精锐部队很快顶了上来，利用地形优势，在野狐岭一个叫欢儿嘴的地方重新构建了防线。他们希望能够遏制住蒙古大军的进攻，并伺机展开全面反攻。野狐岭欢儿嘴大战，蒙金双方最终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80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攻下抚州后，蒙古军开始了休整。此时成吉思汗得到情报，金军正在野狐岭集结重兵设防，他立刻起兵直扑欢儿嘴，因为他知道金军如果依靠地形优势建立起牢固的防御阵地，那他的10万大军将没有用武之地。在欢儿嘴这个战区，金军有7000精锐骑兵，前一阶段轻松横扫金北方的10万草原战士，让成吉思汗骄傲地相信，在自己绝对优势的兵力面前，这支金军部队将瞬间被蒙古的勇士们撕得粉碎。他立刻派出大军，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疯狂的进攻。但是让蒙古大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金军居然抵抗住了蒙古大军的攻击。金军的阵地就像铁铸的堤坝，岿然不动。蒙古大军这次碰到了真正的对手，金军仅仅依靠这么少的军队就抵抗住蒙古大军的进攻，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通过现场踏勘，李克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
1: 如果我们以金军的视角呢，防御这个山口呢，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这个地方收窄了，而且地形又很复杂。那么有记载呢，金军在这个大路上啊，用这个车辆拦住了这个大路筑成的工事，他就会采取把这个运军粮的大车然后直接横在这个路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其实很窄，用不了几十辆几百辆大车就能把这个路给封死。
0: 金军用大车堵住通道入口，然后在入口两侧的山坡上居高临下进行防御。这样的地形条件让蒙古的骑兵无法仰攻，只有下马步战，并且狭窄的战场地形让成吉思汗的兵力优势也无法发挥出来。与此同时，这支来自金西境的7000精锐骑兵其实大有来头，传说那就是金军百年基业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铁浮屠。在金的扩张中，这是一支几乎没有败绩的军队。
2: 当年那个完颜忠弼，也就是金兀术啊，金兀术曾经和那个岳飞啊，

0: 和这个吴玠、吴林，甚至的话和刘琦这些南宋的将领的话都打过很多次仗。他所依仗的话就是他的重甲骑兵，
1: 就是说这种重装骑兵，然后这个防护非常严密，然后以这种猛烈冲击作战呢，作为他们的形成他们主要的作战优势。
2: 而不妨宽而嘴的金军统帅胡沙虎也是一个狠角色，他统帅的重装精锐骑兵常年驻守金西京，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同时对抗西夏铁窑子精锐骑兵和蒙古骑兵的侵扰，战斗力极为强悍。而这支金军采用的作战方法更是蒙古大军曾经的梦魇。
3: 金的这个战术呢，是典型的野猪战术，通常是摸住了一点，然后不眠不休轮番攻击，一打就是一整天。那么用兵呢，可能不是特别灵活，但是呢，死打硬拼是他们的强项。
0: 因为这个金军的重甲骑兵，在小的窄的阵面的话进行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突破的。
2: 金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军队战斗力十分强悍，统帅勇猛善战。因此尽管蒙古大军拥有局部兵力优势，但是这7000金军精锐仍然遏制住了蒙古大军的疯狂进攻。从跨越金界壕奇袭乌沙堡，收获抚州，蒙金两军并没有硬碰硬地打过一仗。此时面对只有7000兵力的金军，蒙古军队却迟迟打不开局面，成吉思汗心里泛起一阵阵寒意。金军的几十万增援部队已经陆续向野狐岭进发，留给成吉思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4: 蒙古哪有退路？蒙古你一旦冲进来以后，那你在人家的地盘上一旦进来包着饺子，你要打不垮他们就把你包着饺子。
2: 成吉思汗没有了退路，危急时刻蒙古大将木华里站了出来，他请求带领敢死队作为前锋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元朝名臣侍略太师鲁国忠武王朱记述，木华里说道：今敌众我寡，辅至死力未易破也，即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木华里是成吉思汗手下最受器重的猛将之一，追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与另外三名杰出将领并称为蒙古四杰。此时他成为蒙古大军的全部希望。
4: 木华里一看这个战场的形势，说这个不好办，就跟成吉思汗说这个仗不好打，我们现在人少他们人多，他们有准备，我们是刚刚过来，这个时候只能是死打硬拼，决一死战，不能犹豫。
2: 成吉思汗同意了木华里的请求，并且自己亲率大军跟进中路，全力攻击。
4: 于是就派着骑兵啊，就冲，放弃两翼，直捣中军。这是蒙古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骑兵作战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管你两边怎么样，你有多少人马，我不管你，我直捣中军，一下灌下去。
2: 尽管殊死搏命，但是蒙古大军想要击垮金军在欢儿嘴的钢铁防线，却还远远不够。李克峰推测，也许成吉思汗还运用了蒙古大军最擅长的另外一个战法——迂回攻击。
3: 一般这种险要的地段呢，很可能都是用各种各样的迂回的方法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办法来突破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个侧翼也是一个选项。
1: 悄悄地派出一支军队呢，绕过金军，然后突然出现在这个金军背后，让这个当时的这个布防的金军啊腹背受敌。
2: 大金国志东海郡侯记中这样记载，蒙古军趁金军不备，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金军阵地后方进行前后夹击。李克峰立刻前往疑似欢儿嘴网坝下的方向进行探寻，

0: 走了没多远，他惊奇地发现有一条道路完全可以满足蒙古大军迂回攻击的要求。
1: 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现在的地名叫大哥的村。那么从这个方向向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对面的这道梁，当地的村民叫做大梁。在这个位置上，从大哥的村到大梁的后边呢，可能会有一条迂回路径。因为有的这个关于蒙金战争的记载中啊，曾经有图示提示过这条路径。那么如果是一支蒙古的这个轻骑兵利用他们的机动优势从这个地方迂回过去，那么一下就会绕到这片谷地的后边。
0: 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场勘测，李克峰推测蒙古军队也许就是通过正面高强度攻打，并派出奇袭部队从金军防线的后方迂回进攻，前后夹击，最终击溃了金军的欢儿嘴防线。据史料记载，七千金军坚守野狐岭上的欢儿嘴隘口，在十万蒙古大军的轮番攻击下坚守了整整一天，最后全军覆没，仅有主将胡沙虎逃走。蒙古军队穿越野狐岭通往霸下的大门已经打开，突破了野狐岭欢儿嘴防线后，蒙古军队顺利来到了霸下。如今挡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座巨大的军事堡垒——会合堡。此时金军的统帅完颜成昱仍然没有放弃，他决定在野狐岭之下的会合堡以洋河为依托，集结更多的军队和蒙古大军展开最后的决战。
2: 这里这个地形啊，实际上适合这种大规模集团的这种作战。如果金军啊在这里边能够重振旗鼓，重拾战争勇气，内部号令严格，然后或许还是有可能抵御蒙古的这个追击，甚至可以翻盘。

0: 摄制组来到淮安县左卫第十屯村，据说历史上的会合堡就在附近。此时完颜成昱集结了30多万大军，让金军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拥有了优势兵力，但是这场大战仍然以金军惨败告终了。这一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假设说金兵从野狐岭一路退过来的一路上都是在被追杀的状态呢，那么野狐岭的守军退下来已经没多少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有可能是后援部队为主力打的这一仗。那么他们在这个地方作战呢，能够依托的一呢是宽阔的这个洋河作为一道防线，第二呢就是在洋河南北两岸可能有的城堡。那么蒙古军呢有可能是进行了野战，因为金的主力部队在这里。
0: 30多万金军面对不到10万蒙古骑兵的攻击，还有河流堡垒可以依托，决定金军溃败的因素就不仅仅是军队的规模和武器装备了。
2: 气势上蒙古军绝对占了优势，而金军是处于劣势的，这种情况这个仗没法打，所以在会合堡这一战很快就溃败。前半段打的野狐岭，后半段退到会合堡没多远嘛，在那就彻底歼灭了，彻底溃败。
0: 金军北方的机动打击力量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损失殆尽。
3: 原始里边那个记载啊，说这个金人金锐尽没于此，等于的话这场仗打完的话基本上都被消灭了。
0: 突破会合堡后，蒙古军队继续突破居庸关，进攻金的都城。久攻不克后，蒙古骑兵最终返回了北方。等待蒙军的还有一场胜利后的狂欢和饕餮盛宴，他们开始抢掠金北方最富庶的抚州、沧州和环州，

这三个州府的资源，也成为了蒙古崛起的关键。那里当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景象，让蒙古大军如获至宝？

0: 在姑原县九连场镇，摄制组来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古城遗址。据说这里就是当年金昌州府城。如今的古城已经被农田覆盖，在这些田地下面隐藏着蒙古崛起的秘密。
1: 是一个瓦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没有釉，不像是瓷。
2: 你接着看。
1: 哟，这有一个羊哎，
2: 看样子是个羊的脑袋。
1: 这是一个铁器，而且呢这个铁器锈蚀是很厉害的。
2: 哦，还有一些个瓷器和瓦片，看一看。
0: 这座遍地民窑碎瓷片和骨骸的城池，到处透露着当年的繁华景象。
3: 沿着这些残骸出土，除了有战争的遗迹、有伤亡的人骨、有铁器之外呢，还有大量的瓷器，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商业曾经是非常繁盛的。
0: 金北方的三个州府拥有着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这个新兴游牧集团最好的粘合剂。
4: 不同的游牧部族重组结合起来，这个蒙古汗国政权呢，通过对于外部的战争来获得战利品，来维护内部的统一。
0: 但蒙古在此战后崛起，金的另外一种资源也至关重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

0: 变呢。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一大早，扎尔北马市已经被装满牲畜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年轻的马匹交易经理高峰开始了自己忙碌的一天。今天一上就完成了30多匹马的交易，而高峰交易的马匹很多就来自古代金北方三州管辖的那片草原。
1: 那个金莲川那边的马到你们这儿来卖吗？
2: 它不是骑啊，
1: 正蓝旗
2: 啊，正蓝旗好多太多了。
1: 算是出好马的地方。
2: 出好马的地方，现在啊，金莲川也算一个地方，蒙古马的故乡。
0: 这片几千平方千米的草原，水草丰茂，是金最重要的战略养马基地。直到今天，这里仍然给华北最大的马匹交易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货源。当年的蒙古大军取得战役的胜利，除了先进的战术之外，靠的就是优良的马匹。
1: 蒙古军经常用到的大范围的或者是短距离的这种迂回作战，就是说也是因为他的马的耐力好，他能够进行几十公里的快速的奔袭。战术是由武器定的，那么这个马匹的性能呢，也是决定了这个战术的。
3: 那是军用物资呀，那像坦克一样，你打仗没有马怎么可以呢？而且马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不单是打仗用，它作为其他物质作为交换，它都是很重要，它那是硬通货呀。
0: 马匹是冷兵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之一，金最大的战马基地一丢失，金的国运也就决定了。
3: 据这个史料记载说，当时这个他们横扫这个沧州和环州的时候，掳走的马匹上百万，有没有那么多我也不敢相信，是不是那么多，总之当时金朝在北方地区，在锡林郭勒草原这一带的张家口以北这一带，那个马场养的些马全让拿走了，这一把就让成吉思汗有了巨大的军事实力。
0: 蒙古灭金第一战，蒙军大获全胜，金军几乎丧失了北方战区所有精锐。在这场大型会战及之后的多次战役中，金军被连连挫败，
3: 跟金就一战，肯定了，金朝已经彻底衰了。一方面，金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蒙古军收获了大批的东西、财物。这场战争打出了蒙古的信心，打出了成吉思汗的信心，也让成吉思汗真正有了要灭金的这种想法。
0: 与此同时，蒙古灭金第一战，成吉思汗展现了高超的用兵作战技巧，这些技巧被总结成为了成吉思汗作战用兵的原则。这些作战原则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成吉思汗文献博物馆就能找到。
4: 哦，百如海子样阵是他的这个布阵，进入山堂随从呢，就是说要隐蔽行军，攻如穿凿而战呢，是最典型的当时蒙古骑兵的战法，就是集中兵力打击对方阵型的一点。
0: 这些高度凝练的用兵作战原则，作为重要的军事智慧，让后世的军事统帅们获取源源不断的营养。野狐岭之战是金军之败、蒙古胜利的大转折，也是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争后，金军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骑，并在20多年后，在蒙古和南宋的联合攻击下

0: 最终灭亡，而欧亚各国也陆续臣服在蒙古大军扩张的铁蹄下，蒙古部族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庞大的汗国。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势与格局从此改变。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知道吗？李维光留下了一封血书。
9: 血书？
8: 嗯。
9: 哪儿呢？
8: 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抢先一步找到他。
10: 李维公最后这一阵明摆着就是要整死许忠义，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让许忠义大获全胜。事事不顺，他就是不自杀也得被气死。
9: 他倒也是老头子，你失算，你到底也没有玩过你的这帮学生。
11: 没问题吧？
12: 没问题，不踏实的地方已经跟六十军和新七军进行了核实。
11: 嗯。

0: 容易。
1: 天儿啊，怎么了？
0: 恐怕先生这个死是冲你来的。
1: 他怎么死的？服毒自尽。半个小时之后，师母才报案。我和你姐先来的，没有发现不利你的任何证据。
2: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李卫公把东西到底藏在哪儿。
0: 也许是寄出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麻烦了。你姐和我分析，这个东西要落在七公的手里，后患无穷。
2: 李卫公把东西寄出去，第一人选就是七公子。姐夫，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给齐公子。

0: 李先生到底怎么了？
1: 服毒自杀了。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走吧。

0: 夫人节哀，党国痛失栋梁。是啊，老李走得太突然。
1: 师母啊，我已经托人给恩师定了一口上等的红木棺材，一定要厚葬。
0: 于妃，别哭了，你这样师母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1: 就是，你和于大姐赶紧扶师母上去休息。

0: 急什么？
1: 你看什么呀？
2: 这肯定是咬的，
0: 肯定不是老鼠咬的。
2: 废话，老鼠咬鼻子不咬手啊。
3: 那就是自己咬的。写血书啊。
2: 写血书？
3: 嗯。
2: 给谁写？
0: 给谁写的不知道，但是写的什么内容你应该非常清楚吧。
2: 你是说肯定是对我不利？
0: 一个党国的高官写血书，这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2: 哎呀，曾老师啊，前一阵还跟我说想辞职不想干了，我还劝了劝他。哎呀，哪成想啊，你说说
0: 结果呢？
2: 结果他说考虑考虑。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
4: 哎，特勤训练有过这一条，可没想到用到这上面。
2: 你知道吗？李维光留下了一封血书。
4: 血书？
2: 嗯。
4: 哪儿呢？
2: 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抢先一步找到他。
4: 你有线索啊？
2: 现在还没有，我相信你表哥也是这么想的。

0: 肯定学术的内容就是针对许忠义。
1: 还能有谁呢？李维公最后这一阵明摆着就是要整死许忠义，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让许忠义大获全胜。事实不顺，他就是不自杀也得被气死。
0: 那倒也是。
1: 我和殿下二十四对头，这一点李先生应该非常清楚，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在死之前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弦子呢？
0: 可现在说什么都是猜测而已，除非找到血书，或者还有别的什么。
1: 不管留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一回了。李先生不把证据直接交给我，说明他有顾虑。可是有什么顾虑呢？只要解开所有的谜，这一切都能迎刃而解呢。
0: 也许他是担心你也不可靠，毕竟你跟许忠义曾经联手对付过他。
1: 我和许忠义联手，那只是权宜之策。

0: 徐副主任，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吗？没事了，你忙你的吧。你是说那个潜伏计划吗？我会尽快完成它的。
1: 那个计划你不用搞，
0: 朝令夕改吗？心里偷着乐呢吧。
1: 其实我得谢谢你，算是把我解脱了。
0: 你不天天都说我打击报复你吗？这回我让步了。其实啊，我挺羡慕李先生的。哎，他算是解脱了，不再为了追逐名利而劳累奔波。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你也可以，激流勇退，不会有人笑话你。
1: 除非也自杀，不然是停不下来的。就算我想退，共产党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像我这种人，共产党是坚决要镇压的。哎呀，
0: 所以没办法，我只能跟着国民党这艘破船在汪洋中漂泊，直至它沉沦的那一天。太悲观了，是吗？
1: 其实我有时候挺羡慕你，你活得比我潇洒得多呀。羡慕我你也可以啊，何必让自己那么累呢？
0: 不累不行，谁叫我是个死心眼呢？
1: 我看也是。那你就自作自受吧，宇飞，走。

0: 什么都没有。过来坐坐，唠唠家常。
1: 你他妈就喜欢装神弄鬼啊！你知道我会来？
0: 当然知道了，咱们俩不都想知道这保险柜里到底有什么吗？
1: 李先生这么做是冲着你来的吗？
0: 这我可不知道。哎呀，不过啊，我觉得他死的有点蹊跷啊，弄不清这里头到底是什么迷局。
1: 确实是个迷局。我们出去走走吧。
0: 这里味儿确实不怎么好。走吧。嗯。
1: 听见了吧？这是共军在攻打沈阳北郊的黄姑屯。党国兵败之日，正是党国罹难之时啊。
2: 没喝啊？
1: 眼下东北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国军占领的城市所剩无几。我估计等到共军所谓的冬季攻势结束的时候，国军占领的要地也就剩下那么几个了。
2: 不会吧，你这么说未免太悲观了。
1: 用不着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的，共军现在完全有能力扫清锦州、沈阳、长春等外围。不过共军一围城，那城中的百姓也都会跟着遭罪啊。
2: 我怎么觉得你这副忧国忧民的样子特别不真实，你觉得我会相信你惦记这老百姓吗？
1: 那我就跟你说点实在的，如果我帮你找到李先生留下的东西，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你能给我什么？
2: 做一笔交易，那就看你需要什么。
1: 你冷吗？

0: 李先生这么一死，他的位置很可能由我来填补。
1: 李先生既然能以死为你铺路，那他为什么不把对我不利的证据直接交给你呢？你这不自相矛盾吗？
0: 因为他不相信我，尤其是他在派人暗杀顾玉飞败露以后，你觉得他会把证据直接交给我吗？他这意思分明是想激化咱俩的矛盾。就算我不去找你，你也不会放过我。但是你应该清楚，他死了以后，你在督察室还能一手遮天吗？以我现在的情况，我怎么去跟你周旋呢？所以李先生这招绝非是在帮我，而是不折不扣的在害我。他这招陈仓暗度，玩得高明啊。
1: 你说的有可能有道理，那怎么证明你这个推理呢？
0: 找到证据。
1: 怎么找？
0: 李先生的夫人听说之前也是做咱们这行的，
1: 特务时期鸡鹅巷的老人，
0: 会不会把东西直接交给他呢？
1: 我问过了，说除了一瓶毒药以外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再逼他的话，就服毒找李先生去。
0: 这是很难办啊，你逼他是没有用的，不过我们要用另一种方法，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吧。
1: 你别绕了啊。

0: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反正现在帮我就等于是帮你自己。
1: 交给我，你不怕我阴你吗？
0: 你阴我又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反正你的家人都在这儿，你前脚阴我，后脚我就拿你赵志下手，你看咱俩谁心疼？

0: 证他自己会回来的。
1: 自己回来？哎呀，先生这招高啊。
0: 所以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别再派人盯着我了。还有，告诉我表妹，那监听设备不是对付他表哥用的。
1: 把我摸得还挺透。
0: 彼此。

0: 别太难过，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收着。老师活着的时候啊，对我们就像亲生儿女一样，现在老师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半个亲生儿女，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说，我中医随叫随到。心意我领了，金条我不能要。你们知道？
1: 先生生前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
0: 晚节不保。先生这话严重了，我们都知道先生是坚定的三民主义者，他能这么想，就说明他对自己太过于苛刻了。
1: 哎呀，先生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让我这学生真是汗颜呀！
0: 我累了，先去休息了。
1: 你们这几天也累了，都去歇着吧。别！从今天开始，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我们轮流照顾着你。啊，
0: 不用，
2: 师母，您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让您一个人在家，我们哪放心啊？
1: 不放心呢。

0: 你们俩回去吧。不能走啊！
1: 这丧事都办完了，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0: 就是我们走了，他们也不走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李先生的东西还没有拿回来。

你失算，你到底也没有玩过你的这帮学生。

0: 这一辈子呀，也算是为党国鞠躬尽瘁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呐。李先生，那可是我的恩师。
1: 李先生，高风亮节，堪称是党国的楷模呀。

0: 车。
1: 陈亚林，闹头上，
2: 我们要的东西来了。师母这名字多好听，小林。
3: 师娘，
2: 我腿脚利落，我帮您去拿吧。嗯。

0: 来头，拿请传单。哎，你还没签字呢，怎么能拿走呢？
1: 嗯，
0: 还没签字呢。
1: 你说什么？
0: 你还没签字呢。
1: 你再说一遍。
0: 哎，大哥，大哥，别，别，大哥，啊，大哥，
1: 再说一遍，
0: 走。
1: 咱们先走。

0: 齐公子，你跑得够快的呀！幸亏有人把你拦住了。
1: 这是李维公留下的血书和检举信。
2: 阿雪，有你害怕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不过按照我们之前达成的协议，这些银行的存票都要归我。嗯，好，这很公平。
0: 不过我就是不知道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唉，我也是没办法，无奈之举。我要在督察室买一个副主任的职务，好和你平起平坐。
2: 用不用我帮帮你啊？有的时候有钱未必能找到门路。
0: 谢谢你。
2: 可这东西是谁寄来的呀？
0: 当然是李先生在自杀之前自己寄出去的。他知道许忠义一定会在他死后找这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所以他没有直接寄往南京，而是倒了一个时间差又寄了回来。然而我们又不知道师娘的真实姓名，所以在邮局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
3: 所以啊，我们不得不佩服李先生这一招，你说呢？
4: 我只在乎这些银票。哎，今天晚上去明湖春好好吃一顿吧。一来这几天太累了，二来呢，咱们逃过了一劫，怎么的也得庆贺庆贺呀。好啊，随你。哎，叫上我表哥和我表嫂吧。这次多亏了我表哥识破了李维公的诡计。
2: 要不然，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了。咱们这次也算是第一次成功的国共合作，你说呢？
0: 对，国共合作。<笑>
2: 你说我们损失了什么呢？
0: 李维公的钱都归了你表哥呀。还有就是，我不阻止他当督察室的副主任。
4: 那谁更划算啊？
0: 哎，不知道啊。
5: 这么说，你们督察室最近还算安稳？差不多吧。现在齐公子已经当副主任三个月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什么特别明显的动作。你们两个都是副主任，势均力敌，他要想干什么，恐怕又要有所顾忌了。
0: 阿阳，可是现在有一样我可管不了。
5: 他现在不断扩充督察大队的实力，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而且把督察大队又新增添了电讯、情报、总务等等各部门。现在他那个督察大队快成一个小督察室了。哼，这可以不用管他，因为无济于事。从去年至今，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军一共吃掉了国民党军30万，基本上把国军的精锐换了一茬。 东北的国民党势力被我们压缩在锦州、沈阳、长。

0: 长春三座孤岛之中，太好了！一旦我军拿下锦州，整个东北的局面就已经明朗。长春已成为一座孤城，破城是早晚的事。到时候，就剩下沈阳了。
1: 老杨，我有个事情跟你说。自从我军占领了大房山机场以后，切断了长春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虽说控制了国民党10万守军，但是城里还有几十万的老百姓，现在老百姓难以维持生计。你知道吗？长春的粮价现在涨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有的地方甚至拿钱都买不着粮。
0: 谁不着急？你以为就是你？可你知道，守城的敌军非常顽固，几次谈判下来。
2: 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进展，强攻又不是个办法，那样市民会更遭殃。
0: 可现在这个局面总得解决啊！你的目的是解放人民，你不能在解放之前让人民跟守军一块饿死。
2: 你胡扯些个什么呀？你拿出个办法来，我看看。
0: 对于七公子的那个渗透计划，你不是也一筹莫展的，毫无进展吗？
1: 我是毫无进展，可是我一直在想办法。
0: 我就是再没有进展，我那饿不死人。眼下还没这么可怕，以后就难说了。如果不把七公子的渗透计划彻底搞掉，后果恐怕比饿死人更糟。闹不好，连共产党打下的江山都可能被他毁掉。
2: 我比你着急，
0: 那就想办法。走吧。

0: 哎，怎么不开车了？
1: 想什么呢？
2: 想小丫头呢。
1: 小丫头？
2: 是小丫头第一次告诉我，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
3: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
2: 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当中的。你笑什么呀？
0: 哎，你还记得咱们分区那个炊事班的王胖子吗？
2: 王胖子我怎么能不记得？
0: 你离开部队以后啊，王胖子说你是咱们分区的许思德。
2: 啥意思啊？
0: 张思德为部队取暖烧炭，你为部队解决生活出招。
2: 那哪是我的功劳啊，这都是人大姐的功劳。

0: 如果有一天全国都解放了，我想去看看大姐。
1: 大姐要知道你现在工作这么出色，贡献这么大，她会高兴的。哎呀，
0: 我有什么贡献啊？现在长春市几十万的老百姓都没有粮吃，我都无能为力。要是大姐和小丫头还活着的话，非骂我不可。
1: 有招了，
2: 粮食还是秦公子的计划？
0: 两件事，一勺烩。

0: 这还不够详细。
1: 哎呀，陈长官在的时候呢，差不多。可是现在是魏长官，要求要更精确、更准确。
0: 行了，不就空投点粮食和武器吗？那不往共军阵营里投不就完了吗？
1: 老齐啊，要不然这事儿你来吧。
0: 为什么？
1: 我跟于大姐说了，于大姐现在除了在家照顾她宝贝儿子之外啊，什么也不愿意干。
0: 那你自己去不就完了？
1: 你能让我去吗？我去你放心吗？啊，你就不怕我把那个位置标错了，让空军把武器和粮食投给老百姓？
0: 行吧，我让赵志去。
1: 这得抓紧呐。
0: 什么时候要？
1: 空投明天开始，但是地图要午夜临时以前拿出来。老齐啊，那个赵志标注完毕以后，就让他直接拿过去吧，我就不过手了。
0: 避嫌。

0: 喂，
1: 一菲，
0: 什么事儿啊？
1: 到这儿来一下。
0: 行，我知道了。嗯，你看什么呢？
1: 你看见这张图了吗？明天开始，要给长春的守军空投粮食和武器装备。这件事情我交给你表哥去办了。
0: 那这张呢？
1: 你把这张图和你表哥标定好的那张图进行调包，让长春的老百姓有粮食吃，能活着等待解放。这样做，我们可以一石三鸟：第一，让长春的老百姓能够度过饥荒；第二，这件事情是你表哥做的，东北行营追查起来是他的责任，跟我们没有关系。第三，如果他真的被抓了，我们设法营救，但是有交换条件，
0: 逼他交出渗透计划。
1: 对，算是一笔交易吧。
0: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如果这么公开的让他交出渗透计划，咱俩的身份可就暴露了。
1: 东北解放指日可待，一旦拿到计划，咱们俩马上撤离。
0: 那就是一石四鸟了。这计划不错，不过就是太损了。
1: 是，确实是委屈你表哥了。不过他不是一直嚷嚷着照顾老百姓的疾苦吗？这次就让他踏踏实实的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儿。玉飞，赶紧把这张图拿到你表哥家里，和他的那张图调包。
0: 这事儿在他家里恐怕不好干。
1: 那你说去哪儿？
0: 最好不在他家里。
1: 见机行事吧。
0: 好。

0: 表哥。
1: 哎。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老四川的牛肉干。
1: 哎呀。
0: 尝尝。我知道我表哥最爱吃这个了。
1: 嗯。哎呀，要是能回重庆就好了。
0: 表嫂呢？
1: 带着几个人去忙了。
0: 老瞎忙什么呀？不赶紧结婚生孩子？你别把你的工作老交给人家干啊。
1: 这兵荒马乱的，要孩子干什么呀？啊，跟你。

0: 你说不要就不要啊，你这让人家怎么想的嘛？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这事儿你操什么心？好，我不瞎操心。哎，我听我表嫂说，你天天在家当文人，著书立说来着。哎，
1: 有些愤青，
0: 只是把现在的一些想法给记录下来了。
1: 反思呀。
0: 差不多，不过也有对现在和未来的时局的战略分析。比如呢？
1: 比如，我在预测，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他们会怎么样？
0: 有结论吗？
1: 当然有，不过你不会感兴趣的。我是不感兴趣了，不过许忠义倒是说他想看一下。想都别想，我帮他。
2: 啊！我在给共党今后之招吗？
3: 老齐啊，地图标注好了吗？
4: 上面催呢。刚才魏长官的侍卫室来电话了，说在晚7点之前必须把
3: 标注好的地图送到东塔机场。
1: 说晚上连夜要制定空投计划，不是说0点以前吗？哎呀，
0: 上峰那边什么时候不是说变就变呀？老许啊，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来人，主任，把赵志叫来。是。
0: 我能帮什么忙吗？
1: 哎呦，您别添乱就好了，越帮越忙的。我
5: 在你心目中到底什么印象啊？
1: 特别好。来，
5: 哎，于飞来了。
1: 弄完了？
5: 嗯。
1: 没问题吧？
5: 没问题，不踏实的地方已经跟六十军和新七军进行了核实。
1: 嗯。

0: 喂。
1: 喂，找一下齐副主任。
0: 许副主任找你。
2: 哎呀，别催了，我这就过去。
1: 老齐啊，哎，你赶紧到督察室这儿来，我找你有事儿。
3: 现在，快点，
1: 我在这儿等你。
2: 我说你们家这店小二是不是就喜欢折腾人呢？
0: 什么家店小二啊，我跟他又没关系。
2: 哼，这楼上楼下的住着，别想糊弄我。听我的啊，我劝你啊，尽快离他远一些。
4: 你给我标注的空投地点错误百出，物资一半多都落在了老百姓的手里。
5: 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可能，这是经过我反复核对过的，而且你自己也亲自看过呀。
6: 徐忠义，你们东北督察室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从你围攻到陈兴州，又从陈兴州到你围攻，现在是你。你们难道一个个脑子都被驴踢了？
3: 退台湾，保平安，观其变，收人心。
1: 我和老齐的关系，你心里清楚。我这边答应你不顾死活的救他，如果他出来了反咬我一口怎么办？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0: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给我标注的空投地点错误百出，物资一半多都落在了老百姓的手里。
8: 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可能，这是经过我反复核对过的，而且你自己也亲自看过呀。
7: 徐忠义，你们东北督察室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从李维公到陈兴洲，又从陈兴洲到李维公，现在是你，你们难道一个个脑子都被驴踢了？
9: 退台湾，保平安，观其变，收人心。
10: 我和老齐的关系你心里清楚，我这边答应你不顾死活的救他，如果他出来了反咬我一口怎么办呢？

0: 喂，
1: 哎，找一下齐副主任，
2: 许副主任找你。
0: 哎呀，别催了，我这就过去。
1: 老齐啊，哎，你赶紧到督察室这儿来，我找你有事儿。现在，
0: 快点，
1: 我在这儿等你。
0: 我说你们家这店小二是不是就喜欢折腾人呢？什么家店小二啊？我跟他又没关系。
3: 哼，这楼上楼下的住着，别想糊弄我。听我的啊，我劝你啊，尽快离他远一些啊。
2: 现在说离远点，来不及了吧？
3: 说正事，一个小时之内把他送到东塔机长，直接交给空军指挥部啊。
2: 怎么办？要不在这儿等我们回来吧。我在这儿也没意思，我也回去呗。哎，要不这样，去机场的路都荒郊野岭的，我陪着你去吧。
4: 好啊，正好有个伴儿。
2: 是啊，不过有个条件啊，你送完东西得送我回家。
4: 没问题。嗯，正好路上你跟我聊聊你表哥，他太让人操心了。
2: 好嘞。

0: 舒服了？
1: 没事儿，就有点恶心。
0: 晕车？不会吧，能有这毛病？
1: 我以前不这样，今天这是怎么了？
0: 算了，我先送你回去吧，反正时间还来得及。
1: 千万别，别耽误了正事儿。

0: 没事吧？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这怎么办？已经在郊外了，你只能再坚持一下才能去医院了。
1: 我们把车帮拿下来。

0: 好点了吗？
1: 先走吧，等办完事儿再送我去医院。
0: 不行，也只能这样了。

急性肠胃炎，还真整出病来了。你都吐成那样了，还能是假的呀？到那边坐会吧。

0: 这回长春的老百姓可以活着看到解放了。来，咱们俩喝杯酒。这是胜利的酒啊！
1: 喝了。
0: 怎么了？我装病装成真的了，医生说我是急性肠胃炎，不让我喝酒了。
1: 是有点热，要不要去医院？不用，我这点小病算什么呀？至少我还能看见胜利的曙光。可是小丫头她们，却永远都看不见了。

经常能梦见小丫头。她总是挥之不去，就像粘在我身上一样。我真想她还能活着，能再看到她的笑，她的声音。可是一切都不可能了，小丫头。Thank you.

0: 怎么才回来？这都几点了？站住！我问你呢，去哪儿了？
1: 东西我在6:45已经安全送到了东塔机场的空军指挥部，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些，对吗？报告完了，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吧？怎么了？我挺好啊。 只是觉得你这人挺没意思的。烦我了？对，烦了。你总那么阴沉着一张脸，没有高兴的时候是吗？你知道吗？你那张冷脸，经常把人家的心情弄得非常难受。啊，是。我这也是担心你啊，怕你出点什么事儿。
0: 你送完东西总该给我打个电话吧？
1: 我一直在医院里忙活，哪有什么时间给你打电话呀？
0: 去医院干什么了？
1: 你表妹一路上呕吐不止，完了我就直接送她去医院了。
0: 她怎么了？
1: 急性肠胃炎。没什么可问的了吧？

0: 脾气了。
1: 局座，我是许忠义。
2: 许忠义，你们东北督察室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从李维公到陈兴洲，又从陈兴洲到李维公，现在是你，你们难道一个个脑子都被驴踢了？东北那边的驴是不是很厉害？
1: 局座息怒，卑职听局座的训示。
2: 空军按照你们的标注，连续两天向长春的守军空投粮食，结果不但严重偏移目标，甚至有些空投点干脆就是南辕北辙，这直接便宜了城里那些饿狼一样的老百姓。
1: 啊，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空投地点那是齐公子带人亲自做的，而且经过了反复的斟酌。局座，长春共军的守军高射炮火力太密集，这样的话目标不准也情有可原。
2: 胡扯！他们已经告到了国防部，国防部将你们提供的空投点核对了一下，你们的地图完全是错误百出。
1: 那怎么会这样呢？
2: 怎么会这样？你在问我吗？
1: 不敢，局座。
2: 这次事情惹大了，我刚刚被委座叫去训斥了一顿。委座已经下令国防部二厅彻查此事，对负有责任的人要军法从事。
1: 局座，那您觉得该如何应对呢？
2: 还应对个屁！这次就是我想帮你们说话也没用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出什么事儿了吗？你给我标注的空投地点错误外出，物资一半多都落在了老百姓的手里。
1: 怎么可能呢？这绝对不可能！这是经过我反复核对过的，而且你自己也亲自看过呀。就算有疏漏，一个两个还说得过去，怎么可能有一半都错了呢？
0: 那你怎么解释？
1: 会不会是空军为了躲避共军的炮火？
0: 空投过程过于紧张，
1: 空军又不是白痴。可他们也不是没有过啊！一年前，
0: 那天你帮季少送地图的时候，小飞跟你一起吗？在啊，可我也是顺道送他回家的。
1: 这你怀疑什么呀？会不会被人调包了？绝对不可能。那个公文包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就算他想调包，也没有机会下手啊。而且，他那天是真的病了，一路上都吐得很厉害。
0: 一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天没有遇到其他人吗？绝对没有。
1: 难道这事惊动了毛局长？这事惹大了。不过我和许忠义心里都很清楚，在许忠义没有插手这件事情，上面只要责怪下来，倒霉的一定是我。那不就成了我害了你了吗？可这件事我们真的没出任何问题啊。
2: 会不会是空军自己内部有共产党呢？别那么紧张。齐副主任，我们在执行国防部2天的命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请吧。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什么这么快？你什么意思呀？难道徐副主任事先知道要逮捕齐公子吗？一个小时前，老许刚刚听说国防部二厅的特派员到达沈阳了，他是专程来调查这个案子的。
1: 没想到，这前脚一来，后脚就抓人了。
0: 是南京的特派员。可，于飞姐，你表哥这样不是全完了吗？
2: 表嫂。
0: 你先别着急啊！
2: 我怎么能不急呢？于飞姐，这件事儿，你跟老许可不能袖手旁观呢。表嫂，你放心吧，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表哥，老许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关键是，现在徐副主任是什么态度啊？
2: 他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是因为空军和长春的守兵官司直接打到南京去了。
0: 上面派人下来，随便凑个过场也就过去了。那你们了解这些特派员的背景吗？
2: 老许已经派人去了，有消息我会尽快通知你的。

0: 你阴谋得逞了，我表哥被宪兵队给抓起来了。
1: 这么说来，你表哥的秘密计划保不住了。哎，赵志现在是不是特别紧张？
0: 反正听着电话里边，他都快哭了。
1: 争取从你表嫂这儿取得突破。
0: 嗯，我表哥会不会掉脑袋呀？
1: 不会的，只要他心平气和地跟人配合好，就没事了啊。
0: 你这招可够毒的。
1: 你注意你自己的立场啊。

0: 能抽烟吗？
1: 不可以。收起来。按照你提供标注的地图，空投物资竟然有一半左右直接落在了市民聚集的区域，而六十军和新七军为了获得剩下的一半粮食和物资几乎开枪火并，你能做出合适的解释吗？
0: 我不能。
1: 地图都标注，你亲自核审过吗？
0: 等啊，绝对没有问题。
1: 你不要用绝对这个词儿，因为它就是出了问题，不然我不会在这里和你面对提问。
0: 是没有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问别人。
1: 问谁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暗示我是空军的问题？
0: 我没有暗示什么，我只知道问题不在我这儿。
1: 那你说在哪里啊？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你标出的空投地点完全是错误百出。你要是做不出解释，我就认为你是故意而为，那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0: 这两张，哪张是我提供的？
1: 你再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现在就毙了你。
0: 特派员，我真的不知道哪张是我提供的。我知道了。
1: 嗯，
0: 这两张都不是我提供的，一张是经过你们审核的正确地图，另外一张是你们认为是我提供的。
1: 嗯，这难道不是你的？
0: 不是。
1: 怎么解释？
0: 被人调包了。
1: 被谁？
0: 那我就

0: 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只是想说，您的调查对象和范围应该扩大了。
1: 那你怎么证明这张地图不是你标注的？
0: 我没办法证明。
1: 哼，所以我也无法相信你说的话。
0: 那就是你的事儿。

0: 其中一给我打过电话，显然他和你之前一样，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过，他告诉我，一定是什么环节出了技术上的差错，责任不在你齐副主任这里。是吗？你对他在这个时候。 出来帮你说话，有何感想啊？没有。不过我倒觉得他说的挺对的。他还说你是一个绝对忠诚的人，对党国的前途忧心忡忡，而且对眼下的时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 请问特派员。
0: 您刚才说的这些跟这次空头失误有关系吗？我注意到了，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失误”。那又怎样？我从徐忠义帮你说话的过程中捕捉到了一个他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我感觉你这个人忧民。
1: 大于忧国呀！在你心里，那些平民百姓，是不是更值得同情、怜悯呢？我不懂特派员的意思。长春
0: 城里的10万国军和几十万市民，在你心里谁更重要？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哎呀，许忠义站那儿是在帮我。他这是在设套害我。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为了长春的市民故意标错了空头区域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 愚蠢！放肆！你说什么？我说你愚蠢，你听见了？好吧。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诉你，在我心里，长春的10万守军根本就没有希望，他们已经死了。南京方面应该下令让他们缴械投降，而不是以城里那几十万百姓为人质。哼，
0: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是在指责国防部，指责伪作，
1: 有错误难道不应该被指责吗？ 问题就在于南京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们已经放弃了思考，放弃了。他们已经让党国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未来。难道没有人看出来东北早就守不住了吗？早就应该放弃了吗？撤离东北，现在。
0: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共产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所以不是撤离，是彻底放弃。要想党国得以延续，我倒有12个字，特派员想听听吗？你说，
1: 退台湾，保平安，观其变，收人心。
0: 退台湾？你以为不仅仅是东北，就连整个大陆都守不住？
1: 倘若伪作及时决策，放弃东北，我们还有半壁河山可守；不然，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0: 可你已经说。

0: 多了。
1: 那倒也是。我的意思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好退守台湾的打算。时机一到，一切都会事半功倍。不过我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因为伪作他不是毛泽东。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战略意图，敢于放弃延安，放弃陕北，从而换取战略的主动。伪作能做到吗？他不能，因为他心中的格局太小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东北已败，然而还在固守的原因。
0: 你这些言论完全是异端邪说，扰乱军心。你知道后果吗？
2: 别乱改变。
1: 啊，真的无所谓，不就是一死吗？如果有机会让我见到伟作的话，我倒真想把刚才的话再向他陈述一番的。
0: 你真是太狂妄了。
1: 也许吧。
2: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好嘞。来来来，快快快，
3: 来坐吧。
2: 来坐上。怎么了，
3: 徐主任？你快救救老齐吧！
4: 你听说了吗？特派员把我表哥直接关进刑营二处的监狱了。哎呀，
2: 是是是，老齐这事儿啊，我知道。你说老齐，他跟特派员胡说八道干什么呀？哎呀，
3: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什么了？他把伟作从头到脚的数落了一番。你说，哎呀，我知道，这老齐呀，一心就为了这党国，然后呢，自己还有一肚子的见解。但是你也不该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呀，这干什么？彰显你自己的思路敏捷？没必要啊。
3: 那你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怎么救他呀？刚才你进来之前，你看见我接电话了吧？那个就是特派员的电话，他说了，这件事情太大了，他已经压不住了，他必须如实的上报给南京。
3: 完了完了，那怎么办呢？
4: 行了行了，你也别难受了，你现在这哭有什么用啊？咱们总得想想办法，你知道吗？阿雪啊。这个人也真是的，从小他就这个样，目中无人，自视清高。现在好了，哎，现在好了，惹出事儿来了吧？你说像伟作这样的人，他也能去说他去啊？他也能数落人家呀？惹来杀身之祸了，好啊，这多好呀！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我看这事儿，老许，咱们谁都管不了，谁都没办法管，谁管谁倒霉，你知道吗？
3: 玉飞，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连你这个做表妹的都这么说，你还能让我去指望谁啊？
4: 我告诉你，我这是恨铁不成钢。他从小就这样，你知道，他以为他是孙悟空，他什么能耐都有。这孙悟空他也逃不出这如来佛的爪心嘛。你现在怎么办？你让我们怎么办？主要这个事儿是现在我们俩谁牵扯进去，谁就倒霉了。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嚷嚷了，让我好好想想。宇飞啊，你一向跟你表哥关系很好，今天你们俩不是撺掇好了上我这儿来演戏来了吧？
4: 都哭成这样了。
3: 不会的，怎么会这样呢？
4: 就是，
3: 你相信我，真的是我让宇飞带我特地来求你的。
4: 是这样的，老许，真是表嫂让我来的。
2: 哎呀，好吧，那我豁出去了，帮你想想办法。
4: 别哭了啊！
3: 哎呦，那我就不打扰了。有徐副主任这句话，那我就安心回家等好消息了。
2: 等等，赵志，我和老齐的关系，你心里清。

0: 也知道我是最为难的了，能帮的我都帮了，剩下的事儿你还是跟老许去商量吧。
1: 肯定不会逼你，
2: 你自己掂量吧。

0: 条件，除了这个我什么都能答应你。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如果让老齐知道了，就算最后他放出来，他也绝对不会原谅我了。
1: 那要是照你说的这样，老齐觉得自己的命没那么重要，他都不在乎自己的命，我干嘛要拼死救他呢？其实这件事情啊，不是我想知道，是南京政府知道老齐有一个计划在瞒着他们。这个事情很严重啊。
2: 老许，你要不管的话，那我表哥怎么办啊？我知道你为难，那你总得让我表嫂她想想吧，你容她回去再想几天。哎呀，这事儿闹的，
0: 我告诉你，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被你们抓捕之后从那边投靠过来的人，除了老齐，在你们这里我一无所有。
2: 表嫂，
0: 我必须得救他出来，如果他死了，我也没什么好活的。
2: 行了，别说这话了，咱们现在不就是为了想办法救我表哥出来吗？
0: 那是一个被老齐称作是渗透计划的行动方案。了解这个计划全部内容的人只有老齐他自己。计划和名单也都在老齐的手里掌握着，我这里没有，我只知道一个大概。刚才你提到的女子示范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那里有他训练的52名渗透特工。
1: 多少个？
0: 52个。这52名特工会以各种合理合法的手段进入共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窃取情报，也不会跟任何人有联系。他们渗透进去之后，终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潜移默化的手段
3: 破坏和瓦解共产党的内部，
0: 并将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直至最后一起灭亡。
2: 那52个人你都认识吗？
0: 我只负责写材料，具体的人我都不认识。其实你们应该是见过的，就在女子师范地下防空洞里关押的那些所谓没有证据的嫌疑犯，其实就是那些人。

0: 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现在，你可以去救老齐了吗？
1: 我答应你。

0: 吃点吧。哎，老齐呀，你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怎么就能做出这样的蠢事呢？这不是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呢吗？
1: 无所谓，是我心甘情愿的。
0: 人生至此，酣畅淋漓，
2: 也算是痛快。
0: 你倒是痛快了，可是命没了呀。

0: 太可怕了，敌人居然用这种方式潜伏在我们身边。
1: 要不这样，赶紧通知老杨，让他把三下江南之后进入我军的人员进行一一排查，说不定还能亡羊补牢。
0: 没有用的，敌人潜伏人员没有任何行为，我们怎么查？除非拿到齐公子手上的那份名单，有了参照，我们才能将他一网打尽。
1: 我现在疑惑的是，这么秘密的事情，赵志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告诉我们？而且他说的是52个人员，咱们想的是100多个，相差也太大了。会不会是我们出了纰漏？
0: 没有拿到名单之前，任何的猜疑都是假设。
1: 我觉得还是先把我表哥救出来吧，这样所有的谜底就都揭开了。
2: 叫齐公子，
3: 你不开玩笑吗？
2: 我没说错，你也没听错。
3: 给我个理由。
2: 理由还用说吗？你把他给枪毙了，你从哪儿去弄他的渗透计划呀？上次对你从赵志那儿了解到有关渗透计划的部分内容，极为关注，说无论如何都要阻止。这个计划简直太有威胁性了。据说有一位上级首长得知后就讲了一句话，说几百万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和齐公子的渗透计划比起来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0: 老杨，现在这时候想救他不大可能啊。
2: 你看你又来了，反正这是上级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要确保齐公子的生命安全，然后是全力获取渗透计划。
0: 我跟你说，就他现在这些言论，恐怕老蒋都知道了。你说谁能救得了他？
2: 你呀、啊？
0: 我？哎呀，我要是美国总统行了，给老蒋打一电话他就放人。
2: 你肯定行，想办法。
0: 我找人想办法给他调到南京去，
2: 那也同样危险。
0: 要不就这样，一旦拿到渗透计划，任务完成，我和顾宇飞我们俩立即撤离。你能有什么办法？
1: 我去承认地图是我调的包，这样我表哥自然就出来了。
0: 承认是你的责任，承认你是共产党，你脑子被门挤了，傻了？
1: 你别急呀、啊，我有我的道理、啊。
4: 关键时刻，你心里还真有一股子狠劲儿啊！

0: 是因为你，
1: 为了你，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我找人想办法给他调到南京去，
2: 那也同样危险。
1: 要不就这样，一旦拿到渗透计划，任务完成，我和顾雨飞我们俩立即撤离。你能有什么办法？
3: 我去承认地图是我调的包，这样我表哥自然就出来了。
4: 承认是你的责任，承认你是共产党，你脑子被门挤了，傻了。
3: 你别急呀，我有我的道理。
1: 关键时刻你心里还真有一股子狠劲儿啊。
5: 是因为你，
3: 为了你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0: 首先要确保齐公子的生命安全，然后是全力获取渗透计划。
1: 我跟你说，就他现在这些言论，恐怕老蒋都知道了，你说谁能救得了他？
0: 你呀、啊、
1: 我哎呀，我要是美国总统行了，给老蒋打一电话他就放人。
0: 你肯定行，想办法。
1: 行行行行行，我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0: 犯了个错误。
1: 什么错误？
2: 这错误呢，除了我之外，还有顾雨飞。
1: 你们俩恋爱了？这胡闹啊！这不是？
2: 你生什么气呀、啊？这事说来说去，不还是落实你的指示吗？
1: 狗屁！落实我什么指示？哦，你是说我让你和顾一飞假结婚？
2: 你这领导就是领导，敢于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
1: 我也不能只让你们拼命的工作，不考虑个人生活。我表个态，就两个字，支持。
2: 老杨，真是好人呐！
1: 哎，行，别跟我戴高帽子。哎呀，反正情况已经这样了，我建议呢，你们救出七公子之后，马上撤离，回到部队去。一个人如果出问题，另一个人肯定完蛋。
2: 瓦能去哪儿啊？
1: 两个月前，东北局找我商量，要调离到军区后勤部当副部长，让我给挡回去了。现在啊，我看你很快就可以上任了。
2: 那汕头计划不要了？那怎么行呢？
1: 绝对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先让顾雨飞撤回去。
1: 什么什么，让他先回解放区，那你还能不暴露？
2: 解放区肯定是不能撤了，我找人想办法给他调到南京去。
1: 那也同样危险，你这边一出事，他那边不也就完了？
2: 要不就这样，一旦拿到渗透计划，任务完成，我和顾雨飞我们俩立即撤离，这总行吗？
1: 先这么决定了。

0: 最后一餐了。
1: 老齐啊，别那么悲观啊，死不了，有我呢。出去出去，来来来，哎呀，来，
2: 既然是你，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别客气。
2: 看来真是饿坏了呀，
1: 来来来，喝点。嗯，
2: 我算是一个什么都咽得下去的人，可这儿的东西实在不是人吃的。哎呀，就不错了，
1: 你慢慢吃啊，我以后啊天天给你送好吃的，最差也是明湖春的饭菜，直到你从这儿出去，啊！
2: 凭什么对我这么关照？
1: 要是我才懒得理你呢，因为你表妹。
2: 不是因为我没有把你供出去再感谢我吗？
1: 我有什么值得你供出去的？
2: 任小二，咱俩谁还不知道谁呀？我那张标注了空头区域的地图被你调包了，你借此让长春的市民得以苟延残喘，同时又嫁祸于我，搞了一个所谓的一箭双雕，难道不是这样吗？别说话
1: 啊，
2: 别否认，我没想跟你计较什么，要不然我会直接出卖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那你说我听着。

0: 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就算是空投再多的食物，也解救不了城里的10万守兵，倒不如把他们发放给百姓。
1: 你是积德行善呀，
0: 你既然敢做，那我也就乐见其成了呗。
1: 哎呀，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行，我承认那地图是我掉的包。
0: 你敢承认，这倒让我很高兴，但是有一点让我很意外，你们共产党也这么在乎城中百姓的死活吗？
1: 哎呀呀呀呀，可别误会啊，我不为这党那党的，我就是想让城里的百姓啊少死几个。
0: 你就不怕坑死我？
1: 哎呀，兄弟呀，坑你是出于无奈，没办法呀，是吧？不过呢，你呢再倒霉也不至于掉脑袋，对不对？我呀，一定把你救出去，哪怕是我倾家荡产。
0: 你就不怕我把你供出来？
1: 你凭什么呀？你有证据吗？做错的是你。你跟人家那个特派员胡说八道什么呀？有意思吗？
0: 我那是一时冲动，大概这事情已经捅到南京去了。
1: 南京？哼，老蒋可能都知道你大放厥词的攻击他了。
0: 没劲儿了吗？
1: 你说呢？不过呢，哎呀，即便是这样，我也愿意帮助你。
0: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要开价了，想趁火打劫的和我做成一笔什么生意，对吗？死了这条心吧。
1: 我死的是心，你死的是人。
0: 你以为我怕死吗？
1: 怕不怕是一回事儿，值不值那是另一回事儿。
2: 滚！怎么回事？
1: 哎呀，哎，对，没事，没事，没事。我滚。你好好想想啊。
0: 想个屁！记住，不要再打我渗透计划的主意。
1: 你人都没了，你那要那个计划有什么用啊？哎呀，其实啊，你那个计划成功与否啊，不在你，也不在我，是中共自身。只要人家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你那个计划就是一纸空文，你那些执行计划的人到老死都没有机会，听明白了吗？哎，对了，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哎呀，我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因为赵志已经把该告诉的都告诉我了，我们俩达成了一笔交易，我是个守信用的人。
2: 你混蛋！
1: 呀呀呀，
2: 回去，回去。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你救出去啊。
0: 许忠义，千万别把我救出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会宰了你。
1: 下午我去见你表哥了。
3: 什么结果啊？
1: 你说呢？
3: 他拒绝合作。
1: 你表哥啊，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3: 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啊。你现在已经一石二鸟了，应该算是赚了。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个计划还是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祸根，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0: 你现在生气也没用，你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我表哥救出来。
1: 我也在想办法。
0: 要不这样，你找一下毛人凤，让他在南京帮你疏通疏通。
2: 局座，我是中医呀。还是齐公子那个事儿，他这人啊就这样，嘴上没把门的。哎呀，这一激动什么话都说。是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局座，那你给想想办法吧。哎呀，我们这督察室啊真缺不了他这个副主任啊。哎呀。

0: 那天你往机场送地图的时候，小飞跟你一起吗？
1: 在啊，可我也是顺道送他回家的，这你怀疑什么呀？
0: 会不会被人调包了？
1: 副主任的意思是，
2: 拿出点诚意来。相互制约的东西，比如
3: 你们在女子师范
2: 制定实施的那个计划。
4: 你别看我呀，嫂子，你也知道我是最为难的了，能帮的我都帮了。剩下的事儿，你还是跟老许去商量吧。

0: 贪生怕死、卖身投靠的辩解者。赵志明白，只有齐公子才是他的救命稻草，他必须要不择手段地救出齐公子。
1: 王仁凤怎么说呀？他不救我表哥？
2: 让我亲自跟老蒋说。你笑什么呀？要我说呀，这事儿就不应该管，你表哥那是自作自受。
1: 那可不行啊，老杨可有明确的指示，不把我表哥救出来，咱们的任务不算完成。
2: 那是因为有指示吗？我看是因为是你表哥，是亲戚原因。
1: 我告诉你，我跟我表哥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要真有点什么事儿，我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

0: 这个渗透计划在他手里边啊，他有个三长两短的，咱怎么再掌握渗透计划？
1: 让我找老蒋，我找得着吗？就算是见着了，我说话人家能听吗？
0: 说不定我有办法。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我去承认地图是我掉的包，这样我表哥自然就出来了。
1: 你脑子被门挤了，傻了？
0: 你别急呀，我有我的道理啊。
1: 你有什么道理？承认是你的责任，承认你是共产党。
0: 我傻呀？我当然不会承认了。你想想看啊，我表哥要不在特派员那儿大放厥词，事情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我大人只有说我同情长春的百姓，这样最多关几天就出来了，不至于枪毙我吧。再说国民党现在在长春的大势已去，他们哪有心思管这事儿啊。
1: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必须从脑子里删除出去，一点都不能。
0: 喂，
2: 李飞姐，是我。
0: 雅嫂啊，有事吗？
2: 麻烦你过来一下吧。
0: 哦，行行，好嘞，我知道了啊。
3: 赵志啊，他找你什么事儿？
0: 他让我去一下，说发现了一点新的线索。
1: 扯淡，别听他。
0: 他让我去吧，我表哥这一抓起来，他六神无主的，我去安慰他一下。
1: 那你得小心啊。
0: 放心吧。
3: 哎，雨飞，雨飞，要不然我送你去吧。
0: 不用了，有些话两个女人之间更好说一些。
1: 那也行，那你早去早回。今天晚上于大姐和陈明在铁路宾馆请咱们吃饭。
0: 为什么请咱们吃饭啊？
1: 不为什么，随便吃顿饭而已。
0: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下去吧。
1: 干什么？

0: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呀？
1: 你觉得我是应该直接把你押送到特派员那儿呢，还是你先跟我说实话？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还否认自己是共产党？
0: 我本来就不是共产党。
1: 那你也一定否认在我们去机场的路上你对我动了手脚，替换了公文包里的空头地图了？你竟然设计陷害自己的表哥，想要置他于死地，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难道你不觉得有个表哥很好吗？我从小到大一直想有一个哥哥保护我，只要有人欺负你，他一定会为你出头。好，还是说你的事，可现在起码我看见的也足以表明你这个表妹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了。你知道吗？

0: 很难相信你是共产党，但他又必须默默地监视你，观察你。你知道那次你重伤住院，他内心有多矛盾吗？你知道李维公派人暗杀你的消息暴露出来之后他的反应吗？他觉得李维公有点狠了，可你呢？
1: 你竟然和许忠义沆瀣一气，为了你们的目的陷害于他，让他身陷囹圄，你不觉得他太可怜了吗？
2: 我知道我对不起我表哥，但这件事情跟许忠义没关系。
1: 你不要再骗我了。
2: 我没有再骗你。在来这儿之前，我就想过我要不要承担责任，到牢里把我表哥换出来。因为地图确实是我掉的包。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为了良心，为了长春那些无辜的百姓，他们不应该为守军去当人质，不应该去承受本该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1: 仅仅是出于同情，
2: 这还不够吗？我表哥也不仅一次地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和忧虑。其实本来我是想跟他商量的，但到最后一刻我放弃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没有这份胆量。
1: 我警告你，别想逃出去。外面都是我安排的人，你也走不出去。

0: 再等等贵妃，这锦州失利啊，完全是因为魏长官对共军盘团失误，再加上侦察孤立，人家一路南下竟然毫无知觉，直到人家抄了后路，这才大梦初醒。这时候，哼，那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1: 你说这回这板子不会打到咱们屁股上吗？
2: 反正跟我没关系，那东北剿总情报处的事儿。
0: 这雨薇怎么还不到？
1: 哎，别等他了，咱们吃吧。啊，
0: 哎呀，今天他是主角。
2: 哎，等等吧，等等吧，不着急。
1: 我是怕你们俩饿。
3: 饿啥？
4: 喂，你好。
5: 喂，麻烦找一下许副主任。
4: 好，您稍等。
6: 对不起，请问哪位是许先生？
7: 我是。
6: 许先生，您电话。
7: 我去一下啊。
6: 啊，请。
2: 不，这是谁呀？把电话都打这儿来了。
0: 一定是顾雨飞。

0: 许副主任，我是赵志。有什么事儿吗？
1: 顾雨飞在我这儿。
0: 你让他接电话，你告诉他我们都在等他。别等了，他来不了了。
1: 为什么？你那么聪明的人，难道还听不出来吗？

0: 行，你们吃吧，我走了。我怎么回事？谁电话呀？这是？
1: 赵志把宇飞给扣押了。
0: 你等会儿，这疯了他。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让他给抓住了？

0: 这空头的事儿，是不是你和宇飞干的？
1: 其实你不说，我也能猜出个大概来。赵志拿宇飞当人质，想救出七公子，我说的没错吧？
2: 我把啥别管了，先救出宇飞再说吧。
0: 对，我带人打上门。
3: 我跟你。
4: 东毅，
3: 他敢给你打电话。 这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0: 他做好准备怎么了？就一个赵志吗？我还弄不了他。
3: 杨公意味着什么？
5: 死条。
3: 他一定会的。你可别让他柔弱的外表给欺骗了。他可不是一个善茬。

0: 闯进去，把门打开。就是，开门。就是，
1: 开门吧。
2: 是。顾雨飞呢？
1: 来的挺快啊。
2: 你少给我来这套，人呢？
1: 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见到他的。把人带出来吧。
3: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啊？
0: 你都被这老娘们绑架了，我能沉得住气吗？
3: 他不能把我怎么样。
2: 赵志，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很简单，我得用他把我家老齐换出来。
3: 你别这样，想想你的长处，动刀动枪的你还真干不过他们。我把什么都招了。
0: 你承认了？
3: 对，我来之前就想好了，我把一切都说了。
0: 你傻呀？你为什么要承认？他没有证据。
3: 你别惦记我了，你想想小丫头和我们的工作，你凭什么现在想着我？
2: 救你是第一，
0: 其他事情放其次。
1: 许忠义，你再动一下试试，我现在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信不信？
3: 回去吧。

0: 你回去就把小飞放了吧，我在这儿待着挺好的。我在这儿，店小二不会来找我麻烦。最起码我暂时也是安全的。还有啊，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帮我弄些好酒来，我想把自己灌醉一场，一醉解千愁。
1: 这次我不能听你的，我一定要迫使你表妹向特派员自首。有用吗？他就算去自首，我也未必能自由。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2: 用不着，
1: 你本来就是被你表妹他们陷害才落到这个地步的。别说是冠亚的，就是特派员要枪毙他。
2: 也是他自找的，真没看出来，在关键时刻，你心里还真有一股子狠劲儿啊！
1: 是因为你，为了你，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想尽办法，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想把齐公子换出来，就是为了得到渗透计划。可是怎么才能保证古玉飞的安全呢？

0: 顾宇飞还讲不讲组织原则？这简直是乱弹琴。
1: 我也这么说的。
0: 那你不拦着他？
1: 我管不了啊。你赶紧给个指示。
0: 指示个屁指示！事情都给弄成这样，
1: 你这事儿也不能怪宇飞呀、啊，这事按你指示办。
0: 还倒怨上我了？
1: 不是你非让我们救齐公子吗？顾宇飞看我一筹莫展，这不才做出这种事儿来吗？
0: 你们办事情动动脑子好不好？我是说救齐公子，但我没说拿你们的命去换他的命。
1: 那赶紧给出个主意。
0: 出什么主意啊？先想办法把宇飞救出来，你拿个方案出来。
1: 老杨，我但凡有办法，我都不向你汇报这事儿。你说我是给领导添麻烦的人吗？我这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
0: 那你说，问题出在哪儿？
2: 我带着总务科的人去讲顾宇飞，这没有问题。
1: 但第一，我不能确保顾宇飞的安全；第二，那我肯定暴露了，以后就什么也别干了，更别说你那该死的渗透计划。
3: 实在不行，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什么意思？
3: 赵志不是绑了顾宇飞吗？我就把他老婆赵国璋绑了。
1: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这是为了救自己的同志。
3: 赵志和他老爸的关系很好，我就把赵国璋拿下，以人质换人质。
1: 这事儿是我说的，我去做。

0: 周一，我帮你想了一个人呢。
1: 谁呀？
0: 棒槌，最合适了。他现在不是在东塔机场吗？
1: 在啊。
0: 我们这个不是真正的绑票，招那些土匪黑道上的不合适。毕竟赵国璋在城里是个有名的大财主，一旦他们要动起别的念头，那我们可控制不了。所以啊。

0: 这棒槌是最合适的人选。第一，他欠你人情；第二，他现在已经不在督察室了，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第三，这小子手狠，有震慑力；第四，他远在东塔机场，即使把赵国璋关上一个十天半个月的，也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是。
1: 这小子这两年啊，跟你学了不少招，东塔机场上下让他捋得挺顺溜，他带一两个人办这事儿也没问题。
2: 行，我找他去。
3: 这不是。

0: 小姐，事情虽然已经到了这一步，我还是想说谢谢。你倒真不像个绑匪，
1: 我本来就不是，我是出于无奈，是被你们逼到这一步的。
0: 你明知道，我不能没有你表哥。
1: 行了，你别跟我婆婆妈妈了。
0: 逸飞姐。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到了那儿以后，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那些说法，只能承认那么做是出于对城里老百姓的同情。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你是共产党。你也心好大一点了。只要你不松口，我相信你表哥一旦出来，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弄出去的。

0: 哥，喝杯茶呗。哥，有啥事你就吩咐呗，你就算让我蹦出来脑袋，我也绝无二心呐。
1: 没那么严重。
0: 二哥，我蹦水身上还有一口气，我就永远欠他气儿。哥，我也知道你这次来找我呢，肯定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不然你不会来的。哥，你放心，只要你说，我一定做。

0: 喂，你给我说有什么用啊？你赶快告诉中医呀！
1: 哎，哥，那他们胆也太大了吧？啊，敢向顾科长下手，他们不是找死吗？他们。
2: 行了，别骂骂咧咧的了，说正事儿。
1: 不是哥，这还有啥好说的呀？按老大说的做呗。
2: 行，你把地图拿来，咱把具体的细节落实一下。
1: 啊，行行行。哥，你看，赵国璋那老家伙，他住哪儿？什么情况啊？不，哥。不是你千万别着急啊！不是再难难事有兄弟我呢，是不是？
3: 这次我从外围下手，我把这些人通通都抓起来，一个一个审讯。
4: 那市面上不全乱了？
3: 沈阳城内现在已经是共军的囊中之物了，乱点好，越乱越好。
5: 哈哈，罗处长，又是你呀！等你半天了，清一色呀！给钱，快，给钱，
6: 咱们这一分手。

0: 我们是再也见不到面了，好好活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1-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813-116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赋能智慧物流
3: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5: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6: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7: AI 用飞书。
8: 隔离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 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6个9。Hello，
9: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10%折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 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12: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3: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4: 我害怕，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 这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16: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17: 现在你长。

0: 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为德国人提供了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按照德军将领鲁登道夫的命令，原本部署在东线战场的德军部队被迅速调往马恩河前线，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首次在兵力上占据显著优势。鲁登道夫随即发起了春季攻势，也被称为皇帝会战。1918年3月21日至6月28日，德军在绵延数十公里的战线上持续施压，迫使英军和法军不断后退。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协约国军队，德军推进迅猛，直逼巴黎。他们从北部的瓦兹河谷、从东部的乌尔克河和马恩河谷进行夹击，德军一度将攻势推进到了贝洛地区，距离法国首都巴黎近80公里。然而美军进入战场成为了转折点，法军将领曼金于6月28日指挥协约国军队发起了有力反攻，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一步推进。1917年春，美国远征军抵达欧洲战场，虽然他们在同年11月就开始战斗，但直至1918年春天，美国士兵才在抵抗德军的春季攻势中充分展现出英勇和顽强。在贝洛森林的作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击退德军的进攻，并因此赢得了地狱犬的称号。这一战，美国军队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德军将领鲁登道夫意识到，他现在必须将美国视为新的对手，并需要对此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德军急于结束战争，就像1914年进攻巴黎时一样，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攻势，也就是被称为和平之战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 嗨，阿尔诺。
2: 嗨，塞尔热。
1: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我也是。
1: 我们要坐飞机吗？
2: 是的。
0: 我渴望从空中俯瞰这辽阔的战场，这里不仅见证了1914年夏天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还在1918年7月再次成为数十万士兵激战的地点。从空中俯瞰，这片土地开阔，山谷和山脊交错，山坡上或是葡萄园，或是密林。1918年，德军巧妙地利用这些地形，对敌军形成了有力的压制。然而，为了进军巴黎并攻破协约国军队的防线，鲁登道夫深知必须把部队及所有装备运过马恩河。德军出色的组织能力使他们能够高效地运送援兵和大量进攻所需的物资，尤其他们可以依靠苏瓦松和蒂耶里堡之间的铁路线。各种口径的火炮和炮兵部队被紧急调往前线，他们甚至直接在一线战壕中建立弹药库。为了确保军队能够顺利渡过马恩河，建造桥梁所需的材料都妥善保存在多尔芒北部的树林。在这场关乎胜败的决战中，德国人决定大规模投入他们的精锐部队风暴突击队。德国人在整场战争期间一直在持续推进军队的现代化，他们不断优化战略部署，更新战术策略。希尔万·费雷拉是一位历史学者，他曾深入研究过一战中德国风暴突击队的作战策略。
1: 你好，希尔万。
3: 你好，塞尔热。
1: 很高兴见到你。
3: 我也是。
1: 从1916年起，德军开始组建风暴突击队，你能否讲述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部队呢？
3: 风暴突击队最早是从德军精锐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特种分队，他们接受了更为严格的训练，并配备了更先进的装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深入敌方阵地，从而瓦解敌方的整个防御体系。
1: 他们通常如何行动呢？
3: 他们主要采用的是渗透战术，这种战术的目标不是停留在敌军的炮火盲区，而是尽可能快速深入地打击到敌人的核心区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配备了更强大的装备，包括大量的手榴弹、喷火器、机枪，还有轻型迫击炮。他们还改良了1915年缴获的沙俄火炮，用来摧毁敌方的碉堡或其他防御工事。
1: 我明白了，这种战术的核心是快速。

0: 以最快速度突击敌方的战壕。
1: 是的。所以在1918年，风暴突击队在德军中是伙食最好的，以确保他们保持体能，从而能迅速且更投入地执行任务。
0: 这些士兵的装备怎么样？
1: 从个人装备角度来看，他们和其他德国步兵一样，都会装备步枪，但他们会广泛使用手榴弹和手枪，尤其是士官和军官。他们开始配备德军的首批冲锋枪，例如这款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这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
0: 所以这在当时算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了。
1: 对，非常有创意。不过由于成本高昂，而且1918年德国的工业实力还不如法国，所以这种冲锋枪在当时仍然非常少见。
2: 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采用9毫米口径子弹，一次装填可持续发射32发子弹，其有效射程近200米，是近距离战斗的利器。截至1918年底，该枪共生产了近10000支。1918年7月初，法国情报机构确信，德军总司令鲁登道夫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进攻。法国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具体的攻击时间和地点仍未知。为了获取关键情报，法国军队增加了深入敌战区的行动频率，他们要俘虏敌军士兵，通过审讯收集所有可能的情报。为此，法国军队组建了一支负责执行这些高风险任务的特种部队，被称为自由军团。亨利·德斯伯德是历史在线协会马恩河的士兵的主席。
0: 亨利，你能讲一讲一战法军里的自由军团是什么样的部队吗？
3: 自由军团在法国军队中属于精锐部队，成员通常是从各个步兵团，特别是从那些经验丰富的部队中挑选的。他们通常是自愿加入，负责执行高危任务，比如渗透进德军阵线。
0: 他们的具体职责主要是什么？
3: 自由军团的主要任务并非攻占某个战壕或要塞，他们的核心使命是进行快速、隐秘且有针对性的小规模渗透行动，通过抓战俘或直接从文件中获取信息。
0: 这听起来像是特种部队。
3: 他们确实可以视为特种部队的雏形。
0: 这是否意味着在那个时期法军已经在实施更现代的战术，还是说这种战术早已存在？
3: 确实，法军的作战方式在不断现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时期，军事战术正在迅速发展。法军确实需要推出与传统步兵角色不同的精锐部队，这种需求是战争推动下的产物，但真正的发展其实还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2: 1918年七月初，一名德国军官被法军俘获，并向法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关键信息。他透露，鲁登道夫计划从马恩河的阵地到香槟地区的蒂耶里堡展开一场大规模攻势，战线长达100公里。德军将在艾尔河谷至叙普一线部署8个师，而从叙普至若尔戈讷之间则部署11个师。此外，德军第七集团军作为援军也将加入战场，填补从弗里尼至若尔戈讷的防线。更为关键的是，德军在这条战线的后方还有50个师作为后备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投入战斗。鲁登道夫在这场战役中动用的总兵力接近60万。得益于法国情报部门的出色工作，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得以完善他的防御部署。他决定让将领们执行1917年12月20日草拟的第4号令。为了保护前线士兵免受炮火的直接伤害，第一道防线将被故意放空，只留下孤立的哨所。每个哨所由20至30人防御，装备重机枪，并通过电话与后方保持联系。这些前沿哨所的任务是坚守阵地并监视德军的推进情况，及时向后方汇报。而主力部队则隐蔽在2和3道防线之后，等待机会迎击那些被削弱和陷入混乱的敌军。数日后，协约国军队通过一次突袭

0: 成功擒获一名德国军官。这名军官提供了关键情报。德军不会在索姆河地区发动主攻。得知德军的进攻意图后，贝当迅速从北部战线调出15个师，增援当前区域。当地已有44个师，并得到了包括美军在内的多个协约国友军师的援助。法国小说家让·吉奥诺曾如此描绘当时的场景：大军再次踏上征途，士兵们在弥漫着小麦与汗水气息的炙热夏夜中大规模转移。这场战争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能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战争史上的绝唱。贝当希望见到敌人在己方的防线上崩溃。在东部战场，法军将领高洛麾下的第四集团军担任先锋，他们将率先投入激战。而在西部，法军将领曼金与德古特率领的17个师也已整装待发，准备展开一场大规模反攻。他们的目标极具战略意义，切断苏瓦松至蒂耶里堡之间的交通线，这是德军一条至关重要的补给线。6-7-10个师在战场上集结，近200万大军在绵延100公里的战线两侧集结，这注定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的战役。然而，法国总参谋部仍然面临一个关键问题：鲁登道夫究竟会在何时发动进攻？1918年7月14日晚，双方军队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做准备。一群将改变历史进程的士兵，法军自由军团的成员，正在战线上活动。这支由大约20名擅长徒手格斗的士兵组成的小队，其任务是穿越战线收集情报。其中的一员约瑟夫·达尔南描述了他们的行动。
1: 敌军的阵地近在咫尺，我们全速穿越。在靠近碉堡的地方，两个德国哨兵出现在视线中，士兵们近乎本能地向他们靠近，而我耗费心思维持队伍的秩序。我们要深入敌后。最后，在硝烟中，一名德军士兵走了出来，双手举起，我们试图安慰他。他略懂一些法语，声称自己是掩体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向他展示了一个即将被投入掩体的8公斤重的大炸弹。他随即呼喊他人，他呼叫同伴，他的同伴们陆续出现，有的满身是血，烧伤严重，有的破衣烂衫，像树叶一样颤抖。我们在9点钟撤回己方战壕，这些俘虏被带到了后方。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德军计划于次日发起攻击。协约国军队因此得以准确了解到德军的攻击地点、时间以及备战情况。
2: 是的，我们可以把获取这一情报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1: 确实如此，这一情报使法国人能够做好准备，有效地抵御德国人的进攻。而德军的这次攻势实际上计划在次日，也就是7月15日凌晨4点20分开始。
0: 如今法国人已经在第二和第三道防线上做好了准备，他们知道一场激战即将拉开帷幕。果不其然，7月14日至15日夜间，大量炮弹落在了位于蒂耶里堡和兰斯之间的法国第一道防线。2000个德军炮兵阵地，共8000门大炮，对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 凌晨4:20，德军在超过1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全面进攻。

0: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马恩河前线的战略要冲兰斯市。尽管遭受了破坏，兰斯市始终未被德军攻陷。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重质量，守诚信，飓风勇士值得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1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尽管意大利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德国人还是成功占领了布里尼山的制高点，并顺势涌入马恩河和阿德尔河谷，向埃佩尔奈方向挺进。在东部，他们遇到了法军第四集团军。德军的攻势最终因为一位法军将领严格执行了贝当的第四号令而宣告破产。这位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被法军称为非洲之师的第四集团军指挥官亨利·高洛。历史学家弗兰克·维尔塔负责大战百年纪念活动。
16: 你好，弗兰克。
17: 你好，塞尔热。
16: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7: 我也是。
16: 能介绍一下法军将领高洛吗？
17: 当然可以。高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个战略家，还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他在尼日尔地区、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军事行动中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正是因为这些出色表现，1915年他被任命为法国东线部队的总指挥官。不过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不幸受伤，甚至失去了一条胳膊。然而他很快恢复，并被任命为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是一位威望颇高的将领。
16: 听起来这位将军确实与有些法国将领不同。
17: 没错，他深受部下的爱戴。他曾在1918年说过，我的士兵爱我就像我爱

0: 他们一样，他经常亲临前线视察阵地，了解战况，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改变战争策略。于是他接受了贝当的建议，采取了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我们现在所在的西奈山就是他在1918年曾经指挥战斗的地方。正是在这里，7月15日，德国人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向这里发起了进攻。
1: 观察点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掩体吗？
0: 是的，这个掩体是1915年由法国人用混凝土建造的。1918年，高洛就是在这里指挥整个战区进行防守。
1: 我们可以想象高洛曾站在这里。
0: 是的，他确实来过，这一点我们是有证据的。
1: 明白了，
0: 我们有相关的记录。
2: 7月7日，也就是战斗开始的前几天，高洛向所有战壕中的士兵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即将到来的炮击将会异常猛烈，你们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去承受。接下来敌军的突击将会极其激烈，你们将会在尘土、烟雾和毒气的笼罩中作战，但请记住，我们的阵地坚固，武器精良，在你们的胸膛里跳动的是自由人坚毅而果敢的心。在这里，没有人会退缩，没有人会畏惧，每个人只有一个信念：不断攻击，尽可能杀死更多敌军，直至敌人屈服。在得知法军特种部队搜集的情报后，高洛预见到了德军炮兵的威胁，他迅速指挥法军炮兵进行了针对性的反制炮击。在德军攻击前的几个小时，他在西奈山制高点的观察所指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炮击，对准了正在集结准备进攻的德军。遭遇炮击的德军陷入了极大混乱，但一切为时已晚，鲁登道夫无法调整计划。德军的15个精锐师依然按照原定计划对法军的7个师发起了冲锋。在前线，法军设置的小型前哨站在德军进攻路线上持续制造混乱，这些前哨站在防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扰乱了敌军，还不断向后方部队传递了敌军动态等关键信息。然而后方士兵们都清楚，这些前哨站上的战友们能够生还的机会渺茫，德军的攻势确实异常凶猛。
1: 亨利，7月15日那天，法军第366步兵团在前线是否抵挡了德军猛烈的攻击？
3: 没错，德军攻势非常凶猛，当时负责防守那片区域的法军部队必须拼尽全力守护阵地，尤其是在无名山上，那里是阿尔伯特·法尔西纳尔上尉所带领的部队，其中有二等兵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
1: 这是他的头盔？
3: 是的，这顶头盔见证了德国突击的凶猛程度，从上面的损伤痕迹就能看出来。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当时就身处战场，他担任联络员，由于与后方的电话线被切断，保持通信畅通就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需要弹药补给的时候。
1: 那意味着他得在战壕中来回奔跑，在防线和指挥所之间传递消息。
3: 确实如此，从逻辑上推断，他当时是联络员。我们在他传递的信件中发现了来自部队指挥官的请求，要求补给75发炮弹，这项任务很可能是由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来负责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这里被德军的子弹击中了。
1: 子弹从他的头盔前部射入，从侧面穿出，他活下来了吗？
3: 幸运的是，他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半生他一直接受治疗，并经常被头痛困扰。不过，他还是活到了1963年。
1: 这足以证明1918年7月15日的那场作战有多么惨烈。
3: 这充分体现了作战的残酷，以及守军在抵御德军猛烈进攻时所展现出的顽强与坚毅。
4: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5: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6: 劝降一个方士兵等于歼灭10万军，
4: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离
7: 别狱，
4: 绝不可轻举妄动。
7: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4: 保存有生力量，
5: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国防教育法修订
3: 完善学校国防。
4: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5: 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6: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巍巍巨轮。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同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大地上，奔赴朝鲜抗击美帝，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征战四方的解放军将士，还未洗去身上的征尘，就再次做出了人生的重要抉择：响应号召，服从命令，奔赴朝鲜。刚刚参加完海南岛战役的宋广学，又立即随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 我是1950年4月19日傍晚跨过鸭绿江，要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同志们，敢不敢打？我们说敢打，打打打倒美帝国主义，咱中国人民的志气，咱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志气。
0: 1950年10月25日，入朝几天后，宋广学就跟随所在部队第40军118师，在温井西北的凉水洞地区沉重打击了南朝鲜军第6师，取得了凉水洞战斗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首次歼灭战，这一天也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1951年，宋广学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直到今天他还保留着当年染血的战衣。
1: 从这儿进来穿透完了之后，从这儿打进去，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这个衣服转了好几个眼儿。我身上是一块断皮，穿了3个洞，
2: 一辈子就缺个薄膜没碰，完了搁这胳膊穿过来。我们活着的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场战争，好好的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所以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就这个就是我那年16，
0: 他叫张亚梅，16岁参军，今年88岁。
2: 那元朝纪念51年54，我在初中2年刚开学，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应该投笔从戎，参军参战。我爸说的，你可想好了，这个战争啊，谁都难预料，什么时候能结束？你要告诉你妈，你妈听着怕承受不了。我回去做他工作，问我

0: 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我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1957年，归国后的宋广学和张亚梅相识，两个志愿军老兵组建了家庭。
0: 我结婚前吧，我妈也觉得我那些年没在家，给我两个戒指吧，啊，我没要。我妈说你多傻呀，我说我不傻，我说我那两个纪念章就给我搁哪了？我妈说是在那包包呢，给我拿来了。我说我就要它。我说这是我一辈子的忘不了的抗美援朝。
1: 1950年12月1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参军热潮。
2: 思想上就是老早都准备了，就是到朝鲜以后可能是回不来的，是光荣牺牲的。
3: 五天四夜昏迷在朝鲜老百姓家里边，很庆幸还活着回来。
4: 出去的话我们就准备报效祖国，就是不回来了，但是这个死是值得的，这是国际主义精神，大不了就死啊，跟青春就这么多， 也值得的。
1: 李茂新、蓝任秋和萧友燕三人当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的战友，不仅如此，参军之前他们也是上海比勒中学的初中同学。当年他们三人和另外两位同学一同参军入伍，一起奔赴朝鲜战场。
5: 这个是教师班的位置，所以后来我们参军走啊，跟他们的身教言教是有直接关系。
1: 在这些年龄尚小的初中生心中，老师为他们植入了革命的种子，他们年轻的双肩就这样做好了参军报国的准备。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当年数十万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开始了光荣的军旅生涯。不久后他们就将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3: 在锦州，东北的锦州打前站，给这个路过的那个志愿军发稀饭啊，什么发棉帽子啊什么的。
2: 我去，我不能写诗，我不能写学术，我不要抗美援朝去。等到我挤过去，这个血啊差不多要凝住了，我就点了一点，大概就是保家卫国的国字上面点了一点。
4: 我记得火车站播放了一个那个时候苏联歌曲《卫国战争》的歌曲，再见妈妈妈，别难过，莫伤心，祝我们一路平安吧，就好像跟家乡了再见，我们保卫家乡，就这样就上了火车。
6: 这些勇敢的战士们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暂时地离别了亲爱的妈妈、亲密的同志，赶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
1: 1950年底，在全国青年热血奔赴朝鲜之时，军人臧克利也接到了入朝的命令。臧克利时任志愿军第3兵团12军34师101团政委。1940年，22岁的臧克利离开家乡山东诸城，投身革命，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未曾回到家乡。臧克利再次出征入朝的抉择，让母亲多年来盼望的归期和团聚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7: 在一年最多二年，我会在青岛再回到慈母的怀抱里，那时我将尽一个革命战士所有的力量，来弥补12年远离西夏不能侍起居奉饮食的缺憾。
8: 那时我们这部队开始西南进军的时候，在湖南的宜都集结呢，看起来我和你们还在越来越离开，距离越来越远，实际上我们是越走越近的，我们全国解放以后就有机会见到了。
1: 1951年3月，臧克利奉命随部队入朝参战，他的妻子崔峰作为医护人员。

0: 也一同覆巢。临走前，他们将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送回了河南姥姥家。在入朝前，臧克利留下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依依惜别，还有对奔赴朝鲜作战的必胜信念。
1: 你们最重要的是安心，并且相信我们在愉快健壮地和敌人战斗。虽然听不到我的消息捷报，你们会看到的，这许多英雄的创举中有一个平凡的我在里面。
0: 然而让身边人没想到的是，在1951年5月，入朝仅两个月的臧克利就在一次敌机的轰炸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如今烈士一直长眠于异国土地。从1950年到1953年，在保家卫国的时代感召下，英雄的中华好儿女们不断奔赴朝鲜战场。在那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平凡而伟大的抉择谱写了一段飞扬的青春赞歌，也深刻影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是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拍摄的影像画面。

0: 客、飞机、火炮和大批的军队蜂拥而至。他们是执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10万精锐部队。与此同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军摄影师的镜头中，志愿军第九兵团15万人也正在紧急赶往长津湖，一场血战的帷幕即将拉开。孙佑杰是志愿军第27军战地记者，1950年11月，他随军入朝，见证了志愿军与美军在长津湖的战斗。
1: 很激动，这下就是要我们要出国了。
0: 怀揣激动心情的战士们，怎么都没有想到，进入朝鲜首先要面对的考验不是美军，而是那里的极寒天气。根据当时联合国军战场情报官的记录，1950年朝鲜遭遇了50年一遇的极寒天气，这里最低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是美军士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冬季防寒装备，全棉内衣、高领毛衣、防寒夹克，最外层是一件通过极限防寒测试的长款羽绒服。但是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衣。不仅如此，就连这件棉衣也不能保证人手一件。

0: 长云，今年91岁。195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长津湖被冻掉了手指和脚趾，那年他只有18岁。
1: 痛不敢叫痛，只是木没事就。
0: 长津湖战役打响前，被冻伤的邓长云就被送到后方治疗，因此没有参加长津湖的战斗，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1: 就感到惭愧得很，没为国家，没为党，没为人立下啥子功劳。
0: 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行军的第一天，就有700多人被严重冻伤。这段影像拍摄于1950年11月23日，这一天是美国的感恩节。画面中的美军正在长津湖吃着感恩节火鸡。
2: 不要慌啊，我是袁军将将，今天馒头啊，今天个土豆啊，吃了爱保养家，那么吃几天。
0: 长津湖位于朝鲜东北部，距离中朝边境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而此时的西线战场，志愿军正在与美军激战，因此为了保证西线志愿军的侧翼安全，同时也防止美军直击中朝边境地区，长津湖绝不能拱手相让。
2: 八字才他的炮火猛啊，我们的炮还是小炮啊，容易轰炸机比尔九级炸弹炸下来，炸一个开出的一个膛吧，其实一个炮兵营，其实一个军产营，显然倒是特别大。
1: 用江的上中国大漠的两个用这个用江的如果体内的气手的也靠气动这样上面一样的。
0: 志愿军抓住美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特点，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的下碣隅里、柳潭里、新兴里等地，予以各个歼灭。在新兴里的志愿军遇到美陆军第七师第31团级战斗队，31团就是声名显赫的

0: 北极熊团。
1: 村里边就是北极熊团了，冲不上去，这个火力点的太厉害了，我们部队在这伤亡很大，赶快解决解决这个火力点吧。孔庆山接受这个任务，带领大家拉了一个82步兵炮，就到了一个山坡上。
0: 作为随军记者的孙佑杰，他擅长利用木刻版画来还原战场上值得铭记的瞬间。这幅版画就是孙佑杰刻下的当时孔庆三参与攻打北极熊团的情景。
1: 冰天雪地都是零下30-40度，没法做工时，跑也跑不动啊，所以这个炮啊架起来以后，这条腿落了地，那条是个悬空的，你怎么开炮啊？没法开啊。孔庆三没办法，用自己的肩膀把它架起来。

0: 火炮的后坐力将孔庆三抛出去十多米远，心肺全部震碎，雪地上洒满了英雄的鲜血。
1: 这一炮打得很准，一炮怎么可能点小兵？
0: 孔庆三的牺牲为步兵的冲锋打开了通路，志愿军随即向美军驻地发起猛攻，他们以劣势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展开决战，有的连队拼到了最后一人。
1: 政府连加一集团营连干部全部一扫壮烈牺牲了。
0: 正是在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支撑下，志愿军最终将美第31团级战斗队全部歼灭，并缴获了北极熊团团旗。新兴里战斗后，东线联合国军全线动摇，一路仓皇撤退。志愿军对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展开围追堵截。由于朝鲜北部地形以山地为主，美军又都是重型装备，所以只能走公路。他们如果想顺利地逃出包围圈，就必须通过长津湖以南公路上的桥梁和要隘。志愿军按照上级命令展开破路炸桥，层层截击撤逃的美军。美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都有重兵守卫，目的就是防止志愿军炸毁桥梁。沈金水，第27军80师240团志愿军战士，炸毁其中一座桥梁的重任落在了沈金水所在连队的肩上。
2: 这都破破烂烂，人家在水都哇那看没啊。
1: 嗯，要求心啊，叫个
2: 哦，要求心行。
0: 这件军服沈金水保留了70多年，在长津湖就是这件已经破烂的军服让沈金水挺过了-40摄氏度的严寒。沈金水也是穿着这件军服执行的炸桥任务。
1: 独夜班啊，感谢队友，要我领着啊，士兵去炸。
0: 沈金水带领8名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趁着夜色悄悄潜入桥梁之下。
1: 就打他，就当进不走了。进不走，我从小的风景线应该要丢不好了。
0: 在枪林弹雨下，敢死队员不断有人倒下，但幸存的战士继续向大桥猛冲。
1: 比如说炸弹，比如说手榴弹，炸下去，拉手榴弹，手榴弹响，炸下去响，不能。

0: 所炸毁的桥梁都被美军修复。但是炸桥破路行动最大限度地迟滞了美军撤退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异国作战，面对朝鲜半岛陌生严酷的自然挑战，敌人强大的海上与空中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最终胜利。而长津湖战役仅是这场艰苦战争的一个缩影。
1: 开始没吃的时候呢，吃土豆，一个人可以给四个，到后来呢就四个都没有了，就是两个土豆和剩了一点粮食都放在第一线给第一线团，剩下来的这个机关什么预备队都在后面吃这个松树皮。
2: 我抗美援朝就是磨难呢，什么样的贼你都要挣脱的贼来，他要克服他。
3: 包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9: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小酥肉，
11: 我选捕鱼耕田
12: 生龙实业。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7: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

0: 功能。
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虽然人民海军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已经是常态化，但是这一次的通告却有不同寻常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人民海军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已是常态化，在活动伊始就进行了公开通报。与模拟射击相比，实弹射击难度更大，实战氛围更浓，对战法的检验和效果评估也更加准确，将有力提升部队的实战化水平和作战能力。支援掩护则是航母编队舰机之间的协同作战与支援掩护演练，主要目的是确保编队安全，提高防空反导能力，提升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舰船，例如2栖登陆编队进行支援掩护，由航母编队首先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掩护登陆作战编队实施登陆作战。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

0: 其实航母编队本身它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就是远海大洋，那么人民海军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远海大洋进行这个训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实战化训练的一种常态。把这种常态化的训练主动的去释放相关的这个信息，体现了人民海军的这种开放自信，也是这种实战化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威慑有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特殊性，当然是作为国家重器，它所承载的这种威慑信号是必然的。第三个是管控风险，要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对手的一些军机的这种活动，可能的一些挑衅性的活动，都预想在这样的这种事先做一下充分的这个预想，那么通过这种形式主动的发布信息，主动的把我们要进行什么训练以及在什么海域进行相关的这个训练，这些关键性的信息主动发布出去，让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尽可能的把它有效的加以管控，避免产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影响国家外交上的这种大局。
1: 那以往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一个描述是实战化训练，但这一次说的非常具体啊，具体到像这个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综合救援，还有支援掩护等等。那这些具体的科目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2: 首先呢，就是远海实战化的这个飞行。首先这个航母辽宁舰啊，它现在技术状态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可以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很广阔的海域去进行这个训练啊，我们可以挑战风高浪急的情况，也可以在陌生的海空区域演练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实弹射击，那么舰载机部队它可以在比较广阔的海空区域内针对空中的靶机进行探测，进行这种火力打击，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编队它的防空能力啊就可以进行更好的检验，舰载机飞行员呢也可以操纵先进的这种海空雄鹰针对任何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情况进行这种应对。至于说支援掩护，这指的是航母编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兵力，他们可以构成联合的作战体系，舰载机呢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这个水面战舰，那么像防空能力很强的驱逐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配合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海空一体化防御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共同去打造立体化、综合化、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的网络。那么至于说综合救援，我认为呢这个科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任务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一旦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在相关的海域弹射跳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救援兵力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飞行员给救出来，那么要把它接回到这个航母上，就是要保证第一时间具备针对飞行员的营救能力。
1: 那说完了辽宁舰航母编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相关动向。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时，在全场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空中相撞。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美军

0: 与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和人们印象当中空中相撞事故碎片横飞的惨烈过程不同的是，现场视频当中两架战机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仿佛叠罗汉一般的同步姿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王先生？
1: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0: 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又是一种非常巧合的这种导致事故，两架飞机贴在一块儿，加上角度有一个细小的这样一个差异，才让4名飞行员都能够成功的跳伞。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失速，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2: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0: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
2: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
1: 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一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2: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军今年的第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在此前的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官方声明确认两架 KC-135 加油机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导致其中的一架加油机坠毁，机组六人无一生还。那另外一架呢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一架飞机的垂尾缺失了一块。而就在本周，就在这个机场，人们注意到美军加油机正在再次集结，中东局势是否将会再出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9日，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另据以媒此前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2: 那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

0: 先行，对于空军来说，那可能就是战斗机未动，加油机先行。美军大批加油机在以色列集结，这让外界纷纷把这视为是美军将会重启对伊空袭的信号。那王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呢？
1: 在这个美以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根据美方这个5月13日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美国的加油机损失实际上是达到了7架。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也可以看到，在不断地向以色列集结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显然除了弥补一定的损失之外呢，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美国后续仍然是把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这个方案是摆在桌面上的。第二个呢，加油机的这个部署也是在为后续展开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调运物资的时候建立空中加油的桥梁。第三一个就跟直接恢复军事打击其实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在这个政治决策层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军事行动的层面作为一个工具箱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而现在情况呢，人们所看到的中东地区的这些海湾的国家，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劝美国政府不要恢复打击，在劝说美国这个不进行打击，如果失效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会采取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国家领空过去，也就是不给美国提供着陆权和过境权。所以加油机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集结，就是在为后续展开行动，而海湾国家不给予着陆权和过境权的时候，要在战术上绕开这些国家对伊朗的相关目标恢复进行打击。
0: 那这一周内呢，除了美国着手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之外，中东的局势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像阿联酋啊、沙特等等国家都说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就在5月17号，一架无人机还攻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巴拉卡核电站。那您觉得这些无人机可能是谁发动的？到底意欲何为？
2: 在中东地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实力比较强的武装组织，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支持伊朗的，而且呢反美反以的属性是比较强。在这种状态下呢，即使美国和伊朗出现了这种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些武装组织它可以获取到无人机，或者说它可以组装无人机，它并不是在这种临时停火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范围内。所以呢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相关国家内部的美国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无人机的袭扰行动。那么这些武装组织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中东地区应该出现所有战线所有冲突区域的全面的停火，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那在黎巴嫩方向、在也门方向，或者说呢在巴勒斯坦方向，也应该实现全面的这种停火。所以不排除它是通过发射少量无人机去求关注，想要提醒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和美国。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处于这种冲突的状态，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通过无人机袭扰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不满。客观来讲呢，这些武装组织它的这个无人机性能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也不具备饱和攻击的模式，那么它更像是一种骚扰的战术，或者说呢这种袭扰的战术，那么传递的这种政治信号可能更强烈一些。
0: 那眼下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手段加强防御，但是鉴于无人机低慢小的特性，如何拦截它们始终是一道难题。或许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就是用无人机来拦截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白俄罗斯媒体知识登5月19日报道，俄罗斯机动反无人机部队已将一款新的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投入实战。与此前俄乌双方推出的多款拦截型无人机一样，大天使也采用了 XE 气动布局，由四个机翼末端的四台电动机带动螺旋桨垂直升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搭载700克至2.5千克战斗部，最大航程50公里。视频中还展示了俄军在一架固定翼垂直起降无人机的翼下挂载两架大天使的使用方式。 大天使不仅可以拦截敌方无人机，也能

0: 作为巡飞弹打击各类地面目标。
1: 那我们知道老式的防空雷达通常都没有考虑搜索和锁定无人机这一类低慢小目标，常常会把他们的反射信号当成是地面杂波给过滤掉。那么王先生请教一下，俄军推出的这一款拦截型无人机，它到底要怎么来拦截无人机呢？
2: 如何去进行这攻击，实际上是拦截型无人机的这个关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摄像头，那么某种程度上它采集的信号基本上就是数字信号，但是数字信号是要打包的，传到地面以后，在这种操控人员的终端上，我们再解包，解包完了以后把它复原成视频信息，然后操控人员看的相应的这些目标再进行操控，再把操控信息这个发上去，那么这个过程时间就比较长。因此拦截型无人机摄像头生成的这个文件它是模拟信号，它的时延特别特别短，就适合于这种格斗过程这个中间进行对空中目标的攻击。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所研制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强调的就是有一定的战斗部，速度要比较快，要有一定的范围，再加上模拟信号，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时延，最终的末端再加一点 AI 的赋能功能，来确保对目标的识别，完成对目标的攻击，这就是现在的拦截型无人机。
1: 那这几年在俄乌战场上，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拦截型无人机运用的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还看到出现了比较大型的无人机携带着体型较小的无人机投入作战的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也都有使用。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无人战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3: 首先呢，俄乌冲突过程当中使用的固定翼无人机所携带 FPV 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地面目标，因为小型的 FPV 无人机啊，它飞不远，那么如果飞得比较远了，可能遥控信号它就连不上了。那么使用一部固定翼的无人机挂装4到6架，或者说4到8架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能够让它的活动范围控制的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呢，就是这架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搭载平台，作为这种 FPV 无人机的投掷平台，本身呢也可以进行中继通信，那么让这个 FPV 无人机在远距离作战的过程当中信号不会中断。当然呢，也不排除它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那么这个空战能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一个区域，它是利用母机巡航的方式搜索目标，确定了目标之后，那么投掷一架小型的 FPV 无人机去打击目标。那么剩下呢，还有的这样的一些 FPV 无人机，它就处于待命的状态，然后继续的搜索和巡逻，采用这种空对空的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合护眼长堤海路，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关注了人民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相关动向，分析了近期美军两架战机在航展表演中相撞的过程和原因，还关注到了美军大批加油机正在以色列集结，解读了美以一重开战事的种种可能。最后我们了解了俄罗斯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祝你六点钟猎杀愉快。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最喜欢听到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居民网友们都说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它魔改在哪里呢？首先看它的气动外形，它由歼7G的机头进气改为了两侧进气，由纯三角翼改为了双三角翼。它的内在主要是进行了雷达和综合航电的改进，以及后塔子操作系统的改进。这两项改进的加持，使我们的歼教九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战斗教练机。居民网友们讲，歼教九是米格21系列的魔改版，那我们的歼7G就是我们歼7系列的终极版。我们经常组织歼教九与歼7G的异形机之间的空战对抗。居民网友们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只要推力足够大，摆装也能飞上天。我曾经有一次空战训练中，就是利用歼7G的较大的推重比以及它较小的转弯慢径，咬住了歼教九的六点钟方向。歼教九也有它的优点，最主要一点呢，就是它的综合航电相对于歼7来说要先进很多。它可以通过它的雷达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歼7G，提前完成攻击。这两型异形机的搭配可以优势互补，提高我们的训练质量。我也是一名铁杆军迷、航空迷。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在业余时间经常做一些战斗机的模型，其中就有歼教九和歼7G。在不飞行的时候，我也喜

0: 马五二D4S， 其中里面骁龙模组是我最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尖叫九和歼七 G 虽然说是二代装备，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技战术发挥得当，相对于骁龙这类三代机来说，一样也可以取得优势。我经常看一些航空杂志，特别喜欢看那种空对空的视角拍摄的战斗机的画面。正好呢，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参与了我们国产战斗机空对空摄影的这么一次飞行。后来看到我们歼九九和歼七 G 这两型飞机以空对空视角呈现到大家面前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就仿佛看到了这两型飞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一样。
1: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与王集团，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心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大国重器捷报频传之时，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制胜尖兵。作为新域新智力量中备受瞩目的一柄利剑，无人机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重要装备之一。如今随着无人机融入作战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无人机隐身及机动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编队的战斗力。2022年，中国航展翼龙一翼无人机首次亮相。翼龙一翼旁边摆放了空地导弹、空空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类型的弹药。弹药配置表明，现在翼龙无人机家族已经具备了对空防御拦截、对地精确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翼龙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长航时差打一体多用途无人机，相比翼龙一、翼龙二体型更大，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航时更长，能够携带更多弹药。作为一款能够携带多种载荷的多用途无人机平台，它在民用领域也颇有建树。翼龙血脉中另一款高空高速的无人机，翼龙十具有航速快、飞行高度高、自主能力强、系统可靠、安全性高、部署使用便捷高效等特点，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定制化需求。翼龙家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包括翼龙一、翼龙二、翼龙三、翼龙十等系列平台，涵盖居民多种用途的无人机谱系。从谱系齐全的翼龙家族放眼未来，无人机正朝着更高程度的自主化与智能化迈进，而这其中中程僚机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趋势的探索与实践。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在作战的关键时刻，中程僚机可挂载不同的任务载荷，进入敌方威胁空域执行任务，使有人机处于免受敌方威胁的安全空域，甚至可以自杀式攻击来保护有人战机。近年来，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

0: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中国航展上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的飞鸿 97A 中程僚机系统，正是基于这种前沿作战理念而研发的一款新型自主无人机编队系统。飞鸿 97A 装配两台发动机，飞行速度、机动性和可靠性提升，机头增加了光电追踪和瞄准系统装置，除了支持传统的跑道轮式起降，这型无人机还可以在特殊状态下采用火箭助推方式进行起飞，并进行拦阻回收。
1: 要想成为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第一，听话。长僚机有明确的任务区分，长机下达命令，僚机执行。第二呢，它要能够与长机进行同步机动。目前看，珠海航展所呈现的飞鸿 97A 完全具备了几种能力。从气动布局去分析，跟那个袖珍版的歼20差不多啊。而且从公布的数据去看，无论是它的飞行速度、飞行的机动能力，包括各种打击能力，完全能够符合基本需求，所以它的速度能跟上，大过载也能跟上。关键是携带的各种武器装备，包括通过网络化的这种指挥，能够在预定空间范围内对目标发动攻击。但是关键是能飞多快，能飞多低，还有多大过载，它只是物理性的，最核心的还是通过网络化的指挥系统和平台，沟通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联络，而且长机的命令包括各种意图，快速准确无误的到达飞鸿9T之后，就能够形成作战能力。所以不光看外形，也不光要看它的飞行品质，关键是看不到的东西有可能更加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
0: 智能化战场上，中程僚机可与特种飞机开展协同侦察，通过事先前触，提前发现潜在地面或空中危险目标，提供预警，确保特种飞机及早规避航路，可与战斗机协同开展防空压制，通过携带电子侦察和干扰载荷，对敌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从而保障战斗机突防，也可对重要无线电基础设施实施持续干扰，从而瘫痪敌方防空体系，甚至能与战斗机开展协同瞄准，在空战中携带侦察载荷，在飞行编队之前先行迎敌，通过光电或电子侦察等无远交叉定位手段探测敌方空中目标，为己方战机提供目标的火控及制导数据，引导友人战机先敌开火，摧毁敌方空中目标。
1: 中程僚机的加入将会让空战规则发现重大变化，数量大概是第一个变化，今后的作战方式和空战方式是一加 N。 如果有众多的僚机在长机周边凭借信息化体系进行相互勾连，那么关系将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第二呢，战术会发生调整，今后长僚机的位置会发生大的调整，那么僚机有可能不仅在后方，前后左右都有，上下都有，所以它对长机的保护是360度空间，面对对方的对空火力，那么它可以使用空对空火力打掉对方的目标，同时呢还可以使用空对地的武器对高危地带内的雷达系统包括导弹系统进行高效清除，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叫清道夫。所以从空战模式去分析，今后呢长僚机配合有可能是个编队作战，那不是之前我们单纯意义上的格斗的长僚机配备，如果有了这种编队，特别是混合编队，那么它所形成的这种对空对地包括其他能力将会更加突出。
0: 2025年6月11日，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之际所发布的主题微电影中，首次展示了攻击11隐身无人机与歼20隐身战机、歼16D电子战机进行编队飞行的画面。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截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

攻击十一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近年来，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我国多型飞翼布局无人机密集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崛起。

0: 非异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非异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隐身和远程优势，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纵深等高价值目标。非异构型无人机具有良好的功能拓展潜力，通过结构升级可以实现上舰功能，舰载机群可以从有人机拓展到无人机，并实现舰载有人机与无人机的混编协同作战，使舰载机的作战样式更加丰富。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执行抵近电子攻击、压制防空任务，确保有人机安全，执行武器附加挂载任务，增大有人机的弹仓容量，增强火力持续性。总之，非异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1: 在九三阅兵无人机方队中，两款无尾布局的大型无人机亮相，它们气动布局相似，却又采用了不同的异型，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战机气动布局上的新成果。
2: 在九三阅兵式上提到了一种设计理念非常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啊，它是采用大后掠角和小展舷底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外界认为它是一种隐身能力很强，而且呢空战能力很强的无人机。那么这种采用隐身化的空战型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具备啊体系破坏能力，它可以悄悄地飞到对方空中作战体系的啊这种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把对方的空中加油机打掉，把对方的预警机给打下来。
1: 近年来，一些采用非常规气动布局的战机纷纷亮相，展现出中国在前沿飞行器设计领域的蓬勃创新力。
3: 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那么这也是FAI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首次投入工程运用。巨大的翼展、特别的气动布局，赋予了它良好的机动性能和环境适应能力。作为一款战略级侦察无人机呢，它不仅能够承担进攻作战的侦察任务，还能够在多军种联合战役当中承担侦察任务。
1: 连接翼，简单说就是把前后两对机翼手拉手连成一个封闭的菱形框架，这种设计让机翼更结实更轻巧，不仅能飞得更高更稳，还能在不增加机身负担的情况下装上更长的翅膀，翅膀越长升力越强，油耗越低，前后机翼同时产生升力，联手拖着飞机飞，续航时间自然大大延长。正是这套独特布局，让无侦七成了能长时间盘旋在万米高空的天空之眼。与无侦七的长航时不同，无侦八的气动布局是对高速性能的极致追求。无侦八采用的是类似乘波体的三角翼气动布局，机翼短而宽，更适合超声速飞行。
4: 无侦八无人机是我们国家的高速无人机，外形特奇特啊，

0: 比如说呢，像四分之一块披萨，它采取了飞翼形式的布局，而且采取了火箭发动机，在空中呢有双二的补偿。那第一呢是20000米的升限，第二是2马赫，说明呢今后在周边进行大范围高速侦察，它有非常独特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这种无人机是唯一的。通过它的大范围侦察行动，可以清晰的定位航母在哪儿，重要目标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在侦察过程中，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没有太好的办法，要么你看不到，要么拦不着。那这款无人机呢，对于撕破对方的防空预警体系有重要作用。
1: 除了固定翼领域，在垂直起降的旋翼机领域，我国也有新突破。蓝影R6000，全球首款6吨级轻转旋翼飞行器，此次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在轻转旋翼机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轻转旋翼机结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螺旋桨飞机的优势，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空中悬停，又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巡航。它的秘密就在机翼两端的可旋转旋翼，起飞时旋翼朝上，像直升机一样把飞机拉起来，飞起来后旋翼向前倾转90度，推着飞机快速前进，升力则由固定翼提供。
2: 轻转旋翼机在军事上应用范围很广，包括战术空运与补给、空中突击、武装侦察、特种作战支援、战斗搜索与救援、航空医疗后送。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之后，轻转旋翼机还可以执行空中预警、空中加油、通信踪迹、航空反潜等任务。轻转旋翼的研制除了需要克服飞行器研发的一些共性技术难点外，最突出的研发难点在于轻转与传动机构的设计和工程实现。发动机短程和旋翼总成在轻转时会产生很大的载荷，交叉传动机构在单发失效时应能快速地将动力从失效的一侧传递至正常的一侧。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具备轻转旋翼机的设计和制造能力。
1: 从现实的创新到科幻的畅想，南天门计划为我们描绘了更宏大的蓝图。

0: 状中有两架无人机伴随的白地战机遭到外星战机偷袭。
1: 失去一号良机，警告，被锁定，警告。
0: 白地战机利用无人机成功实现反杀。

0: 天门计划中的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全长242米，翼展达到68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旅无人空天战机。旋旅战机在概念设计上是一款无人制空战机，机身双侧镂空的巨大介子环流发生器，配合前掠翼，颇具震撼力。它同时具备高机动性、高隐身性、智能化。作为空天战机，使用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提供动力，不仅能在大气层内飞行，还能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
1: 加力起飞！未来空天战机会如何发展呢？每届航展，大家对于科幻的空天战机都非常关注。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它又来了。这次呢，白帝来到现场，跟上一代相比呢，在概念当中它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迭代。首先呢，从气动外形来看呢，进行了改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垂尾。那么上一代概念当中的白帝战机呢，采用

0: 呢是可变后掠翼，这次呢它的垂尾是一个下垂的这样一个气动外形。那么同时呢，在概念当中，它还进一步增大了内置弹舱，能够携带更多的弹容量。它的航电系统也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能够更好的适应空天临近空间作战。在概念当中，这型战机呢是南天门计划当中的主力机型。概念中的白地战机。 隐身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翼组，让白地战机看起来就像飞行的变形金刚。它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更换机载模块，快速切换任务属性，采用可变翼结构，根据高度、航速和飞行姿态实时调整气动布局。 南天门计划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通体的紫色的金属光泽，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立场涵道，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 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投送物资等任务，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三款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可谓用科幻技术武装到牙齿。
1: 南天门计划中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与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 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集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离散前沿技术既是人们对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更是人们为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突破的方向。这些离散的前沿技术。
2: 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从隐身利剑到空天新翼，中国战鹰正以自主创新之姿，翼展未来，守护长空。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3: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4: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5: 暖身暖心暖马氏。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3: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民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1: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4: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揭晓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5: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6: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7: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6: 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大。
8: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

0: 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 在困难时刻， 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 帮助

0: 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

0: 团。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

0: 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1: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八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离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0: 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

0: 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张声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
0: 中国海警依法驱离日非法进入我钓鱼岛领海船只；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

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 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
1: 吴正龙等参加仪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6号在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2: 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同巴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说，
3: 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连日来，海军航空大学海军舰载航空兵某旅相继开展海上逐舰与快速投送训练，提升飞行员核心技战术水平，为日后舰机协同和全时域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4: 参照九号出。
5: 海上逐舰训练是锤炼飞行员海空态势感知、促进舰载能力生成的关键科目。在渤海某海域，海军航空大学多型舰载直升机展开高强度昼夜间逐舰训练。
6: 现在舰向90度，合成风34栋3米。
5: 到达目标海域后，飞行员不断修正飞机姿态，精准操纵直升机降落在甲板标志圈内。 昼间逐舰训练结束后，战机进行油料补给后再次起飞升空，奔向夜空。夜间逐舰相比昼间逐舰可参照物少，海面气流多变，舰船受海浪影响摇摆不定。飞行员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
7: 此次大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保障。

0: 任务重，节奏快，标准高。我们根据跨洲业飞行保障特点，合理编组轮换保障人员，确保飞行训练全程安全顺畅。
1: 舰载直升机除了担负海上方向的侦察预警、搜潜反潜任务外，还要具备低空突防、立体投送等多项关键能力。近日，海军舰载航空兵某旅与某厂站开展装载运输、低空突防、索滑降等科目训练。训练中，多架舰载直升机在空地双向引导下密切协同，将多类物资运输载具精准投放到指定区域。物资投送完成后，战机转入人员快速投送演练。多名突击队员沿绳索快速滑降至地面，按预定方案向目标地域机动。
2: 陌生环境是最好的练兵场，我们与场站联合组训，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投送和持续保障能力。
3: 连日来，各部队组织防化、舟桥等专业分队开展针对性训练，在夯实军事技能基础的同时，锤炼官兵应急处突和战场保障能力。
4: 三号机遇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
1: 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防化演练。抵达目标地域后，整片区域被模拟毒烟大面积覆盖，侦察队员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演练随机嵌入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特情，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5: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1: 此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随机设置战场特情，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突与战场防化保障能力。
6: 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紧急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1: 在黄河某流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舟桥分队紧贴实战任务需求，在陌生水域组织开展夜间浮桥架设实战化演练。官兵克服夜间视野差、操作精度要求高、协同难度大等多重考验，在水面上快速搭建起浮桥主体。
5: 水情险流速快，泥沙多，水文条件复杂，加之夜间无光，给我们浮桥架设带来极大的挑战。
1: 这次演练立足实战环境，从难从严组训，锤炼了部队夜间快速架桥、应急抢险、连续作战的核心能力。目前南方多地出现阶段性汛情、极端天气多发等复杂形势，武警杭州支队在钱塘江水域组织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设置战备拉动、冲锋舟编队航行、复杂水域救援、被困群众转移等多个核心科目，切实提升官兵水域抢险救援综合处置能力。
7: 今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福建海警5月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7: 近日，火箭军某新兵团新兵经过近3个月的淬火磨砺，接受综合考核，这不仅是对新训成果的全面检验，更是获得走向战斗岗位资格证的一场大考。 新兵能否完成由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0: 新训模式又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清晨，新兵考核全面展开。新战士程家豪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2: 班长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3点1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新训生活充满了信心。
3: 训练中，新兵可以及时看到自己的射击成绩，我们也能精准掌握每名新兵的训练底数，实现一人一策的精准实训。
1: 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新兵团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为检验前期训练效果，考核场上仰卧卷腹、单杠引体向上、3000米跑等科目交替进行。
4: 准备，开始。
1: 战术训练检验的是新兵在战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不仅看速度，更看动作是否规范，身体暴露面积是否最小化。战场救护考核场上，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动作标准利落。全身防护科目紧密结合火箭军部队任务特点，这是火箭军新兵的必修课，也是未来走向发射阵地、保障一线的基本功。
5: 今天成功通过全部考核科目，我觉得自己完成了向合格军人的转变，穿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扛起了责任。
2: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厚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6: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接到汛情通报后，当地人武部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24号以来，民兵在受灾现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有序组织转移安置。受山体塌方影响，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作业，民兵人工清理淤泥与碎石，为打通救援通道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民兵现场值守管控危险区域，在安置点开展服务，协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7: 我们民兵负责2个安置点的执勤，24小时守护受灾群众安全，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尽全力满足受灾群众生活需要。
1: 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2季度装备核查，核查组对我维和分队的车辆装备、武器弹药、医疗设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评估，并给予高度评价。
8: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9: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
10: 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表决通过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4月23号已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

0: 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1: 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集会，集会者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务等领域捆绑。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今天开始访问日本，近来日本同菲律宾防务合作加速。美菲军演期间，日本自卫队在二战后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加入实战演习。 日本一系列在军事化举动引发菲律宾民众抗议。
2: 好，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1: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天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他还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发起打击，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0: 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 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
3: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乌首都基辅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俄方称对美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乌方称俄军正筹划针对北线的新攻势。同时，乌总统签署法令制裁俄影子舰队及多个个人和实体。乌无人机接连失控误入波罗的海三国，北约东翼首批 F-35 战机抵达波兰。防空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军近日称动用真数等多型导弹对乌克兰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俄国防部24号宣布，俄军对乌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动用了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声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这是俄罗斯第三次在俄乌冲突中使用真数导弹。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的导弹袭击波及基辅多个核心区，舍甫琴科夫斯基区、波多利斯基区等片区多处建筑遭到损毁。另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弗拉基米尔州的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此外，据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23号监测到至少10架乌军无人机突袭核电站区域，袭击造成核电站运输车间8辆大巴车受损。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

0: 嘉宾，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这一次呢，俄军是动用了多款主力导弹，包括真鼠、伊斯坎德尔等等，对乌克兰进行了相关的袭击。那您如何看待俄军这次发动的大规模的袭击行动？根据相关的梳理呢，这应该是俄军第三次使用真鼠导弹。那这次对像基辅这样的核心城区的打击，有一些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呢？
1: 第三次动用了真鼠导弹，打击了白庙地区啊，白庙是在基辅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这里有电厂啊，有航空维修厂啊，另外啊还有这个一个大的后勤补给的一个仓库，打击了这里。我们知道，在斯塔罗别里斯克的这个地方，一所师范学院的校舍遭到攻击，所以俄军说是为了报复这次行动，而且普京总统也说，对这个师范学院校舍的打击完全是刻意的，分三波次，16架无人机攻击了同一个校舍，所以他说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我们也看到，在俄军发射的导弹上写了“复仇”二字，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打击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打击的是电厂、飞机维修厂。这个后勤补给仓库、交通枢纽啊，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也扩展到了中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州南部，到敖德萨州，打击了敖德萨的粮港，打击了敖德萨的港口设施，重点还是在基辅方向，啊，以复仇之名啊，比较系统性的打击了集中在基辅以及基辅州地区的军事、能源、交通设施目标。
0: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俄乌双方呢，实际上近期呢是形成了这种典型的纵深互袭的作战模式。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又会持续多久呢？
2: 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啊，在交火线上应该还是处于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作战部队啊，在前沿都构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有战壕，有工事，甚至呢有坚固的这个火力点。想要突然的集结大量的作战力量，从双方的接触线上去打开一个口子，然后进行纵深的突袭，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配备有大量的无人机，你这个部队的集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那么在前线区域处于僵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的这种纵深的打击在不断的升级，而且呢，现在乌克兰从欧洲拿到了很多的无人机的技术，包括相关的资金，它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的能力应该是进一步的强化。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它在不断地进行袭击。那么当乌克兰强化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远程纵深打击之后，那俄方肯定是要反击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俄方是使用了多型的先进的战术导弹，针对乌克兰的纵深的高价值目标，包括首都基辅啊这些大城市也进行了打击，而且呢使用了3种高超音速导弹。那这说明俄军的这次反击行动啊，也是要对外展示它持续生产和运用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并不是说像西方媒体所抹黑的那样，它的导弹数量非常少，非常有限。那么通过这种先进导弹的这个反击，俄方也要展示在乌克兰境内没有哪一个目标是绝对安全的。
0: 另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呢，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称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突袭了电站，导致运输车间受损。那此前呢，我们也多次关注过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相关事件。那么这一次运输车辆的车间受损，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呢？
2: 在扎波罗热方向啊，乌军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不仅有一些小规模的反击行动，甚至呢也开始频繁地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的这个防线，包括他的兵力进行袭扰、进行攻击。那么，如果是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个配套体系进行打击，不排除在相关的区域可能有俄方的防守兵力，或者说呢，乌克兰方面想通过啊这种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袭扰的方式，去针对在周边区域部署的俄军部队进行一定程度的恐吓啊。那一旦针对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啊它的一些配套设施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那俄方它的一些这个驻军或者说相关的作战部队可能要和核电站保持距离。那这样的话呢，乌克兰的作战部队，尤其是它的渗透部队和进攻部队，有可能就会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或者是在俄方的防御体系上

0: 去打开这种突破或者是渗透的口子。所以这一次派出无人机去打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配套设施，并不是说真正的把核电站作为一个攻击或者是摧毁的目标，那么可能是通过袭扰的方式、恐吓的方式，要为自身的渗透或者说有限的反击去寻找这种进攻的方向和进攻的道路。
1: 武侠，那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俄乌战场的攻防节奏目前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那么双方是否会继续升级对于后方纵深的打击一个力度，那我们说初夏的战场那是维持这种短暂的僵持，还是会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呢？
2: 现在战场样态尤其是南部地区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当你俄军推进到这个城区之后，你必须建立堡垒啊，比如说你挖战壕，那你这个战壕必须有这个加固的顶盖，如果没有加固的顶盖的话，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很快就会打过来。而现在呢，乌克兰方面能够控制俄罗斯战线以里100到200公里的后勤补给线，弹药、补给、食品、燃油运不上来，这也让俄军无法发起大的攻势。但是我们看到在北部方向啊，尤其是在苏梅州，包括在白俄罗斯方向、布良斯克方向，俄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现在按照我们的计算，俄军按兵不动的兵力有68万人啊。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北部方向的防御，比如说在基辅以北的水库基辅之海到苏梅州正在抢修，紧贴着基辅在抢修一条300公里长的防线，而且这个防线是立体的多层次的这样的防线。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很有可能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俄军从白俄罗斯方向、从布良斯克这些东北方向会发起最后的攻击。所以在这个方向，乌克兰方面加强了防御。
1: 此外，俄方称已针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拟定修改建议，计划在下一轮三方会谈中正式提交。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24号，俄外交部官员对外表态，俄方已针对美国提出的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拟定己方修改建议，计划在下一轮三方会谈中正式提交。具体条款暂未对外披露。此前，俄美乌三方先后在阿布扎比、日内瓦完成3轮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近期就任总统7周年讲话中宣称，俄军正谋划在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大概率联合白俄罗斯力量，朝着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发起攻势。乌方已掌握俄方5套作战预案，同时加紧对白俄罗斯外交施压。与之相对，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俄方并未在乌克兰投入全部作战力量。此番表态也被视作俄方保留后手、战场升级的潜在信号。同时，泽连斯基23号签署总统令，实施新一轮制裁，名单包含29艘俄方影子舰队商船，这类船只长期规避西方监管，承担俄军物资与兵力海运补给，另有127名俄军航空指挥官被列入制裁。该群体主导发射超4100枚各型空射导弹，多次实施对乌基础设施打击。此外，美国国务院近期将批准总价1.08亿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配套设备对乌军售，包含导弹配件与后勤保障物资，意在补强乌中低空防空体系，应对俄军常态化远程空袭。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现在俄方呢是时隔数月再次释放了一个谈判的信号，那针对此前美方提出的27点计划呢，俄方也是主动要对相关的内容进行修改，那么在您看来的话，会具体修改哪些内容？那再结合近期我们看到俄方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周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此时又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对于俄罗斯来说有些什么样的用意呢？
2: 我们知道俄美这27点计划事实上是以俄方为主的，这27点计划乌克兰方面是完全不接受的，它的核心就是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控制的领土必须全部交出来。另外呢，在顿巴斯俄控地区已经经营了10多年，从2014年开始，比如说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些要塞城市进行了堡垒化。如果把这一地区交出去了，你的国防工业的根基就没了。另外，你一旦

0: 把它交出这一地区啊，堡垒地带没了之后，直接面对地涅伯河的平原，无险可守。所以乌克兰方面不可能交出这个控制的这个顿巴斯领土。这是目前双方最关键的啊，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啊。我认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提出了修改，可能是在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化的问题上，可能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种形势之下告诉国内我还在谈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告诉特朗普，你所努力的和平的解决方向我也是相向而行。
1: 另外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近期预警俄军可能会联合白俄罗斯从基辅的北部，也就是切尔涅戈夫方向开辟新的战线。那再结合当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新表态称呢，俄罗斯尚未动用全部的作战力量，那我们说您觉得乌方口中的这个开辟新战线是否属实？那他这种新的攻势的作战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2: 西方的情报机构和乌克兰一直猜测俄罗斯可能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可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从目前来看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果是利用白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去发动进攻，那针对基辅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威慑，甚至呢会通过打开全新战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乌方无法有效的集结部队，针对俄方的新攻势进行阻止或者说进行反击。所以现在有一些西方军事专家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要和白俄罗斯去共享这个核武器，因为有这个核武器去镇场子。但是呢这只是外界的一种猜测。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俄方可能会在黑海沿岸发动攻势，那么兵锋所指也有可能是敖德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呢在黑海的区域内乌克兰它主要是利用敖德萨以及周边的沿海地区去使用大量的自杀式无人艇，针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它的活动进行限制。如果说俄军它能够发动攻势彻底的封锁乌克兰它的这种黑海的沿岸区域，那么黑海舰队后续的活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安全。另外一个呢俄罗斯也可以重新打开黑海的这种贸易或者是石油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道，所以也有可能是针对敖德萨方向，针对乌克兰现在仍然掌控的黑海沿岸区域去进行这种闪击战，然后呢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海岸封锁。
1: 那另外您又如何看待乌方称呢目前已经掌握了俄军的五套作战方案，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上乌克兰的情报渗透又进一步突破了呢？
0: 他说的这个五套作战方案其实就是作战想定的流程就是参谋拿出一些战场想定这些想定的东西，即便你没有通过这个其他技术手段获得情报手段来获得，也能够大概能够想象出来，因为就那几条线路几座桥梁，比如说在北部地区上的这个普里亚季河上的这些桥梁，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将这些桥梁已经摧毁了，将一些这个高地，现在这些高地设立了观察哨等等我认为他只是获得了这个流程，或者说自己想象的流程。所谓的这五套方案，我认为不是情报，只是想定的流程。这不是这种绝密的情报孤本，意味着乌克兰的特勤机构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的最高层。我认为这个时候释放出这些信息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示。你俄方如果想在北部方向发起突然袭击的话，我已经掌握了你的方案，你不会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和有效性。
1: 另外，吴先生，您如何看待乌方此时提出要精准制裁127名俄罗斯空天军的军官，以及针对29艘影子舰队的商船进行制裁？他会如何制裁？那这个时候进行相应的这样的制裁，又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0: 影子舰队的这个游轮事实上是第二十轮欧盟对俄制裁已经覆盖过的了，欧盟制裁完了，美国也制裁完了，我又再制裁一遍。但是他制裁的这批空军的指挥官确实是非常准的，他们是负责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这些中级指挥官，一些基地航空中队这个飞行

0: 兵团的团长、参谋长等等这些人啊，也是试图震慑俄罗斯军界的这个中层指挥官。原来我们制裁的都是高级指挥官，防长、副防长、总长、副总长等等，但是你中层指挥官这些校级军官，你们也有战争责任。事实上啊，是对俄军这个最重要的作为骨干力量的中层指挥官发出的震慑。
1: 另外，魏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呢近期将要向乌克兰批准提供1.08亿美元的霍克防空系统的配套设备，重点要补齐乌克兰中低空的一个防空能力。那我们说这套老旧的防空系统的零部件又对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来说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2: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霍克防空导弹，这个应该不是特朗普总统的决策，大概率呢是拜登政府时期和乌克兰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霍克防空导弹主要是打击什么目标呢？一个是雷达反射信号比较大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它确实能够看得到，也可以对它进行火力打击。但是呢霍克系统它的小型拖车上一共只有3枚导弹，那俄方它在发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性就是飞来十几架或者是几十架。那么霍克导弹它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或者说拦截蜂群体系无人机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客观来讲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比较有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可以拦截慢速飞行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针对于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而且针对空中的低慢小目标，它的雷达也看不清也看不见。那么这个时候美国向乌克兰交付霍克这种低空的这种防空作战系统，对于弥补乌克兰它在防空反导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短板，我认为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1: 近期原本用于攻击俄境内目标的乌军无人机在飞行途中失控，接连误入波罗的海三国领空，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近期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受俄军电子战干扰偏离航线，接连误入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空，持续搅动波罗的海安全局势。17号，乌无人机在立陶宛境内坠毁。19号，一架乌无人机误入爱沙尼亚空域后被北约战机击落。20号，立陶宛因疑似无人机入侵拉响空袭警报，导致议会议员被迫躲入地下掩体。21号，拉脱维亚再遇无人机越境，北约战机紧急升空拦截。此前，两架乌无人机坠毁拉脱维亚，损毁储油设施。爱沙尼亚已要求乌方提升打击精度，波罗的海三国同步呼吁北约加码防空援助，还发布联合声明驳斥俄方有关三国开放领空驻乌攻俄的说法。另据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首批3架 F-35 隐身战机正式进驻波兰。波兰2020年签约采购32架 F-35 与96架阿帕奇直升机，部分装备已完成交付。波方还计划争取美军长期增兵，强化东翼前沿战备能力，应对区域安全隐患。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另外，吴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近期是频繁遭到俄罗斯电子战的一个干扰压制，使其误闯入波罗的海三国的领空。那我们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会改变波罗的海三国对援乌的一个态度？那又会对北约东翼的防空管控带来哪些新的难题呢？
0: 就无人机电子干扰方面有两种能力，或者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这个扰偏的能力，一种是诱偏的能力。扰偏的能力是你无人机不打到我，不炸到我就可以了，你愿意飞哪儿飞哪儿。诱偏的能力呢，是无人机不能打到我，我让你到我想让你去的方向。俄军显然也具备了电子诱偏的能力，当这些无人机奔向波罗的海地区的这些油港基础设施的时候，我通过诱偏的能力让它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甚至在拉脱维亚坠地击毁了这个2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拉脱维亚这个总理下台，内阁辞职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俄罗斯试图让波罗的海三国感到恐惧你们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借道攻击我，那么我很有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也 确实带来了这样的影响，在波罗的海三国民众当中产生了恐怖的氛围，认为应该。

0: 该跟乌克兰划清界限，不能让他的无人机进入我们的领空。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影响波罗的海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事实上整个数量比较的话，这个占比的话那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超过了美国，就是我给你的军援在我军费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在无人机诱偏的这个事情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恐惧俄罗斯，但是他们并不恨乌克兰，虽然是你的无人机，但是他们认为是俄罗斯把它这个劫持到了我们的领空啊，所以这个事情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军援乌克兰带来本质性的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约东翼的波兰啊。波兰近期呢是接收了首批 F-35 战机，而且呢他还要谋求美军的常驻。那再结合当前波罗的海的一个安全形势，我们说加大这种前沿的兵力部署与战机的部署，会对俄罗斯构成哪些威胁呢？
2: 对俄罗斯来讲会在两个方向增加压力。第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波罗的海，因为现在呢波罗的海周边基本上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这些国家呢它会有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这种联合的运用机制，针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已经构成了层层包围的态势。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乌克兰方向，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乌克兰周边的国家啊，包括波兰在内一直在渲染说俄罗斯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那么会针对乌克兰临近的这些北约成员国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北约要打造无人机墙，要打造更为完善的预警和防空体系，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导弹威胁和无人机威胁进行应对。如果说此前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俄方能够探测到这样的一些目标啊，因为俄罗斯也是有一些远程预警雷达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识别，我认为是有可能。所以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波兰的 F-35 秘密地进入到乌克兰的区域，去针对相关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这种协助防空。那么它可能不会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斗机硬碰硬，或者说面对面的交战，但是呢对于俄方所发射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它可能会配合乌克兰方面进行这种拦截或者是击落。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乌克兰危机持续，有关各方应加大努力，展现政治意愿，体现灵活姿态，重视并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争取早日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举行外长会。四边机制这个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是否正面临危机？美军预借美日联演之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国防长正式通知日本防将400枚战斧导弹将延期交付。日本菲律宾拟升级双边关系，同时推进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3: 梁军，我们走开！
4: 就算怕死你也要扛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5: 报道部才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6: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7: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8: 雄关漫道真如也，
9: 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2: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警遵义支队某中队训练场，此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战斗气息，我身后的武警官兵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城市反恐演练，从突入清剿到火力协同，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打磨，为的就是能在实战当中快敌一秒，稳操胜券。
1: 各组注意，根据侦察组汇报，现四名持枪暴恐分子藏匿在东北角废弃房屋内，为方便行动，下面我将任务作业划分。
2: 训练就是为了贴近实战，为了打仗而生的。
3: 在这次城市反恐演练中，作为突击组组长兼排爆手，
4: 两名恐怖分子逃窜，继续追击。
3: 蓝桂豪的沉着冷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身为驻守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武警官兵一员，蓝桂豪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5: 那些红色那个圣地那些讲解词，我觉得里面的东西有挺多，我觉得要学习，一是学习党的历史，二是锻炼自己的口才能力。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91年前著名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里召开，今天呢

0: 我身后有一群身着橄榄绿的特殊讲解员，正在饱含深情地为游客讲述。
1: 遵义会议旧址静静伫立，无声见证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峥嵘华章。1935年1月，三天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 遵义是我们这个长征的一个转折点，就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就是我们的祖国有现在的那个繁荣啊，真的离不开这个红军的浴血奋战。
3: 在和我们相同的年龄中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4: 我们现在生活也是他们换来的。
5: 我觉得看到这些学生们过来非常的高兴，感觉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走进了咱们的红色文化的场所，就希望咱们的同学们能够学好咱们的红色文化，走好他们的青春长征路。
6: 就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看到那个将军说牺牲的时候才20多岁，确实很震撼，但是现在还是过得比较安逸，还是要继承一下他们这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7: 继续好好学习，然后我也去当兵嘛，报效祖国。
8: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对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去前进，去奋斗。
1: 每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蓝桂豪都有新的感悟与收获，他也始终心怀热忱，想把这份感悟与初心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游客。
8: 主要是传递我们的一个遵义会址的精神，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16字方针。对于那些青少年，我们要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
9: 我长大想当兵。
8: 长大想当兵吗？真的？好，我在部队里面等你。
1: 驻守在红色圣地，蓝桂豪和战友们将信念投入到了训练中。
10: 突击一组，在您左侧门窗做好正面突击准备。突击二组，控制右侧区域，与突击一组形成壕围姿势。
1: 此刻，恐怖分子藏匿在城市楼群中，目标隐匿，环境复杂，侦查必须从高空进行。
11: 因为我们之前搞这些训练也是挺多的，然后我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战术，从而达到想要的一个目的。
1: 除了无人机空中视角，软管窥镜也从门缝、墙洞等将房间内的画面实时传回。

0: 当四名恐怖分子先后被击毙后，搜爆组进入现场。
1: 发现爆炸物，存人后撤，存人后撤，发现爆炸物。
2: 南桂豪同志的话是我们总队排爆专业之前荣获了第一名，他的年龄其实也不大，也是23岁。他非常的沉着冷静，作为咱们排爆手需要的就是这种非常沉稳老练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能力。
0: 蓝桂豪所担负的排爆手工作就是把死神布置的难题一道一道解开。
3: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4: 桂豪啊，我看你的这个汗水把脸全都打湿了。
5: 是啊，这个防爆服是很重的，加上里面的一个密闭器，它是很不通风，所以说会很热。但是爆炸物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0: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奉献。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这一天，距离遵义会议会址几十公里外的娄山关，迎来了93岁高龄的老兵张友明。
1: 娄山关第一波，有大牌子，
2: 大牌子，
1: 写写字的，他是英雄，
2: 英雄，
1: 看英雄的，好好当兵，好好为人民服务的。
0: 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战斗。1935年初，为保卫遵义会议召开并打破敌军围剿，红军两次激战娄山关，首战于1月成功夺关，为会议筑起安全屏障。2月再战，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如今的娄山关，山林苍翠，群山连绵，环境清幽宁静。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早已成为风景秀丽、庄严肃穆的红色纪念地。
3: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0: 在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战士冯衍霜紧跟雷达站指导员肖博追问当年战斗的细节。
4: 搞教育啊，不能一直给官兵讲大道理。像我们驻地嘛，在遵义，红色资源十分的丰富，讲一个中士兵的故事，这比讲一万句道理都有用。因为它是鲜活的，是我军在实践中遇到的真实事情。
0: 当年时任红十二团政委的中士兵率部多次击退敌军，因敌众我寡，冲锋受阻，他右小腿被子弹穿透九处，当时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经3次截肢，右腿自股骨中部以下切除。然而凭借顽强意志，他坚持单腿走完了长征。重温红军峥嵘往事，冯衍霜不仅感悟到了先辈不畏艰险、敢于拼搏的精神，也更加坚定初心使命，继续锤炼担当意志。急促的铃声骤然炸响，撕破了营区的寂静，雷达站的官兵们如箭离弦，飞速冲向各自站位。此次拉动中，冯衍霜表现得非常优秀。其实冯衍霜性格内向，刚来到雷达站时与大家相处并不融洽。
5: 当时我是话比较少，就是我是那种很难与人交际的一种人，就是交际能力不太强，就比较内向。
0: 冯衍霜一度觉得待不下去了，直到操纵员的训练让他开了窍，原来自己的闷恰恰是别人比不了的优势。
6: 他在训练方面，特别是在我们操纵员这个专业来讲，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他一个是手指比较灵活，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脑子快速反应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0: 入伍前，冯衍霜最爱打游戏，没想到在雷达操纵员训练中派上了大用场，反应敏捷，操作娴熟，也让他在雷达站重塑了自信。
5: 我觉得这部队最主要是有干劲、冲劲、拼劲这种劲，你没有干劲你怎么干？如果你气馁了，干啥都没劲。
0: 走进娄山关是缅怀先烈，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冯衍霜正跋涉在属于他的青春长征路上。
5: 我肯定上啊，因为我是军人啊，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我就是能打硬仗的人，淬火重生的人。有句话说得好，功成不在我，功成必有我。
7: 我们的工作也是跟国防建设相关的，然后也是想来这种革命圣地吧，来参观学习一下，
8: 然后好好去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少年强则国强。
0: 这是雷达

0: 战驻地附近的八一爱民学校，雷达站的官兵们定期会给孩子们宣讲红色故事，以实际行动传承革命精神。
1: 海军是不是在大海里面？在大海里面，在海上。
2: 班长您好，咱们为什么选择这所小学来做红色教育宣讲？
1: 首先在遵义这片红色热土上面，作为这片热土上唯一的一座雷达站，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小学生是我们祖国的花朵，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坚强、奋斗、自力更生，传承我们长征精神。长大以后，投身到我们的国防事业，献身国防。
3: 子弹打在了他的右腿上面，一共九个弹孔。
0: 在红色教育宣讲中，冯衍霜表现得阳光自信。
4: 军人是我们最值得崇拜和崇敬的人。
2: 你刚才找解放军叔叔给你签名了吗？
5: 签了。
2: 为什么？
5: 因为我感觉你们很英勇无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我能学到保家卫国，
7: 可以学习先辈们不放弃、勇往直前、遇到难题不退缩的这种精神，去走我自己的长征路。
8: 一起和龙三关西风烈。

0: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觉得我们雷达兵会面临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挑战，这比当年的娄山关更加复杂、更加艰难。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的刺刀才能见红。我们每名官兵都必须保持雄关漫道正如铁的清醒认知，更要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只有时刻保持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我们的革命先烈用生命趟出了长征的路，而今天年轻的雷达站战士说，他们的青春长征路就在银幕的方寸之间，就在祖国的空天防线之上。
2: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3: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4: 报道部才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5: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0: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6: 雄关漫道真如铁，
7: 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2: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9: 娄山关大捷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枪声未散，红军便转身西进，迎面撞上的是川黔边境的赤水河。这里是川黔交界处的古蔺县太平渡渡口，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二渡和四渡的重要渡口。1935年，三万红军被40万敌军围困川黔交界，毛泽东指挥部队在赤水河上往来四次，忽东忽西，真假难辨。
10: 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我是从楚雄。
11: 今天晚上我跟中队的官兵们重温红色老电影《四渡赤水》。
12: 他们是前人，我们是后人，他们是前人栽树，我们是后人乘凉，对吧？我们也是沿着他们的脚印发扬这种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
9: 屈伟超沉默寡言，总给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2: 同志们，本节课我们对枪支进行擦拭，枪支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好我们。
9: 担任副班长后，屈伟超自我要求愈发严格，集体工作中他总是主动担当组织者，带头统筹协调。
12: 内心感跟荣誉感、使命感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可能平时在一些小事上就是不会体现出来，但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才会体现出来。
13: 我们是跟着红老队的队。
14: 一、二、三，
6: 上队！
14: 每次打球就像一次战斗，我们这个集体就是经过无数次战斗，会更加有凝聚力和这个战斗力。
15: 每一名战士他都是有很多亮点，有很多特点的，把他这个身上的点、亮点给挖掘出来，发挥出来。
9: 让屈伟超真正放松的是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白天，他能和战友们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晚上大家又能围坐在一起放声高歌，这份有声有色的战友情让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0: 今天呢，我与武警、泸州支队、古蔺中队的战友们一起参观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其中有很多新战友是第一次来这里，对他们而言，来这里参观学习，了解的不仅是陈列馆的历史，更是部队驻地这片土地的根与魂。
1: 红军前辈所使用的这个枪械，确实感觉还是比较简陋，能以这种武器战胜这种国民党这种比较精良的武器，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从陈列馆前往渡口的路上，戚伟超他们遇到了前来参观的退役老兵。
3: 我是个老兵，看着他们更亲切。希望你就是老的、小的，尤其是小的年轻人，多来这种地方，感受一下子历史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革命能够胜利，真的很不容易，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军爱民，民为军，我感觉这一点在古蔺做得真的很好，特别是太平古镇。每一次我们穿上军装，走在街道上，当地的老百姓看待我们的眼神，真的很不一样。我想，这就是身为军人最大的荣耀吧。
5: 就是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来之不易的。
6: 人家就是说唱四渡赤水那首歌，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了，就他是毛主席是以少胜多，被动到主动。希望他们在这个保家卫国当中，在一起战地做出很大的贡献。
0: 此刻，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当年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当年呢，出神入化的战略转移，四渡赤水就发生在这水流湍急的河面之上。这对今天的年轻官兵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因为他们要用青春与热血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忠诚。
2: 赤水河畔太平渡渡口，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戚伟超他们沿着渡口遗址细看四渡赤水的地形简介，在太平渡渡口纪念碑前肃立凝望。
1: 我想说，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苦，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也不会看到最后的希望。
2: 长征路上，青春值守。这群坚守在长征路上的年轻官兵，坚守红色热土，以赤诚捍卫圣地荣光，用初心传承革命薪火。

舟，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纹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依赖结盟这个故事，绕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
1: 我们被称为彝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2: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0: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长滨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不经意间的触动，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

0: 甚至改变了历史。军事科技，就让我们借助 AI 时空复原技术，走进两位枪械大师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与坚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回望轻武器的发展史，有两个名字注定被世人永远铭记。一位是从二战硝烟中走来、心怀悲悯的苏联老兵米哈伊尔·季莫菲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另一位啊，是深耕航空机械领域、以极致突破传统桎梏的工程师尤金·斯通纳。他们中一位设计了皮实耐用、风靡全球的阿卡枪族，一位开创了模块化、小口径先核的枪械体系。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两位天才设计师走上了枪械研发之路呢？在战火洪流与时代浪潮的裹挟之下，他们的设计理念又有何区别呢？本期节目啊，我们依托 AI 数字技术穿越时空回溯历史，循着两位大师的自传手记与生前专访，还原真实的枪械宗师人生，解锁两种风格迥异却同样著名的工业设计。
1: 2013年12月23日，俄罗斯枪械设计大师、阿卡四七步枪之父卡拉什尼科夫在刚度过94岁生日后病逝。鉴于他对俄罗斯乃至世界武器设计领域的卓越贡献，俄罗斯为其举行了国葬。总统普京亲自出席，前总理梅德韦杰夫沉痛表示，卡拉什尼科夫的离世是整个国家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阿卡系列步枪是全球最广为人知且使用最普遍的武器，其核心优势在于操作简便、可靠耐用，加之价格低廉，在不少国家甚至低于一只活鸡的售价，至今仍被众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这是2009年11月10日留存下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当天，即使卡拉什尼科夫90岁寿辰，也是阿卡四七诞生62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招待会。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亲手将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俄罗斯英雄金质奖章授予卡拉什尼科夫，并盛赞他创造了令全体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品牌。
0: 卡拉什尼科夫于1919年11月10日出生在苏联阿尔泰边疆区的一个普通农家。1930年前后，苏联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且推行消灭富农政策，他们家被定性为富农。年仅11岁的卡拉什尼科夫随家人强制流放。1936年毕业后，卡拉什尼科夫在铁路系统找到了工作。据说啊，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逐渐对机械构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少年时期的卡拉什尼科夫最大的梦想并非设计枪械，而是制造农用机械。在自传《我的枪中人生》里，他曾写道，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造出一台更高效的割草机，一台更省力的播种机，让乡亲们不用再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让土地长出更多粮食，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0: 卡拉申尼科夫先生，您年少时啊，一直想要钻研农用机械，当时有没有便利条件呢？
1: 当时是没有的，我的家庭呢是比较贫穷，家里面的孩子呢也比较多。你可以看到远处那几间简陋的房子呢，当时是我的家。虽然呢这里的环境优雅，但是相对于来说呢比较偏僻闭塞。直到1936年，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蒸汽机车。读到了7年级的时候呢，我就被迫辍学了。
0: 辍学之后，您依旧没有放弃对机械的研究，对吗？
1: 是的，其实我打心里非常的喜欢机械。这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开始学习机械的相关知识。平时呢，我也会把别人丢掉的一些机械零件捡回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拆解，反复去研究里面的结构。我还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小型农具、小型的机械，一点一点的摸索机械的结构原理，为我后来的设计之路打下了基础。
2: 1938年，19岁的卡拉什尼科夫应征入伍，成为苏联红军的一名坦克兵。凭借对机械构造的熟悉，他常帮战友修理坦克、枪械等装备，很快变成了部队里的机械能手。然而，平静的生活在1941年被彻底打破。这一年，纳粹德国突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残酷的东线战场彻底改写了卡拉什尼科夫的人生轨迹。作为坦克兵，他随部队奔赴前线，参与了无数次激烈战斗。1942年10月的一场激战中，卡拉什尼科夫所在的坦克被德军炮弹击中，他的肩部受了重伤。更让他痛心的是，他发现许多战友并非败于敌人的炮火，而是栽在了手中劣质且故障频发的制式枪械上。
3: автомат проверку не прошел, заклинил на самом интересном месте.
4: Да, я видел.
1: 当时战场的情况可以说是糟透了，我们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硬扛。德军的士兵呢普遍装备了自动步枪，火力呢是又连贯又凶猛，我们前线的战士是完全被压制的。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疗伤的时候，战场上的画面就不断在我脑海当中回闪，战友们牺牲的场景，枪械卡壳时候的无助，日夜煎熬着我。我每天都在反思，那些英勇的战友不应该因为武器的不可靠而白白丧命。
0: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您下定决心放弃了农机梦想，转而研发枪械的吗？
1: 没错，这个念头呢，一旦产生就永远没有办法消散。我变得越来越着迷，伤病还没有痊愈，我就找来笔记本、铅笔、橡皮，一笔一画勾勒出我想象当中步枪的草图。
2: 经过刻苦钻研，卡拉什尼科夫先后设计出冲锋枪和轻机枪，并于1946年设计出一款新式突击步枪，并将其送往国家靶场参加选型竞赛。这款步枪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竞赛胜利。

0: 仅为上士军衔的卡拉什尼科夫一举成名，那一年他27岁。1947年，这款步枪被正式定为苏军制式装备，命名为阿卡47突击步枪。阿卡47问世之初，苏联军方在生产过程中对其设计严格保密，就连用过的弹壳都必须回收，直到上世纪60年代，它的设计秘密才公之于众。在卡拉什尼科夫3岁那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天才枪械设计师悄然降生。伴随着他的成长，一场足以颠覆全球轻武器发展格局的行业变革悄然酝酿。这位引领时代风潮、被誉为现代突击步枪之父的传奇巨匠，就是尤金·斯通纳。
1: 1922年11月，
0: 尤金·斯通纳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随家人迁居加利福尼亚州。高中毕业后，因父亲无力供他继续深造，

0: 斯通啊只能辍学打工。幸运的是，他被当时的维嘉飞行公司及后来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录取。
1: 斯通纳先生，您刚进入航空企业的时候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
2: 我刚刚入职的时候啊，还是做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比如说像航空机械装配、飞机结构加工、航空零部件钳工一类的工作。当时我非常知道自己学历不是很高，所以一旦有学习的机会就格外的珍惜。
1: 那想必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吧？
3: Yes。
2: 对，当时确实非常辛苦，只要有业余的时间，我就会去上夜校，去航空学院旁听专业的课程。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只能一边打工一边自费求学。为了节省一些通勤时间，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我干脆就在学校附近搭了一间非常简易的房子去居住。
4: And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 on the Hawaiian Islands.
0: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舰队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对法西斯国家宣战。获得这一消息的斯通纳怀揣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由于他在维嘉飞行公司学习了许多有关飞行机械的技术，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加利福尼亚埃尔托罗航空站，负责维护螺旋桨战机。斯通纳先后在冲绳岛、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北部参与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接触并熟悉了战斗机上配备的12.7毫米口径机枪和20毫米口径机关炮，为日后投身枪械设计埋下了伏笔。
2: 战争结束后，我就光荣退伍了，先后在多家知名的航空企业工作，深度参与到各类航空部件的设计与研发当中。
0: 但二战结束后，战争形态发生了彻底变革，堑壕战成为历史，丛林作战、机械化机动与快速反应作战成为主流。为适应新时代作战需求，美军方提出了全新的轻武器研发诉求，需要一款轻量化、高精度、人机适配性好、可多功能改装的新型单兵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深耕精密机械设计、拥有丰富航空制造经验的斯通纳承接了这一时代课题，正式跨界投身枪械设计领域。
2: 当时啊，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士兵在作战当中的种种困难。当时给他们列装的武器非常的笨重繁琐，并且操作也不方便。每名士兵啊，负重非常大，这让他们的作战灵活性是大打折扣，完全跟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身为一名工程师，我非常清楚自己有能力可以优化这些难题。
1: 所以说，航空技术成为了您设计 M16 的独家优势吗？
3: Yes,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manufacturing,
2: 航空制造领域啊，追求的是轻量化、高精度以及高稳定性，这和现代枪械的改良需求是一致的。所以，我就把航空轻量化材料、气动优化原理、精密结构设计全部融入到枪械的研发当中。我想打造一款更轻便、更精准，并且更可靠的单兵武器。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在航空领域积攒的经验，就没有 M16 系列步枪的诞生。
0: M16 步枪因枪身通体呈黑色，被人们戏称为“黑枪”。它是世界上第一款列装的小口径军用自动步枪，也是二战后美国换装的第二代制式步枪。其列装标志着军用枪械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也宣告着一代名枪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1: 一位是战火幸存者的自救式设计，一位是工业体系下的专业化革新。成长经历的不同，目的不同，早早就注定了两位枪械大师会造出截然不同的经典武器。1990年5月16日，应美国史密森学会邀请，在华盛顿，尤金·斯通纳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老对手卡拉什尼科夫。他们共处了一个多星期，围绕两款枪械进行了深入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两位枪械大师从枪械结构、设计逻辑等方面聊一聊他们的核心设计思想。
0: 首先，阿卡斯

0: 四期采用冲压焊接，简易铆接工艺，枪身线条硬朗，没有精致修饰，木质配件也打磨素朴，质感粗犷。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沙尘、严寒等恶劣环境，特意放大零件配合公差，留有较大间隙，枪机晃动明显。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它可靠性极强，环境适应性拉满。
1: 卡拉什尼科夫先生，对于阿卡四七呢，外界有人评价它做工粗糙，设计简陋。面对这样的评价，您怎么看呀？
2: 我从来不认为它是一把粗糙的枪，反倒是一种非常实用化的设计。因为当初我设计这把枪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前线能够更好的作战。我们知道士兵们在前线作战经常会碰到泥泞啊、严寒啊等等的恶劣条件，我给他们设计的呢不是一个工艺品，而是一把能真正拿出去作战的武器。
1: 所以说您的设计都是围绕可靠实战性开展的吗？
2: 对，没错。我认为呢，一把好的枪呢，应该是作为战士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负担。在战场上啊，战士是没有时间去维修这种复杂的枪械的。我简化这个枪械的结构呢，就是为了减少零件的数量，也是为了在战场上降低这个故障率。比如说使用这种高强度结构的钢，就是为了适配极其恶劣的战场环境。优化这个供弹系统呢，也是为了在战场上杜绝这种卡壳的存在。这就是我的设计准则。实践证明，我的设计是正确的。
0: 阿卡四七枪长870毫米，枪管长415毫米，保险快满机柄在机匣右侧，全枪主体采用钢木结构，采用容量30发子弹的弧形弹匣供弹。实战状态下，全枪重5.2千克，有效射程300到400米，采用导气式自动原理，回转式闭锁枪机。
2: 其实我的这把枪的设计结构并不算是复杂。当击锤呢击打机针引燃底火和发射药，子弹呢就会发射出去。这时候呢，枪管里面呢会产生高压高热的这个热气，我在枪管上开了一个小孔。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推动枪械里面的结构进行滑动，这股力量会推开枪膛，将里面的弹壳弹出去，之后会将一颗子弹重新上膛，这样就可以进行连续射击。
1: 那么斯通纳先生，相较于卡拉什尼科夫的阿卡四七的皮质，您的 M16 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3: 其实啊，在我的想法里面，单纯的皮实耐用还不能适配到现代战场当中，所以呢，我在 M16 设计上只聚焦于三点，一个就是精准度，还有一个是轻量化，最后一个就是模块化。
1: 您提到的模块化在当今也是非常创新新颖的设计，在当时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3: 其实啊，这现代战争场景是越来越复杂，所以呢，作战的任务灵活多变，单一功能的枪械始终会被淘汰掉的，所以我想打造的是一款万能的枪械，同一个枪身就可以迅速更换其他的配件，比如说切换成步枪啊、狙击枪还有轻机枪多种作战形态。
0: M16 轻便且质感高级，加工工艺精密，零件公差控制严格，拼接缝隙规整严密，外表打磨光滑，线条流畅简约。整枪修长，枪长986毫米，枪管长508毫米，全枪采用航空铝合金，工程塑料轻量化材质，搭配钢制核心构件。实战满弹状态，全枪重量只有3.6千克，有效射程400至600米，采用吹气式导气自动原理。
3: 我设计的导气方式啊，和卡拉什尼科夫先生是完全不同的。我采用的是吹气式导气原理，由高压气体直接进入枪栓后方机框内的一个内室，机框带动机枪后退，这使得啊单独的活塞室和活塞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从而减少了移动部件的数量。这种原理可以让枪更加的紧凑，重量也更轻，从而让后坐力也变小，使得射击精度大大的提高。
0: 此外 ，M16 还十分注重枪械的人机工学设计，优化了枪械的重心分布、枪托、握把的角度和形状，贴合士兵的持握习惯，减少长时间射击的疲劳感。与此同时，两款枪也采用截然不同的弹药规格。阿卡四七发射7.62×39毫米中间威力枪弹，弹头质量大，动能充足，枪口初速每秒710米。M16

0: 则使用 5.56 乘45毫米小口径高速枪弹，弹头轻巧修长，初速可达每秒975米。口径的不同，二者杀伤机理差异也显著。阿卡47穿透力强劲，子弹击中人体多为规整贯穿伤，依靠动能造成机体冲击，而 M16 的小口径子弹初速极高，进入人体后极易翻滚碎裂，形成严重空腔创伤，毁伤效果更为惨烈。
1: 1990年，两位首次碰面，而且相互试射了对方设计的步枪，近距离体验了彼此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时的画面。
2: You got, everybody got it. Earphone.

0: 那么试射之后，两位对对方的枪械有怎样的评价呢？
1: 斯通纳先生设计的这款枪械呢，精准度非常高，子弹的出速度也很快，设计的十分精巧。不过呢，这把 M16 呢，我个人认为是更偏向于这种比较良好的作战环境以及经过专业训练的士兵使用。
2: 我是十分认可卡拉什尼科夫先生的设计啊，因为AK-47这把枪纯粹就是为战争而生的完美战斗工具，结构简单到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上手使用，而且在恶劣的环境下可靠性更是令人惊叹。
3: 两款经典步枪问世后，在越南战争的战场上迎来了巅峰对决。北越军队大量列装AK-47，凭借极致可靠的性能，在越南热带丛林、泥泞沼泽的恶劣环境中稳定输出，表现出众。而美军列装的 M16 则依托高精度与轻量化的先天优势，实现了对目标的精准压制打击。
0: 这两款枪啊，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配之别。不论是AK-47还是 M16，都在轻武器发展史上成为了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全球轻武器发展的进程。那么我想请问两位，在您们心中啊，一把好枪的终极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在我看来呢，一把好的枪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稳定可靠，是一定要排在第一位的。同时呢，结构呢一定要简单，是可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的，适配于各种各样的战争场景。枪械呢毕竟不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在战争之中啊，多余的花里胡哨的设计呢，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价值。可靠、简单、实用是永远的标准。
0: 那么斯通纳先生，您怎么认为？
2: 我的评判标准啊，更加贴合现代战术。优秀的单兵武器必须贴合人体，贴合战术，轻量化、高精度、人机工学一定是基础。同时呢，还要有持续迭代升级的能力，可以适配不断变革的战争模式。
0: 二位的设计理念不同，但是都保持着自己的初衷。但不可否认的是，轻武器的滥用造成了大量的无辜伤亡。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短片。
3: 2025年1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举行公开辩论，其中有代表指出，目前全球枪支已超10亿支，而非法小武器在部分冲突地区造成的平民死亡比例高达30%。尤其是突击步枪问世后，凭借造价低、易上手、火力猛的优势，迅速被多国列装。同时，因获取渠道便捷，也遭到武装人员、游击势力与不法分子的大肆使用。而AK-47更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枪械。这款武器既助力众多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也成了极端分子和武装暴徒们的杀人凶器。在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中，可以说人人手中都有把AK-47和他的子嗣。正因如此，晚年的卡拉什尼科夫深感痛心，曾呼吁订立国际条约，管控含AK-47在内的轻武器跨国交易。
1: 坦白来讲，我为我这把枪能在战场上守护战士的生命，其实是感到骄傲的。我的初衷呢，从来不是制造一款杀戮的武器。我原本呢，只想设计一些农用机械用来造福百姓，是战争逼迫我转向枪械设计的研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设计的这款枪会成为极端势力和犯罪分子杀戮平民的工具。那些倒在枪

0: 口下的老人和孩子是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的梦魇。罪孽从来不源自于步枪本身，而源自于扣动扳机的人。可我依旧终身反思，渴望能减少它所带来的伤害。我始终坚信AK-47是守护国土的防御盾牌，而不是侵略的利刃。
1: 技术本身并不会制造杀戮，而决定善恶的永远是使用它的人。站在设计师的角度，我们的核心职责就是优化装备，弥补缺陷，最大限度地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武器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善恶之分。战争的正义与否，武器的使用方向从来不是设计师能够决定的，而这是国家和政治家们的选择。我们只负责打磨技术，优化装备。
2: 我相信二位绝非战争的狂热者，只是顺应时代的武器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先生一生叩问生命，呼吁和平。斯通纳先生精通设计，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思维。那么可以说啊，武器是顺应时代而生的，设计是回应实战所需。技术本无善恶，恪守底线正是两位枪械大师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启示。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战场上有些装备的作用如同玩具，只为在战术中迷惑对手。有些装备的外形如同玩具，它们小巧灵动，造型别致，总是出奇制胜。有些装备的设计理念甚至直接脱胎于玩具，它们如同积木般自由拼接，协同互动，使装备更具灵活性与作战效能。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揭开装备背后的玩具密码，揭秘战场上那些鲜为人知的创造性思维。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别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降魔作为一生志业，同如物，故存亡。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滨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的行动时间是晚上9点10分，方式是秘密，地点是赣江边百花洲下沙窝。
3: 哇，想到了！
4: 梅兰今天在刑场上。

0: 什么？敌人要下毒手了？
1: 是啊，快了！
0: 不行，我们绝不能眼看首长被害而无动于衷。
1: 小心同志，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告诉给粟裕、刘英首长，请求他们的指示。
0: 跟你说过了，师部不断转移，敌人找不到，我们自己也找不到。
1: 那怎么办呀？
0: 什么怎么办？组织派我们下山，就是为了营救首长的，跟他们干。
1: 可是方主席说了，他不准我们做无谓的牺牲。
0: 方主席那是爱护我们，可我们自己不能毫无作为。
1: 可是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0: 撑多小了？但他可以压千斤。苏梅同志，情况瞬息万变，为了方便和你联系，我决定在你们军法处对面再开一个买卖。
1: 好。
2: 小赵，怎么办呀？这
3: 他们伤得很厉害，加西真错了。
4: 周看守，你快去找人救救他们吧。
5: 他们怎么了？
4: 好像得了痢疾。
5: 痢疾？好，我知道了。
6: 报告。
7: 进来。
6: 赵天明、贺平才快不行了。
7: 谁？
6: 赵天明、贺平才。
7: 不行，就拉出去埋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他们得的是痢疾，是不是应该送病间，免得传染？
7: 这种人死一个少一个。

0: 哎，康科长，我正找你呢。你找什么事？笠子里有两个政治犯得了痢疾。哎呀，得痢疾了？严重吗？严重？
1: 关你屁事啊！哎，周秀俊，你替谁说话呢？这共产党是不是给你什么好处了？咋的？你咋不替我想想呢？什么意思你？
2: 我没什么意思，我主要是想，这痢疾是传染的，如果不隔离的话。 将来会传染我们的。
0: 行行行，你别跟我说啊！你有本事，你找监狱长说去。

0: 请接军法处梅书记官。
1: 喂。
0: 喂，是梅书记官吗？
1: 我是梅兰。
0: 啊，是我，我是周求进。
1: 啊，小周啊。
0: 是这样的，梅书记官，我们这儿有两个政治犯病了，估计是痢疾，很严重，人已经昏迷了。
2: 可是，要把他们送明监的话，得得到上司批准。
0: 我跟看守长说了，看守长好像并不太在意。
2: 所以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这个病啊，
0: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引起大面积传染的。
1: 哪两位？
0: 啊，是二号笼子的赵天明，还有贺平才。
2: 梅书记官，我……
1: 啊，我知道了，我向处级汇报。
0: 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要不然我的麻烦可就大了。来，有人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
0: 报告监狱长，看守长让我向您汇报。
3: 他要你向我汇报？汇报什么？
0: 笼子里有犯人病了，看守长问要不要送病监。
3: 他傻呀，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还向我汇报。
0: 是。
1: 报告。
4: 进来。
1: 处座。
4: 有什么事儿吗？
1: 处座，军人监狱那边有几个犯人病得很重，而且还有可能是传染病，如果这样的传染病流行起来，可能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军人监狱一定会遭受处罚，军法处也难辞其咎啊。
4: 我是军法处曹植斋，找你们监狱长。
3: 曹处长，
4: 钱监狱长，最近笼子里有病人吗？
3: 病人？没有啊。您听谁说这笼子里又有病人了？
5: 这小病小灾的哪天没有啊？
3: 处座大人，这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
4: 不管是病死一个也好，两个也好，可没人替你擦屁股。都是无能之辈，给我擦皮鞋我都不用他。
3: 这笼子里头有病人，他是怎么晓得的？你告诉他。
0: 没有啊，监狱长，但我认识曹处长，他也不认识我呀。
3: 不是你，那会是谁呢？黄浪，一定是黄浪。
6: 监狱长，都检查完了，就这几个病人。
3: 看守长，
4: 在，
3: 把他们都带到病监去吧。
4: 诸位，我现在宣布，对方志敏、刘愁希、王如痴、曹养山四个人的死刑执行方案，吸取处决李树斌、张胡天、周群等人引起百姓骚乱的教训，此番执行方、刘、王、曹的死刑时间现在改为晚上10点，我们的行动时间是晚上9点10分，方式是秘密，地点是赣江边百花洲下沙窝。下面我就宣布一下各自的任务。一，行刑队和随属宪兵队分成10辆摩托车、3辆卡车，负责保护押运犯人的铁甲囚车，开赴刑场。二，负责前卫保护的是宪兵队，由处行动队负责联络协调。三，负责押后的是随属的警卫营，处警卫科负责联络协调。各个部门要各司其职，同心协力，保证执行过程万无一失。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7: 没有。
8: 没有。
4: 散会。
9: 是
10: 是。是是。

0: 们俩等一会儿。我要交给你们俩一个特殊的任务，去联络媒体。联络媒体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他们的宣传，达到我们杀一儆百的目的。所以我同意媒体介入法场，但是必须按照政府的严格规定。你们两个下午可以去联络媒体。
1: 是
2: 是。
1: 这也是最后的机会，既然在城里劫狱不可，那就只有在江边劫法城。

0: 梅兰，走，咱们去食堂吃饭吧。
1: 啊，我不太想吃，最近有点没胃口。
0: 怎么了？
1: 啊，我最近有点上火，嘴都破了。
0: 不会是想人想上火了吧？
1: 说什么呢你？我一会儿要去小铺买点蛤蜊油，你先去吃吧。
0: 我一会儿也要去买东西，咱们先去吃饭，吃完饭一块儿去。走吧。
2: 来，二位。
1: 掌柜的，给我添点蛤蜊油。
2: 好嘞。你拿好。
1: 谢谢。
3: 掌柜的，这多少钱？
4: 这2块。好，谢谢啊。
1: 给。
4: 好，谢谢啊。
2: 哎，二位慢走啊。结账。
5: 快，给掌柜的送去。
2: 各式杂货嘞，香烟布匹。
6: 今天把各位同事召集到这里，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这两位是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白梅女士和梅兰女士，大家欢迎。下面有请白梅女士介绍一下这次采访报道的纪律和要求。
7: 我受命传达绥靖公署关于此次共党死刑案的现场纪律和报道要求，务必请各位谨记，以免发生不快。吸取处决李树斌、张胡天、周群等人引起现场骚乱的教训，此次执行方式为秘密处决，时间晚上10点，地点百花洲下沙窝。为了强化死刑执行效果，达到震慑犯罪、安定一方的目的，允许新闻媒体介入，但是进入法场的记者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听从现场执法人员的安排，并且按照政府规定进行统一报道。这里面有详尽的现场纪律，还有政府规定的统一报道要求，一会儿发给大家，对每一个步骤都有详尽的说明。我说完了，谢谢。
8: 政府为了防止骚乱，将公开处决改为秘密处决。既然是秘密处决，为什么又要向媒体宣布呢？
7: 因为处决过程和结果需要公开报道，所以邀请媒体介入。
8: 除了我们江西国民报，还有别的媒体参加吗？
7: 有，还有广播电台、洪州晚报、中央社驻赣日报。
8: 媒体的功能军法处应该晓得吧？用不了2个小时，这个新闻就会传遍整个南城，这和公开处决又有什么区别呢？
7: 所以我们要规定纪律，在处决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将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谁泄露谁负责，一经查处即以危害国家罪论处。
8: 我是不会泄露的，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个醒，你们这样的处事方式违反一般的保密常识。
7: 谢谢提醒，我们这是内紧外松，内外有别。
8: 长点脑子吧，怎么样做才对你们自己看着办。
7: 谢谢何大记者。我说完了。
6: 根据军法处提出的要求，我们各部门

0: 以我们十几个人的弱小兵力，又全是短家伙，想对付敌人上百步就绝无生存。所以，如果我们在那儿动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1: 那怎么办？
0: 松树林。
2: 松树林？
0: 对，就在那儿。地形我已经看过了，我们就把算盘打在通往法场的那条土路上。
1: 土路？太好了！
0: 通知同志们，我们上山开会。
3: 人头向脑，各式杂货，拿来备往的可以查看一看了啊！该买了啊！请问要点什么？
4: 来个口罩。
0: 好嘞，来您看一下，
3: 一切准备就绪。如果这次营救成功，我们会在门框锁上方悬挂一条红色布条。
1: 好嘞，
2: 谢了。
0: 好嘞，慢走啊！
3: 各式杂货一应俱全。
0: 敌前卫车辆和铁甲囚车。 只要一经过，就实施爆破。此时突遭打击的敌人必定会惊慌失措，趁此机会，我率领第二小组，猛击敌前卫车辆，击毙司机，迫其停车，以逼停其后跟进的铁甲囚车。只要逼停囚车，我们就冲入车内，胁迫司机，让他把车开到赣江边。剩下同志负责掩护，阻敌追兵。傅立柱同志，你守在江边，带首长一道，立刻上船划到对岸，再把他引到安全地带。
3: 行，
0: 完成这一步骤，我们所有人退守江边，形成最后一道防线，尽最大可能为首长赢取脱身时间。同志们，还有件事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完成今天的战斗任务，我们每个人的生还几率几乎为零。如果有想退出的，只要不叛变投敌，现在可以退出。我不按逃兵算。
5: 退出，我们就算及时的兵。
0: 好，我们完成任务后见。

0: 要我们上车待命，什么意思啊？
1: 叫待命就待命呗，管那么多干嘛？正好休息一下。
0: 要我们到法场等待记者，可现在又不走，难道计划有改变？
1: 你呀，不该你操心的瞎操心，叫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呗，最好别去啊，看杀人会冲上血腥气的，很折寿的。

0: 这都10点了，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 你呀，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0: 去看守所。
1: 处座，我们不是去刑场吗？
0: 哦，我改主意了。
1: 难道计划有变？
0: 计划没有变，计划一直是按照我的计划在顺利的进行。出发。

0: 一定，咱们跟敌人干起来了！哪儿打的这么激烈啊？
1: 我的心情很激动啊！这些个共军终于上当了。走，我们进看守所。
2: 相差如此悬殊的状态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谁啊？是我们的小股游击队。这至少是一场超过百人的战斗。我们在南昌周边，我们有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吗？难道是挺进师的营救小分队贸然行动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就糟糕透了，太糟糕了。

0: 方先生还没睡啊？是不是枪声把方先生吵醒了？我很坦率地告诉方先生，你所期望的事情不会发生了。从你们打死义征和的那天起，我就有了引蛇出洞的计划了。我要把你们潜伏在南昌的秘密组织一网打尽。今天这个机会，我终于逮住了，在下沙窝。
1: 我让他们上当了，我已经布置好了300多人的部队，他们是插翅也难飞了。
2: 曹植斋，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我们的革命就犹如今天西沉的太阳，明天照样会从东方升起一样，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共产党终将有。

0: 有一轮鲜红的太阳，照亮祖国的山河。
1: 方先生所希望的那轮鲜红的太阳，可能会有升起的那一天，但是你未必能看得见。还是面对现实吧。我很荣幸地通知你，你的同伙刘畴西、王如痴、曹养山，马上就要被执行死刑了。你不想见他们最后一面吗？方先生，看着昔日和你一起奋斗过的同伙就死在你的眼前，你不觉得亏欠他们太多吗？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我只能说，方先生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好，和你的崇拜者告别吧。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你稍等，你先撤，我掩护你。
0: 哎，你先上床，我掩护。
1: 快走！
0: 小心！

0: 有人呢，来人呢，救人呐！有死人了，来人呐！
1: 你们有没有听见刚才从地方传来一阵子枪声啊？
2: 哦，你也听到了？
3: 我的军团长啊，你就别卖关子了，咱们三个就你没有参加武昌暴动啊？
1: 你会不晓得啊？
2: 当然是城西，百花洲那一带，当年我在那驻扎过。
3: 哎呀，也不知道这枪是谁打的，
2: 红军吗？红军不死，枪声不止嘛！
3: 哎哎哎，你们猜，我现在手里有杆枪，我先把谁给崩了？
2: 那还用说？蒋介石吗？
3: 蒋介石都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先把我床板底下这几个臭虫给崩了。
2: 这些日子啊，喝我血喝的太多了。
3: 哈，他原来是个记仇的，现世现报啊！哈，志敏同志，我们几个先走了。
4: 方主席，好好保重啊。
3: 方主席，不好意思啊。 最近身子骨不争气，手软啊，那个检讨啊，我还是没写完，又要吃你的批评了。
5: 高高兴兴的走吧，那边是个大晴天，我随后就来。
2: 再见了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0: 你一定要挺住啊！他就是你找的医生。
1: 老医生没在，能有人给你们看就不错了。就是他。
2: 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3: 可能是得了痢疾，已经晕了很久了。
2: 他很严重，我马上去找药，要不然就危险了。
4: 哎呦，您来了，曹处长。
0: 梅兰的情况怎么样？
2: 惊厥。
3: 这是什么病啊？
2: 哎呀，就是吓他晕血。
4: 哦，
2: 他就是见识太少了，缺乏锻炼。
3: 哎，他是新人吧？

0: 他的病情现在还稳定吗？
1: 哦，不要紧，他这病啊就需要休息，调整一段就好了。
0: 哦，那我们去看看。
1: 哎，好的。

0: 小风。
1: 表哥，你怎么来了？
0: 哦，你姑妈不放心，主要是我也不放心，就来看看。你找什么呢？
1: 我找药呢，有两个危急病人。
0: 怎么这么严重啊？
1: 痢疾这种病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很麻烦，所以我想先找一点治泻治痛的药给他们吃着，但是又找不到。
0: 要真是痢疾，我倒有个秘方。前些年我娘生了这个病，连姑爹都没有办法，还是个老中医告诉我的。这方子倒是挺灵，娘吃下去没多久病就好了。
1: 那你现在能搞到吗？
0: 搞到倒是可以，就是要花些时间，他们病得这么重，也不知道等不等得及。
1: 表哥，要不你先帮我买点强心针来，然后按秘方上说的把药买回来，让姑妈帮着弄，要不然他们就真来不及了。
0: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
2: 梅兰，我们来看看你。
3: 怎么样啊？好些了吗？医生说了，你就是受到了一些惊吓，见识太少了，以后见识多了就习惯成自然了。
2: 我想回家。
3: 你现在还不能回家，等病情稳定了送你回家。
2: 我就想回家。
3: 好，让白秘书送你回家。

0: 怎么样，强心针打了吗？
1: 打了，就要看这秘方的疗效了。
2: 应该没问题。
1: 你忙你的吧，这我应付得了。
2: 哦，那我去值班了。
1: 嗯，
2: 有事你叫我。

0: 你说今天梅兰为什么在刑场上会突然晕倒呢？
1: 医生不是说了吗？吓的呗。
0: 吓的？吓的会吓成那样吗？
1: 怎么？想他了？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梅兰今天在刑场上的表现很异常。
1: 异常？你怀疑他？
0: 怀疑现在还谈不上，但是我总觉得他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1: 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我看啊，是你不对劲儿吧。

0: 道我是怎么进来的吧？
1: 怎么会在这儿？
0: 我是根据赵大哥的吩咐啊。你不是说让我去做爸妈喜欢的事儿吗？
1: 我是让你做爸妈的喜欢的事，师傅家。可是我没让你上这儿来。
2: 老赵，你们两个认识？
1: 他是我们一山医院的医生，叫小凤。小凤，他是郑定钦，都是自己人。
0: 你好，
3: 老赵，我得批评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分青红皂白，我告诉你，要不是这位小凤妹妹救了你，你现在已经去见马克思了，你知道吗？
1: 啥？
3: 啥？你啥都不知道？你都晕了好久了？你勾扰李宗斌，你不识好人心。

0: 在处决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将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谁泄露谁负责，一经查处即以危害国家罪论处。
1: 我是不会泄露的，你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个醒，你们这样的处事方式违反一般的保密常识。
2: 是啊，是违反常识。既然是秘密处决，为什么还要召开全处大会进行宣布呢？何宇，一个新闻记者都能感觉到怪异，我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自己却偏偏没有感觉到。组织专程派下山来的营救小分队全部毁在了自己手上。党啊，亲爱的党，请你原谅我吧。
3: 慢点。
4: 杨超，你扶我一下，我要去厕所。
3: 走，我去。
5: 对。
4: 小芳，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进到这个地方的？
5: 我姑妈和老医生是近亲，于是我们想方设法说服了老医生。后来老医生去找四姨太求情，四姨太也没有表示反对，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0: 这次你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许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你一定要沉住气，一定要做到临危不乱。
1: 混蛋，没打过枪啊，瞄准点。

1: 我们下山就是为了营救首长，跟他们干。你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潜伏，而不是营救。记着，成功的潜伏将来对革命工作是大有益处的。所以，你要切记，第一是潜伏，第二才是营救，两者绝不可以倒置，懂吗？
2: 只要我的食指一动，我就跟这个世界。

0: 一了百了了。可剩下的任务由谁来完成？逃避和退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耻辱。不行，我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复仇，我要坚强的活下去。
1: 我听说监狱里面的人大多都患了疫病，生命都危在旦夕。我想既然我身为红军，就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冒险赶来，就是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这不，我一来就遇到你生病了，这样不好吗？我这样做不对啊。
2: 有对，有不对。

0: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他是我们先遣队野战医院的，我们红军的卫生员啊！我说这里哪来这么好的医生呢？老赵，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
1: 好好谢谢人家。
0: 是，是该好好谢谢他。小芳，
2: 哎，
0: 你过来。 你听我说啊，你以后可不能再冒这么大的风险了。在这个地方，你受人太多，太不安全了，你知道吗？
2: 我不怕，我要给同志们看病。
0: 不行，你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2: 为什么呀？
0: 小凤啊，你可真是个孩子呀，怎么这么浅显的道理你就想不通呢？

0: 在你这个差事上混事，少说话，多思考，防人之心不可无。
1: 我终于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将永远属于你，决心在你的领导下献上自己有限的生命。
2: 只要你保证你被释放以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活动就可以了。
3: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一粒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一粒王酒，品味新疆。
0: 在你这个菜市场混事，少说话，多思考，防人之心不可无。
2: 我终于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将永远属于你，决心在你的领导下献上自己有限的生命。
3: 只要你保证你被释放以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活动就可以了。

0: 只要我的食指一动，我就跟这个世界一了百了了。可剩下的任务由谁来完成？逃避和退出，这是一个共产党的耻辱。不行，我要为这些牺牲的同志复仇，我要坚强的活下去。
1: 我听说监狱里面的人大多都患了疫病，生命都危在旦夕。我想，既然我身为红军，就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冒险赶来，就是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助你们的。这不，我一来就遇到你生病了，这样不好吗？我这样做不对啊。
2: 又对，又不对。

0: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
1: 他是我们先遣队野战医院的。
0: 我们红军的卫生员啊。我说这里哪来这么好的医生呢？老赵，我们应该好好谢谢他。
2: 好好谢谢人家。
1: 是。是该好好谢谢他。小芳，
3: 哎，
1: 你过来。你听我说啊，你以后可不能再冒这么大的风险了。在这个地方你熟人太多，太不安全了，你知道吗？
3: 我不怕，我要给同志们看病。
1: 不行，你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3: 为什么呀？
1: 小凤啊，你可真是个孩子呀，怎么这么浅显的道理你就想不通呢？这个地方你熟人多就容易出问题，你要是出了问题了就会连累你的表哥，这样的话对我们也不利，你明白吗？
3: 这我明白，但是这里都是咱们自己人呀，应该没事吧？
1: 你必须要早点离开这个地方，一会儿是上班了，人就该更多了。走吧，走啊。
3: 那我走了，你们也多保重。
4: 梅大小姐，听说你病了。
5: 何雨，你怎么来了？
4: 我没事，快坐。昨夜在下沙窝，就是你们所说的刑场边上，发生了一起激战。我们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赤军十几个人战死，无一幸免。国方亦有重大伤亡，而你们所谓的刑场上却并没有

0: 执行一人，这个局面是在你们意料之中吗？
1: 何宇，我不知道。
0: 是你不知道，还是所有人都不知道？
1: 是我不能奉告。
0: 我只想晓得你梅兰对这个事情的结局事先一点估计都没有吗？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在你这个差事上混事，少说话多思考，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你是在教训我？
0: 告诉你是为了大家好。既然你是我找我爹介绍的，我可不想因为你给我爹招惹什么麻烦。我相信我说的话你懂。
1: 谢谢你的提醒，放心吧，我不会给义父惹麻烦的。

0: 饿了好多天，也不病，只好拿你做榜样。别说，挺好使。哎，咱们几个总算是凑齐了，
1: 对，凑全了。
2: 进来，
3: 楚总。哎，你怎么没回家休息啊？
2: 楚总，我没事了，我来报到。
3: 哦，也好也好，因为处里边这两天确实太忙了，我还准备去看你呢。
2: 谢谢楚总，
3: 那我先回去了，还有很多东西没收拾。
2: 好，有事我会叫你的。

0: 进来。
1: 楚总，
2: 人来了吗？
1: 来了。
2: 好，马上开始。
1: 楚总，没什么事儿，我就先下去了。犯人马上带到。
2: 好，你去吧。
1: 是。
3: 楚总，您
2: 坐。坐。今天我嗓子不太舒服，你跟我一块审吧。
3: 楚总，我没审过犯人，恐怕不行吧？
2: 这么长时间了，看都可以看会了。再说了，你总得锻炼锻炼吧。
3: 那好吧，那您得配合我，给我做指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李有才。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红军战士。
0: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劫囚车？
1: 不知道。
0: 你们的情报是谁传递的？
1: 我不会说的，你们永远别想知道。
0: 那我再问你，你们的领导是谁？叫什么名字？
1: 你别费心思了，我什么都不会说。共产党人宁死不屈。
2: 赤军十几个人战死，无一幸免。
0: 拉出去，上刑。
3: 哎，慢着。

0: 下。想怎么做，一定要想好了再做。你是女人，你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温柔一点的，这样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动刑嘛，还不是我们想什么时候动就什么时候动吗？
1: 是。
0: 别着急，动刑留在最后吧。
1: 我知道了。
0: 继续吧。
2: 你们两个先下去。
3: 是。

0: 你找这个人可靠吗？千万别弄巧成拙。
1: 处座放心，这个人绝对可靠，他是我外甥，您等着看好戏吧。
0: 好，
2: 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也不要心存侥幸，因为你知道，不说真话的人，没有一个人能从这走出去。说吧，我没有那么大耐心。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姓梅吧？你真的是梅兰同志？梅兰同志，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我们这边的人。
2: 好，既然你说我们是自己人，那我问你，你们的领导是谁？
3: 我们的科长是新调来的，你也晓得，做我们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的性命都是保密的，我不知道他大名，我们平常就叫他头。
2: 那我再问你，押运车队的情报，你们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3: 这我真不晓得，是真不晓得。
2: 李有才，你给我老实交代，是谁指使你来的？这里可是军法处。
3: 梅兰，你别吓唬我。看着，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有种你来呀！
4: 怎么回事？
2: 我还给他留了口气。
5: 他就是个无赖，他说我是共产党，还要跟我拼命，所以我就给了他一枪。
0: 但是你并没有打死他，你只是把他打伤了。
5: 他什么都没招呢，我想给他留个活口。
0: 你这一点考虑的还是对的。

0: 同志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危险，以破坏自己身体为代价，才换来了第一次在狱中的党员聚会。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是要讨论关于贺平才同志恢复党籍的问题。
1: 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我不同意恢复和平才党籍，虽然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挺好，可是他隐瞒了开除党籍的事儿，让我感觉这个人很不老实。这些知识分子，他肚子里有些名堂，我们这些工农老石头是搞不过他们的。
2: 这人既是这样的家庭出身，又因阶级观念模糊而开除党籍。我看张江同志讲的有道理，先砍一个实习再说。我和贺平才同志一道工作过，他被开除党籍以后，一直表现得很好，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也很深刻，也经历了考验。你说的没错，他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又犯了错。

0: 可是通过党的改造，我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具备无产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了。关于何炳才同志没有尽快的交代问题，这固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在一切对党有利的事情上，他都能挺身而出。再者说了。
1: 我们也没有在脸上烫着金字，说我们就是最可靠的共产党员，别人不能对我们考察考察呢。你又不是公开的党员，你手上也没有上级党组织给你开的介绍信委任状，凭什么你一来，别人就得主动向你坦白问题呢？党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我们最高的原则。
0: 何炳才同志，他对监狱的情况非常熟悉，斗争经验也很丰富。我相信，他参加了党以后，能够对讨论和决定今后的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何炳才本人也经历过考验，具备这个条件，符合党的战斗利益，那就符合原则。
2: 我同意老赵的意见，在教育部的时候，有人提议通过观察何炳才的表现，要恢复他的党籍。可当时的时局实在是紧张，党支部没来得及讨论。
3: 我同意习主老贺。老赵，你呢？
4: 老赵，说实话，知道他被开除党籍后。 我这心里啊，真的多了一个疙瘩。感觉像他这样的人，不配跟我们在一起。没想到，老赵、小郑对何炳才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既然他加入组织，对党有利，政治上又完全可靠，那我。 同意他重新入党。
2: 老赵，看不出来，你这担架队队长很有原则性吧？
4: 揍你啊！
0: 行了行了，安静一下吧。张贤同志，去把何炳才同志叫进来吧。

何平才同志，经过大家的讨论，一致决定让你重新入党。

霍兵在同志，我们这里条件艰苦，你只能对这面旗帜宣誓了。但是在你心中，你一定要记住，这面旗帜是红色的，上面有镰刀和斧头。宣誓吧，我宣誓，亲爱的党，真理归于你，光荣属于你。 由于我自己的错误，离开了，丧失了这一切，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现在，经过组织的考验，我终于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我将永远属于你，决心在你的领导下，献上自己有限的生命，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 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我们既然建立了党支部，我提议选举赵天民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大家举手表决。

0: 我知道了，大哥。
1: 小凤同志，我们现在正在开会谈正事，其他的事情我将来会告诉他。这样吧，你帮我们在门口放放哨，最好不要让其他的病人送到我们这个房间来。
0: 我知道了，你们记得吃药。

0: 监狱秘密党支部今天算是正式成立了。目前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条件是，绝大多数的政治犯是顽强的、值得信任的。另外，还有一批因为思想左倾而被捕入狱的军事犯，他们也是我们要团结的主要对象。所以说，我们领导大家进行监狱斗争，条件是具备的，而且力量是巨大的。
1: 这么说，我们的力量是敌人的十倍，这个上可以打。
2: 是啊，咱们几百号人，还搞不过他们几十个人。
3: 我刚进来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党员，他临死前对我说，监狱是对敌斗争最为尖锐的地方。他们以前也成立过党支部，但是由于不讲究斗争策略，只凭着一股勇气，结果惨遭失败。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4: 老赵，我认为莱荣同志说的有道理，我们要讲究斗争策略。现在敌人内部一共分三种人，第一种是靠近我们的，如看守员周求进；第二种是没有政治立场的，如老中医；第三种就是和我们对立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他们，利用他们，挑拨他们。
0: 周求进为我们办过不少事，我认为这个人可以信任，我们应该尽量保护他。杨武这个人嘛，左右摇摆不定，但是如果给他好处的话，他还是会帮助我们。其他一些看守基本上不问世事，只要我们不给他惹麻烦，他基本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鹰爪和黄浪这两个人是铁了心的为国民党卖命，不过能看出来他们是面和心不和，我们必须寻找时机挑拨他们的关系。这样的话，只要分散他们的精力，我们就有机可乘。
5: 刘警官，外面有人啊！

0: 同志们，为了保证大家安全，我们这个会不能开的时间太长，下面请何平才同志把十兄弟会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1: 好。拜把子认兄弟是在没有搞清楚对方的政治立场之前的一种江湖形式，虽然这不是我党的作风，但对我们发展组织成员十分有利。我的意见是仍然用拜把子的形式来扩大朋友圈，逐步发展组织成员。现在

0: 就是毁字号的工作比较难做，因为没有可靠的人。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想起会做一个人，他是青帮老大。

0: 现在有很多江湖人比我们当兵的还勇敢，团结他，我赞成。我同意。既然大家意见这么统一，那么这项工作就交给来荣同志去想办法吧。
1: 报告。
2: 进来。
1: 处座，您找我。
2: 是啊。打铁要趁热嘛。 我给你一桩苦差，是吧？
0: 什么事？
2: 你现在去女子监狱接上妙明，我去看守所接方志敏，顾长官要亲自给他们训话，让廖敏梳洗打扮一下，换件新衣服。
0: 是要下手吗？
2: 什么话呀！什么叫下手啊？这是高看他们，是给方志敏他们夫妻一个团聚的机会。快去吧，一小时以后迎宾馆集合。
0: 是。
3: 敌人会突发慈悲，立地成佛吗？让方主席夫妇团聚，他们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
4: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关于组织发展的问题。文采同志，把你了解的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3: 好，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在政治犯中开展反叛徒斗争。我那个笼子里有几个自首过的政治犯，入狱以后表现也不太好。
2: 如果支部部抓紧的话，很有可能被他们带坏的。文采同志说的这个情况，要抓紧处理。我看能不能这样：先确定是哪几个，然后派出我们自己的人，一对一的帮助，和他们交朋友，耐心的讲革命道理，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逐渐的感化他们。这样，即便是他们不能成为我们的骨干，也不至于成为我们的敌人。
5: 我赞同。根据现在的情况，这是最好的办法了。我补充一点，根据当前的斗争，我们应该有一份支部刊物，在狱中传阅宣传。为了便于掩护，是否能将面盆当纸、筷子当笔、木炭做墨办一个面盆报？这样既可以广泛的宣传一下正确的道理和主张，又能及时的通报一下重要的消息和意见。大家看怎么样？
6: 这个办法好。 这不但安全，而且能趁方方的时候，咱滥用中传阅。
7: 我觉得这个办法也不错。那么我提议，就由贺明才同志担任主编吧。大家有没有意见？
8: 同意，没意见。

0: 斗争形势的逐渐恶化，往后更复杂、更困难的任务还等着你呢。志明让你长期潜伏，潜伏是什么？潜伏就是要把自己换一身颜色。像你这么脆弱，你怎么完成长期潜伏的任务呢？
1: 明姐，你批评的。

0: 对。
1: 根据大家刚才所说的情况，我总结了一下几点。如果说的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修正和补充，好吧？第一，是关于斗争内容的问题。我认为斗争内容应该围绕改善生活为中心，以反饥饿求生存为口号，去团结群众，去教育群众。第二，是关于反叛徒斗争的问题。我觉得这一个斗争主要的对象是应该对那些个别的曾经是党的骨干却丧失立场至今还没有觉悟的人，而至于那些新党员因为受骗幼稚而写了自首书的，我们则应该争取教育，使他们尽早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三嘛，就是关于战斗组织的问题。为了严密组织，我觉得我们除了刚才的分工之外，应该跟着斗争的需要成立战斗组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见？
2: 我没意见。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为了全员难友的生存，我决心牺牲我自己来保全大家，所以请把我放在战斗组织第一梯队。
3: 请把我也放在第一梯队。
4: 请把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这项工作由郑庆清同志负责，听他统一安排吧。
5: 大家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我稍后会做详细的安排。现在我说明一个情况，敌人对赵天明、贺平才两位同志的行动非常注意，党支部决定禁止他们两个人所有的公开活动。
4: 我同意。
6: 文才，
7: 我同意。我同意。
5: 老赵，你不要说了，4-2生效。
0: 对了，跟天明同志联系上了吗？
8: 联系上了，可是他们并不信任我。
0: 这样你会有危险的。
8: 但是他们为我保住了秘密。
0: 这是他们在保护你。在没有判定你的动机和真实身份的时候，他们这是在顾全大局，也是在考察你，同时保守了党的秘密。
8: 他们的情况很不好，有可能是得了严重的疾病。
0: 有危险吗？
8: 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去看他们的理由。
0: 苏梅，要忍耐，要想革命就必须要忍耐。我记得外国的一个大文豪曾经说过，人类的最重要的信念和智慧都集中在这四个字，等待和希望。敌人让我们来，真的是让我们夫妻见面吗？
8: 曹志斋是这么说的。
0: 我看敌人不会发这么大善心，这么简单的就让我们夫妻见面的。
8: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结局，他们只是让我看着你，

0: 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别再给方先生带脚镣啊！你看你们，打开。
1: 不必了，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再铐上，太麻烦了。
0: 好好好好好。

0: 是这样，委员长让我代表他来看望你，向你问好。
1: 监狱里边能好到哪儿去？
2: 廖敏女士，我们是有纪律的，你现在不能出去。
3: 你们让我们来，不就是让我们夫妻见面的吗？我为什么不能出去见他？
2: 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请坐吧。我是想让你和你的丈夫团聚，但是能不能团聚，关键不在我，不在你，关键在你的丈夫方志敏。
3: 你什么意思？
2: 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你还不懂吗？
0: 方先生，您夫人也在这儿，她就在隔壁。方先生，我看出来了，您对您夫人的这份情感，这份思念，委员长已经下指示，让你们夫妻团聚。

0: 在你们夫妻团聚之前，咱们应该先履行下手续。你看，这是一份保证书，只要你保证你被释放以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任何活动就可以了。另外，你看，你可以在这角上签上你的名字，一切就没事了，怎么样？
1: 送我回牢房，
0: 王先生。 其实啊，委员长也考虑到了，你有很多顾虑，可千万不能像刘畴西呀、王如池啊、曹养山他们三个啊。我想，你应该明白，委员长对你的一片苦心呐。
1: 送我回牢房，
0: 王先生，您的夫人就在隔壁等您，您不想听听我们的条件吗？王先生，委员长还说了。
2: 绝不让你在报端上发表任何声明。这件事情从我们政府的角度上，绝不让它见诸报端。当然，也不让您公开的反对共产党。总之，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
0: 你应该相信我。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已经四个人知道。 人在做，天在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方先生，您可不是单身一个人，我行我素。你不要忘了，你是个男人，你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这机会对你来讲，不是无穷无尽的，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
1: 难道
0: 你就不想听听你夫人，她的态度？

长夜无绝刷。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

街，冬雷阵阵，夏雨雪。

0: 天明他们，我们的大陆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先遣队的同志。
1: 他知道自己时间不长了。方主席在走之前把所有的事儿都告诉了我，
2: 哪怕是明知明天要死也不放弃今天的责任呐。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格力6克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克9。
1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

0: 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 杨军，我们怎么办？谢谢
2: 你！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3: 报道过，才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4: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5: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6: 雄关漫道真如也，
7: 而今迈步从头越。
8: 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0: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警遵义支队某中队训练场，此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战斗气息，我身后的武警官兵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城市反恐演练，从突入清剿到火力协同，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打磨，为的就是能在实战当中快敌一秒，稳操胜券。
1: 各组注意，根据侦察组汇报，现四名持枪暴恐分子藏匿在东北角废弃房屋内，为方便行动，下面我将任务作业划分。
2: 训练就是为了贴近实战，为了打仗而生的。
3: 在这次城市反恐演练中，作为突击组组长兼排爆手，
4: 两名恐怖分子逃窜，继续追击。
3: 蓝桂豪的沉着冷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身为驻守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武警官兵一员，蓝桂豪

0: 手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1: 那些红色那个圣地那些讲解词，我觉得里面的东西有挺多，我觉得要学习，一是学习党的历史，二是锻炼自己的口才能力。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91年前著名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里召开。今天呢，我身后有一群身着橄榄绿的特殊讲解员，正在饱含深情地为游客讲述。
0: 遵义会议旧址静静伫立，无声见证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峥嵘华章。1935年1月，三天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 遵义是我们这个长征的一个转折点，就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就是我们的祖国有现在的那个繁荣啊，真的离不开这个红军的浴血奋战。
4: 在和我们相同的年龄中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5: 我们现在生活也是他们换来的。
6: 我觉得看到这些学生们过来非常的高兴，感觉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走进了咱们的红色文化的场所，就希望咱们的同学们能够学好咱们的红色文化，走好他们的青春长征路。
7: 就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看到那个将军说牺牲的时候才20多岁，确实很震撼，但是现在还是过得比较安逸，还是要继承一下他们这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8: 继续好好学习，然后我也去当兵嘛，报效祖国。
1: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对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去前进，去奋斗。
0: 每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蓝桂豪都有新的感悟与收获，他也始终心怀热忱，想把这份感悟与初心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游客。
1: 主要是传递我们的一个遵义会址的精神，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16字方针。对于那些青少年，我们要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
9: 我长大想当兵。
1: 长大想当兵吗？真的？好，我在部队里面等你。
0: 驻守在红色圣地，蓝桂豪和战友们将信念投入到了训练中。
10: 突击一组，占领左侧门窗，做好正面突击准备。突击二组，控制右侧区域，与突击一组形成合围姿势。
0: 此刻，恐怖分子藏匿在城市楼群中，目标隐匿，环境复杂，侦察必须从高空进行。
11: 因为我们之前搞这些训练也是挺多的，然后我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战术，从而达到想要的一个目的。
0: 除了无人机空中视角，软管窥镜也从门缝、墙洞等将房间内的画面实时传回。

0: 当四名恐怖分子先后被击毙后，搜爆组进入现场。
1: 发现爆炸物，村人后撤，村人后撤，发现爆炸物。
2: 南桂豪同志的话是我们总队排爆专业之前荣获了第一名，他的年龄其实也不大，也是23岁。他非常的沉着冷静，作为咱们排爆手需要的就是这种非常沉稳老练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能力。
0: 蓝桂豪所担负的排爆手工作，就是把死神布置的难题一道一道解开。
3: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0: 挥毫。啊，我看你的这个汗水把脸全都打湿了。
1: 是啊，这个防爆服是很重的，加上里面的一个密闭器，它是很不通风，所以说会很热。但是爆炸物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2: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奉献，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这一天，距离遵义会议会址几十公里外的娄山关，迎来了93岁高龄的老兵张友明。
3: 娄山关第一波，有大牌子，
4: 大牌子，
3: 写写字的，那是英雄，
4: 英雄，
3: 看英雄的，好好当兵，好好为人民服务的。
2: 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战斗。1935年初，为保卫遵义会议召开并打破敌军围剿，红军两次激战娄山关，首战于1月成功夺关，为会议筑起安全屏障。2月再战，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如今的娄山关，山林苍翠，群山连绵，环境清幽宁静。昔日战火纷飞的战场，早已成为风景秀丽、庄严肃穆的红色纪念地。
5: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2: 在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战士冯衍霜紧跟雷达站指导员肖博追问当年战斗的细节。
6: 搞教育啊，不能一直给官兵讲大道理。像我们驻地嘛，在遵义，红色资源十分的丰富，讲一个中士兵的故事，这比讲一万句道理都有用，因为它是鲜活的，是我军在实践中遇到的真实事情。
2: 当年时任红十二团政委的中士兵率部多次击退敌军，因敌众我寡，冲锋受阻，他右小腿被子弹穿透九处，当时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经3次截肢，右腿自股骨中部以下切除。然而凭借顽强意志，他坚持单腿走完了长征。重温红军峥嵘往事，冯衍霜不仅感悟到了先辈不畏艰险、敢于拼搏的精神，也更加坚定初心使命，继续锤炼担当意志。急促的铃声骤然炸响，撕破了营区的寂静。雷达站的官兵们如箭离弦，飞速冲向各自站位。此次拉动中，冯衍霜表现得非常优秀。其实冯衍霜性格内向，刚来到雷达站时与大家相处并不融洽。
7: 当时我是话比较少，就是我是那种很难与人交际的一种人，就是交际能力不太强，就比较内向。
2: 冯衍霜一度觉得待不下去了，直到操纵员的训练让他开了窍，原来自己的闷恰恰是别人比不了的优势。
8: 他在训练方面，特别是在我们操纵员这个专业来讲，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他一个是手指比较灵活，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脑子快速反应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2: 入伍前，冯衍霜最爱打游戏，没想到在雷达操纵员训练中派上了大用场，反应敏捷，操作娴熟，也让他在雷达站重塑了自信。
7: 我觉得这部队最主要是有干劲、冲劲、拼劲这种劲，你没有干劲你怎么干？如果你气馁了，干啥都没劲。
2: 走进娄山关是缅怀先烈，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冯衍霜正跋涉在属于他的青春长征路上。
7: 我肯定上啊，因为我是军人啊，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我就是能打硬仗的人。

0: 淬火重生的人。有句话说得好，功成不在我，功成必有我。
1: 我们的工作也是跟国防建设相关的，然后也是想来革命这种革命圣地吧，来参观学习一下，
2: 然后好好去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少年强则国强。
3: 解放军中国！解放军！
4: 这是雷达站驻地附近的八一爱民学校，雷达站的官兵们定期会给孩子们宣讲红色故事，以实际行动传承革命精神。
5: 海军是不是在大海里面？在大海里面，在海上。
6: 班长您好，咱们为什么选择这所小学来做红色教育宣讲？
5: 首先在遵义这片红色热土上面，作为这片热土上唯一的一座雷达站，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小学生是我们祖国的花朵，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坚强、奋斗、自力更生，传承我们长征精神。长大以后，投身到我们的国防事业，献身国防。
7: 子弹打在了他的右腿上面，一共九个弹孔。
4: 在红色教育宣讲中，冯衍霜表现得阳光自信。
8: 军人是我们最值得崇拜和崇敬的人。
6: 你刚才找解放军叔叔给你签名了吗？
9: 签了。
6: 为什么？
9: 因为我感觉你们很英勇无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0: 我能学到保家卫国，可以学习先辈们不放弃、勇往直前、遇到难题不退缩的这种精神，去走我自己的长征路。
11: 一心红，龙三观。西风烈。

0: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觉得我们雷达兵会面临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挑战，这比当年的娄山关更加复杂、更加艰难。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的刺刀才能见红。我们每名官兵都必须保持雄关漫道正如铁的清醒认知，更要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只有时刻保持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我们的革命先烈用生命趟出了长征的路，而今天年轻的雷达站战士说，他们的青春长征路就在银幕的方寸之间，就在祖国的空天防线之上。
2: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3: 杨军，我们只能换
4: 谢谢你，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5: 报道过才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6: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0: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7: 雄关漫道真如铁，
8: 而今迈步从头越。
9: 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2: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0: 娄山关大捷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枪声未散，红军便转身西进，迎面撞上的是川黔边境的赤水河。这里是川黔交界处的古蔺县太平渡渡口，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二渡和四渡的重要渡口。1935年，30,000红军被400,000敌军围困川黔交界，毛泽东指挥部队在赤水河上往来四次，忽东忽西，真假难辨。
11: 当年你是从哪里过去大江的？
12: 我是从初雄。
1: 今天

0: 晚上，我跟中队的官兵们重温红色老电影《四渡赤水》。
1: 他们是前人，我们是后人。他们是前人栽树，我们是后人乘凉，对吧？我们也是沿着他们的脚印，发扬这种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
2: 屈伟超，沉默寡言，总给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3: 同志们，本节课我们对枪支进行擦拭，枪支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好我们。
2: 担任副班长后，屈伟超自我要求愈发严格，集体工作中他总是主动担当组织者，带头统筹协调。
1: 内心感跟荣誉感、使命感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可能平时在一些小事上就是不会体现出来，但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才会体现出来。
4: 我们是跟着吴老在这里。
5: 一、二、三，
6: 胜利！
5: 每次打球就像一次战斗，我们这个集体就是经过无数次战斗，会更加有凝聚力和这个战斗力。
7: 每一名战士他都是有很多亮点，有很多特点的，把他这个身上的点、亮点给挖掘出来，发挥出来。
2: 让屈伟超真正放松的是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白天，他能和战友们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晚上，大家又能围坐在一起放声高歌，这份有声有色的战友情让他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0: 指挥手。3月15日，
1: 今天呢，我与武警、泸州支队、古蔺中队的战友们一起参观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其中有很多新战友是第一次来这里，对他们而言，来这里参观学习，了解的不仅是陈列馆的历史，更是部队驻地这片土地的根与魂。
2: 红军前辈所使用的这个枪械，确实感觉还是比较简陋，能以这种武器战胜这种国民党这种比较精良的武器，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从陈列馆前往渡口的路上，戚伟超他们遇到了前来参观的退役老兵。
4: 我是个老兵，看着他们更亲切。希望呢，就是老的、小的，尤其是小的年轻人，多来这种地方，感受一下子历史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5: 革命能够胜利真的很不容易，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军爱民，民为军，我感觉这一点在古蔺做得真的很好。特别是太平古镇，每一次我们穿上军装走在街道上，当地的老百姓看待我们的眼神真的很不一样。我想这就是身为军人最大的荣耀吧。
6: 就是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来之不易的。
7: 人家就是说唱四渡赤水那首歌，就是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那就他是毛主席是以少胜多，被动到主动。希望他们在这个保家卫国当中在一起战地做出很大的贡献。
1: 此刻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当年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当年呢，出神入化的战略转移，四渡赤水就发生在这水流湍急的河面之上。这对今天的年轻官兵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因为他们要用青春与热血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忠诚。
3: 赤水河畔太平渡渡口，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戚伟超他们沿着渡口遗址细看四渡赤水的地形简介，在太平渡渡口纪念碑前肃立凝望。
2: 我想说，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

0: 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苦，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也不会看到最后的希望。
1: 长征路上，青春值守。这群坚守在长征路上的年轻官兵，坚守红色热土，以赤诚捍卫圣地荣光，用初心传承革命薪火，在坚守与担当中不负韶华，茁壮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代结盟这个故事，绕着我们每一个梁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干到好为止。
1: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在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2: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汪洋的共同成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8二7878，4001828二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8二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正谷粒摇炉纸皮花生，摇炉慢焙，好吃停不下来，健康零食选正谷粒。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虽然人民海军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已经是常态化，但是这一次的通告却有不同寻常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会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海军方面表示，此次演训活动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人民海军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已是常态化，在活动伊始就进行了公开通报。与模拟射击相比，实弹射击难度更大，实战氛围更浓，对战法的检验和效果评估也更加准确，将有力提升部队的实战化水平和作战能力。支援掩护则是航母编队舰机之间的协同作战与支援掩护演练，主要目的是确保编队安全，提高防空反导能力，提升海上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对其他舰船，例如2栖登陆编队进行支援掩护，由航母编队首先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掩护登陆作战编队实施登陆作战。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
0: 和人民海军以往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相比，这一次人民海军不仅是提前通告，而且还率先公开了具体的训练科目。那王先生，在您看来，这两点为什么这么值得关注呢？
2: 第一个呢，就是开放自信。其实航母编队本身它主要的一个训练场就是远海大洋，那么人民海军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远海大洋进行这个训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实战化训练的一种常态。把这种常态化的训练主动的去释放相关的这个信息，体现了人民海军的这种开放自信，也是这种实战化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威慑有力。航母编队它的这种特殊性，当然是作为国家重器，它所承载的这种威慑信号是必然的。第三个是管控风险，要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摩擦，或者说可能出现的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对手的一些军机的这种活动，可能的一些挑衅性的活动，都预想在这样的这种事先做一下充分的这个预想，那么通过这种形式主动的发布信息，主动的把我们要进行什么训练以及在什么海域进行相关的这个训练，这些关键性的信息主动发布出去，让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尽可能的把它有效的加以管控，避免产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影响国家外交上的这种大局。
0: 那以往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最常用到的一个描述是实战化训练，但这一次说的非常具体啊，具体到像这个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综合救援，还有支援掩护等等。那这些具体的科目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3: 首先呢，就是远海实战化的这个飞行。首先这个航母辽宁舰啊，它现在技术状态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可以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很广阔的海域去进行这个训练啊，我们可以挑战风高浪急的情况，也可以在陌生的海空区域演练这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实弹射击，那么舰载机部队它可以在比较广阔的海空区域内针对空中的靶机进行探测，

0: 行这种火力打击。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航母编队它的防空能力啊就可以进行更好的检验，舰载机飞行员呢也可以操纵先进的啊这种海空雄鹰啊，针对任何的啊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情况进行这种应对。至于说支援掩护，这指的是航母编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兵力，他们可以构成联合的作战体系。舰载机呢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这个水面战舰，那么像防空能力很强的驱逐舰，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和舰载机配合，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种海空一体化防御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共同去打造立体化、综合化、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的网络。那么至于说综合救援，我认为呢这个科目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航母编队在远洋执行任务，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一旦舰载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情况，在相关的海域弹射跳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救援兵力用最短的时间内要把飞行员给救出来，那么要把他接回到这个航母上，就是要保证第一时间具备针对飞行员的营救能力。
1: 那说完了辽宁舰航母编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相关动向。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时，在全场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空中相撞。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现场视频显示，两架美军战机在低空飞行时，后机机腹贴近前机机背，两机一时间像是粘在一起向右滚转，然后急剧上仰并失速下坠，随后两机座舱出现密集的小型爆炸，弹射系统将4名飞行员弹出，两架战机一同坠地爆炸。美国媒体随后报道称，4名飞行员均成功逃生。这一幕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17日，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的枪手天空航展期间。涉事战机是美国海军的两架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据统计，美国海军总共订购了160架咆哮者，单价约$6,700万。2024年，一架咆哮者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附近坠毁。2025年，另一架咆哮者在圣迭戈湾坠海。再加上此次事故坠毁的两架，美国海军在不到2年内已损失4架这型电子战飞机。
1: 在刚才的短片中，美军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在飞行表演中相撞坠毁。和人们印象当中空中相撞事故碎片横飞的惨烈过程不同的是，现场视频当中两架战机相撞之后一度出现了仿佛叠罗汉一般的同步姿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王先生？
3: 其实在5月17日，这两架 EA-18G 它是在做一个战术转弯的时候发生了这种空中相撞。战术转弯跟普通的飞行表演做的那种4G或者多机的这个转弯机动是不太一样的。那么飞行表演为了要增强视觉冲击力，它强调的是协调一致完成的那种转弯。那么如果在作战的过程中间，这4架或者说是2架飞机在进行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所谓的协调一致，那要调整速度，对打仗是不太有利的。在这一次的这个事故过程这个中间呢，很有可能就是大概率应该是做的一个45度角的战术转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比较突发的一种情况，又是一种非常巧合的这种导致事故，两架飞机贴在一块儿，加上角度有一个细小的这样一个差异，才让4名飞行员都能够成功的跳伞。主要的原因就是咬合了，导致两架飞机在速度不太大的时候，它分开不了，失速，最后。那么万幸的是，这个撞击的过程这个中间，两个机头没有完全的这种重叠。有一个小的这个交叉，所以下面那架飞机才能弹射出来。如果说这个
1: 完全重合，下面那个就没有生还机会了，
3: 就没有跳出来的可能性了。
1: 对于美国海军来说，确实啊，不幸中的万幸就是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了，但是这两架电子战飞机是彻底的报废损毁了。那魏先生，就您看来，损失这两架咆哮者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认为呢，首先这个管理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常而言，美军不太经常使用电子战飞机进行飞行表演，因为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战斗机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和这种大量的超级大黄蜂以及其他型号的这个战斗机相比 ，EA-18G 咆哮者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数量相对比较少。大家都

0: 知道在2027财年，那么最后一批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要进行这个生产，那么生产交付之后呢，这个生产线就要关停了，所以呢 EA18G 电子战飞机它是啊这个摔一架少一架，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因为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在参与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需要 EA18G 去针对其他的超级大黄蜂进行这种啊电子压制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去最大程度的去干扰压制对方的防空和预警体系。那现在坠毁了这个两架，而且呢不是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还是在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这一次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1: 那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军今年的第一起空中相撞事故，在此前的3月，美国中央司令部官方声明确认两架 KC-135 加油机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导致其中的一架加油机坠毁，机组6人无一生还。那另外一架呢降落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事后人们发现这一架飞机的垂尾缺失了一块。而就在本周，就在这个机场，人们注意到美军加油机正在再次集结，中东局势是否将会再出变数？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9日，大批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机型包括 KC-135 和 KC-46。另据以媒此前称，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美国东部时间5月1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日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全力争取实现的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那俗话说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空军来说，那可能就是战斗机未动加油机先行。美军大批加油机在以色列集结，这让外界纷纷把这视为是美军将会重启对伊空袭的信号。那王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呢？
3: 在这个梅以伊的战事过程这个中间，根据美方这个5月13日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战事进行的过程中间，美国的加油机损失实际上是达到了7架。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也可以看到，在不断的向以色列集结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显然除了弥补一定的损失之外呢，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向伊朗发出这种信号，美国后续仍然是把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这个方案是摆在桌面上的。第二个呢，加油机的这个部署也是在为后续展开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调运物资的时候建立空中加油的桥梁。第三一个就跟直接恢复军事打击其实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在这个政治决策层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军事行动的层面作为一个工具箱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而现在情况呢，人们所看到的中东地区的这些海湾的国家，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劝美国政府不要恢复打击，在劝说美国这个不进行打击，如果失效的情况之下，他们怎么来确保自身的利益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会采取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基地起飞，不让美国的军机从他们的国家领空过去，也就是不给美国提供着陆权和过境权。所以加油机这个时候大量的这个集结，就是在为后续展开行动，而海湾国家不给予着陆权和过境权的时候，要在战术上绕开这些国家对伊朗的相关目标， 恢复进行打击。
1: 那这一周内呢，除了美国着手准备要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之外，中东的局势还有一些新的变化。

0: 比如说像阿联酋啊、沙特等等国家都说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就在5月17号，一架无人机还攻击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巴拉卡核电站。那您觉得这些无人机可能是谁发动的？到底意欲何为？
1: 在中东地区，其实还是有很多实力比较强的武装组织，他们可能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支持伊朗的，而且呢反美反以的属性是比较强。在这种状态下呢，即使美国和伊朗出现了这种停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些武装组织它可以获取到无人机，或者说它可以组装无人机，它并不是在这种临时停火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范围内。所以呢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包括相关国家内部的美国的这个海外军事基地，它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无人机的袭扰行动。那么这些武装组织所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就是中东地区应该出现所有战线、所有冲突区域的全面的停火，不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那在黎巴嫩方向、在也门方向，或者说呢在巴勒斯坦方向，也应该实现全面的这种停火。所以不排除它是通过发射少量无人机去求关注，想要提醒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和美国。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处于这种冲突的状态，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通过无人机袭扰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不满。客观来讲呢，这些武装组织它的这个无人机性能是比较落后的那么也不具备饱和攻击的模式，那么它更像是一种骚扰的战术，或者说呢这种袭扰的战术，那么传递的这种政治信号可能更强烈一些。
0: 那眼下沙特和阿联酋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多种手段加强防御，但是鉴于无人机低慢小的特性，如何拦截它们始终是一道难题。或许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就是用无人机来拦截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白俄罗斯媒体知识登5月19日报道，俄罗斯机动反无人机部队已将一款新的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投入实战。与此前俄乌双方推出的多款拦截型无人机一样，大天使也采用了 XE 气动布局，由4个机翼末端的4台电动机带动螺旋桨垂直升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搭载700克至2.5千克战斗部，最大航程50公里。视频中还展示了俄军在一架固定翼垂直起降无人机的翼下挂载2架大天使的使用方式。大天使不仅可以拦截敌方无人机，也能作为巡飞弹打击各类地面目标。
0: 那我们知道老式的防空雷达通常都没有考虑搜索和锁定无人机这一类低慢小目标，常常会把他们的反射信号当成是地面杂波给过滤掉。那么王先生请教一下，俄军推出的这一款拦截型无人机，它到底要怎么来拦截无人机呢？
3: 如何去进行这攻击，实际上是拦截型无人机的这个关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摄像头，那么某种程度上它采集的信号基本上就是数字信号，但是数字信号是要打包的，传到地面以后，在这种操控人员的终端上，我们再解包完了以后，把它复原成视频信息，然后操控人员看着相应的这些目标再进行操控，再把操控信息这个发上去。那么这个过程时间就比较长，因此拦截型无人机摄像头生成的这个文件，它是模拟信号，它的时延特别特别短，就适合于这种格斗过程这个中间进行对空中目标的攻击。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所研制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强调的就是有一定的战斗部，速度要比较快，要有一定的范围，再加上模拟信号，尽可能的缩短这个时延，最终的末端再加一点 AI 的赋能功能，来确保对目标的识别，完成对目标的攻击，这就是现在的拦截型无人机。
0: 那这几年在俄乌战场上，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拦截型无人机运用的也是越来越广泛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刚才的短片当中还看到出现了比较大型的无人机携带着体型较小的无人机投入作战的这种情况，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也都有使用。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着无人战斗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 首先呢，俄乌冲突过程当中使用的固定翼无人机所携带 FPV 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地面目标，因为小型的 FPV 无人机它飞不远，那么如果飞得比较远了，可能遥控信号它就连

0: 不上了。那么使用一部固定翼的无人机挂装4到6架，或者说4到8架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能够让它的活动范围、控制的范围更广一些。另外呢，就是这架固定翼的无人机，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搭载平台，作为这种 FPV 无人机的投掷平台，本身呢也可以进行中继通信，那么让这个 FPV 无人机在远距离作战的过程当中信号不会中断。当然呢，也不排除它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那么这个空战能力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打击对方的固定翼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一个区域，它是利用母机巡航的方式搜索目标，确定了目标之后，那么投掷一架小型的 FPV 无人机去打击目标。那么剩下呢，还有的这样的一些 FPV 无人机，它就处于待命的状态，然后继续的搜索和巡逻，采用这种空对空的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
5: 就
6: 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
14: 叫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关注了人民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相关动向，分析了近期美军两架战机在航展表演中相撞的过程和原因，还关注到了美军大批加油机正在以色列集结，解读了美以一重开战事的种种可能。最后我们了解了俄罗斯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大天使。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

0: 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8: 鸡蛋来了。
7: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8: 哇，
7: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1: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

0: 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1: 报道部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2: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3: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4: 雄关漫道真如也，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7: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8: 诚心甄选，舒享生活，选诚舒您放心。只用好食材，鲜香自然来。谢喜堂，安全配电箱，首选立德康。舌尖百味，一席尽欢。绍兴市越城区悦享餐饮店小齐科技，国产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小齐科技，懂工业更懂控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武警遵义支队某中队训练场，此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战斗气息，我身后的武警官兵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城市反恐演练，从突入清剿到火力协同，每个细节都要反复打磨，为的就是能在实战当中快敌一秒，稳操胜券。
1: 各组注意，根据侦察组汇报，现四名持枪暴恐分子藏匿在东北角废弃房屋内，为方便行动，下面我将任务作业划分。
2: 训练就是为了贴近实战，为了打仗而生的。
3: 在这次城市反恐演练中，作为突击组组长兼排爆手，
4: 两名恐怖分子逃窜，继续追击。
3: 蓝桂豪的沉着冷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身为驻守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武警官兵一员，蓝桂豪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5: 那些红色那个圣地那些讲解词，我觉得里面的东西有挺多，我觉得要学习，一是学习党的历史，二是锻炼自己的口才能力。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遵义会议纪念馆，91年前著名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里召开。今天呢，我身后有一群身着橄榄绿的特殊讲解员，正在饱含深情地为游客讲述。
3: 遵义会议旧址静静伫立，无声见证着那段载入史册的峥嵘华章。1935年1月，三天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6: 遵义是我们这个长征的一个转折点，就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就是我们的祖国由现在的那个反

0: 荣啊，真的离不开这个红军的浴血奋战。
1: 在和我们相同的年龄中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事情，
2: 我们现在生活也是他们换来的。
3: 我觉得看到这些学生们过来非常的高兴，感觉看到了祖国的希望走进了他们的红色文化的场所，就希望咱们的同学们能够学好咱们的红色文化，走好他们的青春长征路。
4: 就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看到那个将军说牺牲的时候才20多岁，确实很震撼。但是现在还是过得比较安逸，还是要继承一下他们这个拼搏奋斗的一个精神，
5: 继续好好学习，然后我也去当兵嘛，报效祖国。
6: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对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去前进，去奋斗。
7: 每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蓝桂豪都有新的感悟与收获，他也始终心怀热忱，想把这份感悟与初心传递给前来参观的游客。
6: 主要是传递我们的一个遵义会址的精神，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16字方针。对于那些青少年，我们要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向。
8: 我长大想当兵。
6: 长大想当兵吗？真的？好，我在部队里面等你。
7: 驻守在红色圣地，蓝桂豪和战友们将信念投入到了训练中。
9: 突击一组，占领左侧门窗，做好正面突击准备。突击二组，控制右侧区域，与突击一组形成合围之势。
7: 此刻，恐怖分子藏匿在城市楼群中，目标隐匿，环境复杂，侦察必须从高空进行。
10: 因为我们之前搞这些训练也是挺多的，然后我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或者是战术，从而达到想要的一个目的。
7: 除了无人机空中视角，软管窥镜也从门缝、墙洞等将房间内的画面实时传回。

0: 当四名恐怖分子先后被击毙后，搜爆组进入现场。
1: 发现爆炸物，村人火车，村人火车，发现爆炸物。
2: 南桂豪同志的话是我们总队排爆专业之前荣获了第一名，他的年龄其实也不大，也是23岁。他非常的沉着冷静，作为咱们排爆手需要的就是这种非常沉稳老练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能力。
0: 蓝桂豪所担负的排爆手工作，就是把死神布置的难题一道一道解开。
3: 就算怕死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4: 桂豪啊，我看你的这个汗水把脸全都打湿了。
5: 是啊，这个防爆服是很重的，加上里面的一个密闭器，它是很不通风，所以说会很热。但是爆炸物拆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0: 不同的年代，同样的奉献，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这一天，距离遵义会议会址几十公里外的娄山关，迎来了93岁高龄的老兵张有明。
6: 娄山关第一波，有大牌子，
4: 大牌子，
6: 谢谢子嘞，那是英雄，
4: 英雄，
6: 看英雄的，好好当兵，好好为人民服务的。
0: 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战斗。1935年初，为保卫遵义会议召开并打破敌军围剿，红军两次激战娄山关，首战于1月成功夺过。

0: 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1: 在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战士冯衍霜紧跟雷达站指导员肖博追问当年战斗的细节。
2: 搞教育啊，不能一直给官兵讲大道理。像我们驻地嘛，在遵义，红色资源十分的丰富，讲一个中士兵的故事，这比讲一万句道理都有用，因为它是鲜活的，是我军在实践中遇到的真实事情。
1: 当年时任红十二团政委的中士兵率部多次击退敌军，因敌众我寡冲锋受阻，他右小腿被子弹穿透九处，当时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经三次截肢，右腿自股骨中部以下切除。然而凭借顽强意志，他坚持单腿走完了长征。重温红军峥嵘往事，冯衍霜不仅感悟到了先辈不畏艰险、敢于拼搏的精神，也更加坚定初心使命，继续锤炼担当意志。急促的铃声骤然炸响，撕破了营区的寂静，雷达站的官兵们如箭离弦，飞速冲向各自站位。此次拉动中，冯衍霜表现得非常优秀。其实冯衍霜性格内向，刚来到雷达站时与大家相处并不融洽。
3: 当时我是话比较少，就是我是那种很难与人交际的一种人，就是交际能力不太强，就比较内向。
1: 冯衍霜一度觉得待不下去了，直到操纵员的训练让他开了窍，原来自己的闷恰恰是别人比不了的优势。
4: 他在训练方面，特别是在我们操纵员这个专业来讲，还是比较有天赋的，因为他一个是手指比较灵活，另外一个就是自己的脑子快速反应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1: 入伍前，冯衍霜最爱打游戏，没想到在雷达操纵员训练中派上了大用场，反应敏捷，操作娴熟，也让他在雷达站重塑了自信。
3: 我觉得在部队最主要是有干劲、冲劲、偏劲这种劲，你没有干劲你怎么干，如果你气馁了干啥都没劲。
1: 走进娄山关是缅怀先烈，更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冯衍霜正跋涉在属于他的青春长征路上。
3: 我肯定上啊，因为我是军人啊，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我就是能打硬仗的人，淬火重生的人。有句话说得好，功成不在我，功成必有我。
5: 我们的工作也是跟国防建设相关的，然后也是想来革命这种革命圣地吧，来参观学习一下，
6: 然后好好去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少年强则国强。
1: 这是雷达站驻地附近的八一爱民学校，雷达站的官兵们定期会给孩子们宣讲红色故事，以实际行动传承革命精神。
7: 海军是不是在大海里面？在大海里面，在海上。
8: 班长您好，咱们为什么选择这所小学来做红色教育宣讲？
7: 首先在遵义这片红色热土上面，作为这片热土上唯一的一座雷达站，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任务。小学生是我们祖国的花朵，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敢、坚强、奋斗、自力更生，传承我们长征精神。长大以后，投身到我们的国防事业，献身国防。
9: 子弹打在了他的右腿上面，一共九个弹孔。
1: 在红色教育宣讲中，冯衍霜表现得阳光自信。
10: 军人是我们最值得崇拜和崇敬的人。
8: 你刚才找解放军叔叔给你签名了吗？
11: 签了。
8: 为什么？
11: 因为我感觉你们很英勇无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2: 我能学到保家卫国，可以学习先辈们不放弃、勇往直前、遇到难题不退缩的这种精神去。

0: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觉得我们雷达兵会面临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挑战，这比当年的娄山关更加复杂、更加艰难。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的刺刀才能见红。我们每名官兵都必须保持雄关漫道正如铁的清醒认知，更要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只有时刻保持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才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1: 我们的革命先烈用生命趟出了长征的路，而今天年轻的雷达站战士说，他们的青春长征路就在银幕的方寸之间，就在祖国的空天防线之上。
2: 曾经他们以草鞋丈量山河，开辟民族新生的前路，如今新时代官兵以初心守护红色热土，续写伟大的远征。
3: 两边我们只能玩
4: 就算 pass 你也要赶上，就是要在训练中苦练自己的本领，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保命。
5: 报道部才成功了，我觉得流再多汗都是值得的。
6: 军人就要有使命担当啊，敢打敢上，敢打硬仗，敢打胜仗啊。
0: 同志们，现在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是小尖山战斗遗址。
7: 雄关漫道真如铁，
8: 而今迈步从头越。
9: 就像这个赤渡赤水一样，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
2: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军事纪实系列节目《青春长征路》。
10: 娄山关大捷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枪声未散，红军便转身西进，迎面撞上的是川黔边境的赤水河。这里是川黔交界处的古蔺县太平渡渡口，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二渡和四渡的重要渡口。1935年，30000红军被400000敌军围困川黔交界，毛泽东指挥部队在赤水河上往来四次，忽东忽西，真假难辨。
11: 当年你是从哪里过去上江的？
12: 我是从楚雄。
13: 今天晚上我跟中队的官兵们重温红色老电影《四渡赤水》。
14: 他们是前人，我们是后人，他们是前人栽树，我们是后人乘凉，对吧？我们也是沿着他们的脚印，发扬这种不怕牺牲的这种精神。
10: 屈伟超沉默寡言，总给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5: 同志们，本节课我们对枪支进行擦拭，枪支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我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好我们。
10: 担任副班长后，屈伟超自我要求愈发严格，集体工作中他总是主动担当组织者，带头统筹协调。
14: 内心感跟荣誉感、使命感还是比较强的，就是可能平时在一些小事上就是不会体现出来，但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才会体现出来。
16: 我们是跟着吴老在这里。
17: 一二三，
18: 胜利！
17: 每次打球就像一次战斗，我们这个集体就是经过无数次战斗，会更加有凝聚力和这个战斗力。
19: 每一名战士他都是有很多亮点，有很多特点的，把这个身上的点、亮点给挖掘出来，发挥出来。
10: 让屈伟超真正放松的是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白天，他能和战友们在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晚上大家又能围坐在一起放声高歌，这份有声有色的战

0: 今天呢，我与武警、泸州支队、古蔺中队的战友们一起参观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其中有很多新战友是第一次来这里，对他们而言，来这里参观学习，了解的不仅是陈列馆的历史，更是部队驻地这片土地的根与魂。
1: 红军前辈所使用的这个枪械，确实感觉还是比较简陋，能以这种武器战胜这种国民党这种比较精良的武器，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从陈列馆前往渡口的路上，曲伟超他们遇到了前来参观的退役老兵。
3: 我是个老兵，看着他们更亲切。希望呢，就是老的、小的，尤其是小的年轻人，多来这种地方，感受一下子历史啊，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4: 革命能够胜利真的很不容易，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军爱民，民为军，我感觉这一点在古蔺做得真的很好，特别是太平古镇。每一次我们穿上军装走在街道上，当地的老百姓看待我们的眼神真的很不一样。我想这就是身为军人最大的荣耀吧。
5: 就是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来之不易的。
6: 人家就是说唱四渡赤水那首歌，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了，就他是毛主席是以少胜多，被动到主动。希望他们在这个保家卫国当中，在一起战地做出很大的贡献。
0: 此刻我脚下这片土地就是当年红军二渡和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当年呢出神入化的战略转移四渡赤水就发生在这水流湍急的河面之上。这对今天的年轻官兵们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因为他们要用青春与热血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忠诚。
2: 赤水河畔太平渡渡口，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曲伟超他们沿着渡口遗址细看四渡赤水的地形简介，在太平渡渡口纪念碑前肃立凝望。
1: 我想说，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就像这个四渡赤水一样，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险苦，你不到最后，你不知道转折点在哪里，也不会看到最后的希望。
2: 长征路上青春值守，这群坚守在长征路上的年轻官兵坚守红色热土，以赤诚捍卫圣地荣光，用初心传承革命薪火，在坚守与担当中不负韶华，茁壮成长。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一来结盟这个故事，绕着我们每一个凉山州彝族的小伙子，让我们这个年轻一辈对这个参军报国有着很大的憧憬和向往。
1: 我们被称为鹰的后代，干什么事总是有一种很不服输，就是要干到好为止。
2: 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人来帮助你一把，就像在你的世界里出现了一道光，照亮你的前进的方向。
0: 把这个英雄带送给阿迪尔布，首先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他这个兄弟，用这个英雄带激励他，促进我俩的共同成长。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大国重器捷报频传之时，智能化、无人化装备成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制胜尖兵。作为新域新智力量中备受瞩目的一柄利剑，无人机

0: 已经成为影响未来战争胜负的重要装备之一。如今随着无人机融入作战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无人机隐身及机动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编队的战斗力。2022年，中国航展翼龙一翼无人机首次亮相。翼龙一翼旁边摆放了空地导弹、空空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多种类型的弹药。弹药配置表明，现在翼龙无人机家族已经具备了对空防御拦截、对地精确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翼龙二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长航时差打一体多用途无人机，相比翼龙一、翼龙二体型更大，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航时更长，能够携带更多弹药。作为一款能够携带多种载荷的多用途无人机平台，它在民用领域也颇有建树。翼龙血脉中另一款高空高速的无人机翼龙10具有航速快、飞行高度高、自主能力强、系统可靠、安全性高、部署使用便捷高效等特点，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定制化需求。翼龙家族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包括翼龙一、翼龙二、翼龙三、翼龙10等系列平台，涵盖居民多种用途的无人机谱系。从谱系齐全的翼龙家族放眼未来，无人机正朝着更高程度的自主化与智能化迈进，而这其中中程僚机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趋势的探索与实践。中程僚机是指具有一定自主性，能够与传统有人战机、组网执行编队协同作战任务的无人机。中程僚机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很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按照预设程序自主飞行，也能在有人机飞行员控制下遂行任务。在作战的关键时刻，中程僚机可挂载不同的任务载荷，进入敌方威胁空域执行任务，使有人机处于免受敌方威胁的安全空域，甚至可以自杀式攻击来保护有人战机。近年来，中程僚机逐渐成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中国航展上首次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的飞鸿97A 中程僚机系统，正是基于这种前沿作战理念而研发的一款新型自主无人机编队系统。飞鸿 97A 装配两台发动机，飞行速度、机动性和可靠性提升，机头增加了光电追踪和瞄准系统装置，除了支持传统的跑道轮式起降，这型无人机还可以在特殊状态下采用火箭助推方式进行起飞，并进行拦阻回收。
1: 要想成为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至少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第一，听话。长僚机有明确的任务区分，长机下达命令，僚机执行。第二呢，它要能够与长机进行同步机动。目前看，珠海航展所呈现的飞鸿 97A 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从气动布局去分析，跟那个袖珍版的歼20差不多啊。而且从公布的数据去看，无论是它的飞行速度、飞行的机动能力，包括各种打击能力，完全能够符合基本需求，所以它的速度能跟上，大过载也能跟上。关键是携带的各种武器装备，包括通过网络化的这种指挥，能够在预定空间范围内对目标发动攻击。但是关键是能飞多快，能飞多低，还有多大过载，它只是物理性的，最核心的还是通过网络化的指挥系统和平台，沟通长机和僚机之间的联络，而且长机的命令包括各种意图，快速准确无误的到达飞鸿9G之后，就能够形成作战能力。所以不光看外形，也不光要看它的飞行品质，关键是看不到的东西有可能更加决定你到底是不是一架合格的中程僚机。
0: 智能化战场上，中程僚机可与特种飞机开展协同侦察，通过事先前出、提前发现潜在地面或空中危险目标，提供预警，确保特种飞机及早规避航路，可与战斗机协同开展防空压制， 通过携带电子侦察和干扰

0: 载荷，对敌进行抵近侦察和干扰，从而保障战斗机突防，也可对重要无线电基础设施实施持续干扰，从而瘫痪敌方防空体系，甚至能与战斗机开展协同瞄准，在空战中携带侦察载荷，在飞行编队之前先行迎敌，通过光电或电子侦察等无源交叉定位手段探测敌方空中目标，为己方战机提供目标的火控及制导数据，引导友人战机先敌开火，摧毁敌方空中目标。
1: 中程僚机的加入将会让空战规则发现重大变化，数量大概是第一个变化，今后的作战方式和空战方式是一加 N。 如果有众多的僚机在掌机周边凭借信息化体系进行相互勾连，那么关系将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第二呢，战术会发生调整，今后掌僚机的位置会发生大的调整，那么僚机有可能不仅在后方，前后左右都有，上下都有，所以它对掌机的保护是360度空间，面对对方的对空火力，那么它可以使用空对空火力打掉对方的目标，同时呢还可以使用空对地的武器对高危地带内的雷达系统包括导弹系统进行高效清除，这样它所形成的能力叫清道夫。所以从空战模式去分析，今后呢掌僚机配合有可能是个编队作战，那不是之前我们单纯意义上的格斗的掌僚机配备，如果有了这种编队，特别是混合编队，那么它所形成的这种对空对地包括其他能力将会更加突出。
0: 2025年6月11日，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之际所发布的主题微电影中，首次展示了攻击11隐身无人机与歼20隐身战机、歼16D电子战机进行编队飞行的画面。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截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攻击11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近年来，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我国多型飞翼布局无人机密集亮相，向世界展示出中国飞翼布局无人机的崛起。

0: 非异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非异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隐身和远程优势，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纵深等高价值目标。非异构型无人机具有良好的功能拓展潜力，通过结构升级可以实现上舰功能，舰载机群可以从有人机拓展到无人机，并实现舰载有人机与无人机的混编协同作战，使舰载机的作战样式更加丰富。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非异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执行抵近电子攻击、压制防空任务，确保有人机安全，执行武器附加挂载任务，增大有人机的弹仓容量，增强火力持续性。总之，非异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1: 在九三阅兵无人机方队中，两款无尾布局的大型无人机亮相，它们气动布局相似，却又采用了不同的异型，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在战机气动布局上的新成果。

0: 在九三阅兵式上提到了一种设计理念非常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啊，它是采用大后掠角和小展舷底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所以外界认为它是一种隐身能力很强，而且呢空战能力很强的无人机。那么这种采用隐身化的空战型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具备啊体系破坏能力，它可以悄悄地飞到对方空中作战体系的啊这种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把对方的空中加油机打掉，把对方的预警机给打下来。
1: 近年来，一些采用非常规气动布局的战机纷纷亮相，展现出中国在前沿飞行器设计领域的蓬勃创新力。
2: 在我身旁就是无侦七了，它采用了范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那么这也是范型连接翼气动布局首次投入工程运用。巨大的翼展，特别的气动布局，赋予了它良好的机动性能和环境适应能力。作为一款战略级侦察无人机呢，它不仅能够承担进攻作战的侦察任务，还能够在多军种联合战役当中承担侦察任务。
1: 连接翼，简单说就是把前后两对机翼手拉手连成一个封闭的菱形框架，这种设计让机翼更结实更轻巧，不仅能飞得更高更稳，还能在不增加机身负担的情况下装上更长的翅膀，翅膀越长升力越强，油耗越低，前后机翼同时产生升力，联手拖着飞机飞，续航时间自然大大延长。正是这套独特布局，让无侦七成了能长时间盘旋在万米高空的天空之眼。与无侦七的长航时不同，无侦八的气动布局是对高速性能的极致追求。无侦八采用的是类似乘波体的三角翼气动布局，机翼短而宽，更适合超声速飞行。
3: 无侦八无人机是我们国家的高速无人机，外形特奇特啊，有人说呢像四分之一块披萨，它采取了飞翼形式的布局，而且采取了火箭发动机，在空中呢有双二等舱，第一呢是20000米的升限，第二是2马赫，说明呢今后在周边进行大范围高速侦察，它有非常独特的功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这种无人机是唯一的。通过它的大范围侦察行动，可以清晰地定位航母在哪儿，重要目标藏在什么地方。而且它在侦察过程中，对方的防空反导体系没有太好的办法，要么你看不到，要么拦不着。那这款无人机呢，对于撕破对方的防空预警体系有重要作用。
1: 除了固定翼领域，在垂直起降的旋翼机领域，我国也有新突破。蓝影R6000，全球首款6吨级轻转旋翼飞行器，此次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在轻转旋翼机领域实现了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突破。轻转旋翼机结合了直升机和固定翼螺旋桨飞机的优势，既能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空中悬停，又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巡航。它的秘密就在机翼两端的可旋转旋翼，起飞时旋翼朝上，像直升机一样把飞机拉起来，飞起来后旋翼向前倾转90度，推着飞机快速前进，升力则由固定翼提供。
4: 轻转旋翼机在军事上应用范围很广，包括战术空运与补给、空中突击、武装侦察、特种作战支援、战斗搜索与救援、航空医疗后送。加装相应的任务模块之后，轻转旋翼机还可以执行空中预警、空中加油、通信踪迹、航空反潜等任务。轻转旋翼的研制除了需要克服飞行器研发的一些共性技术难点外，最突出的研发难点在于轻转与传动机构的设计和工程实现。发动机短舱和旋翼总成在轻转时会产生很大的载荷，交叉传动机构

0: 在单发失效时，应能快速地将动力从失效的一侧传递至正常的一侧。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具备轻转旋翼的设计和制造能力。
1: 从现实的创新到科幻的畅想，蓝天门计划为我们描绘了更宏大的蓝图。影片中有两架无人机伴随的白地战机遭到外星战机偷袭。
2: 失信1号聊天，警告，被锁定，警告。
1: 白地战机利用无人机成功实现反杀，

0: 天门计划中的10万吨级空天母舰鸾鸟，全长242米，翼展达到684米，最大起飞重量达到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女无人空天战机。旋女战机在概念设计上是一款无人制空战机，机身双侧镂空的巨大介子环流发生器，配合前掠翼，颇具震撼力。它同时具备高机动性、高隐身性、智能化。作为空天战机，使用感应式立场驱动装置提供动力，不仅能在大气层内飞行，还能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
1: 加力，起飞！空天战机会如何发展呢？
2: 每届航展，大家对于科幻的空天战机都非常关注。科幻 IP 南天门计划，它又来了。这次呢，白帝来到现场，跟上一代相比呢，在概念当中，它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迭代。首先呢，从气动外形来看呢，进行了改进。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垂尾。那么上一代概念当中的白帝战机呢，采用的是可变后掠翼，这次呢，它的垂尾是一个下垂的这样一个气动外形。那么同时呢，在概念当中，它还进一步增大了内置弹仓，能够携带更多的弹容量。它的航电系统也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能够更好地适应空天临近空间作战。在概念当中，这型战机呢是南天门计划当中的主力机型。
0: 概念中的白帝战机，隐身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翼组，让白帝战机看起来就像飞行的变形金刚。它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飞行模式自由切换。无人机指挥和自适应发动机等先进技术可以通过更换机载模块快速切换任务属性，采用可变翼结构，根据高度、航速和飞行姿态实时调整气动布局。南天门计划全新亮相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通体的紫色的金属光泽，棱角分明的炫酷机身，充满科幻色彩的外观设计，立场涵道，可轻转的动力舱，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为700至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紫火采用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能实现自主飞行、编队飞行，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投送物资等任务，展现出多任务适应性。三款概念战机从气动布局、驱动引擎、飞行方式和携带武器等方面，都有别于已经问世的现代战机，可谓用科幻技术武装到牙齿。南天门计划中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与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方向。
3: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

0: 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集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载体的体系构想。这些离散前沿技术既是人们对未来空天优势的期望，更是人们为捍卫国家空天安全而努力突破的方向。这些离散的前沿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1: 从隐身利剑到空天新翼，中国战鹰正以自主创新之姿一展未来，守护长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空压机，我选山东仲海机械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

0: 1918年，经过长达4年的残酷战争之后，德国国内的局势已岌岌可危，饥荒四起，德国民众疲惫不堪，德国必须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取胜。1918年3月3日，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正式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为德国人提供了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按照德军将领鲁登道夫的命令，原本部署在东线战场的德军部队被迅速调往马恩河前线，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德国人首次在兵力上占据显著优势。鲁登道夫随即发起了春季攻势，也被称为皇帝会战。1918年3月21日至6月28日，德军在绵延数十公里的战线上持续施压，迫使英军和法军不断后退，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协约国军队。德军推进迅猛，直逼巴黎，他们从北部的瓦兹河谷、从东部的乌尔克河和马恩河谷进行夹击，德军一度将攻势推进到了贝洛地区，距离法国首都巴黎近80公里。然而美军进入战场成为了转折点，法军将领曼金于6月28日指挥协约国军队发起了有力反攻，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一步推进。1917年春，美国远征军抵达欧洲战场，虽然他们在同年11月就开始战斗，但直至1918年春天，美国士兵才在抵抗德军的春季攻势中充分展现出英勇和顽强。在贝洛森林的作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击退德军的进攻，并因此赢得了地狱犬的称号。这一战，美国军队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德军将领鲁登道夫意识到，他现在必须将美国视为新的对手，并需要对此迅速做出战略调整。德军急于结束战争，就像1914年进攻巴黎时一样，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攻势，也就是被称为和平之战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 嗨，阿尔诺。
2: 嗨，塞尔热。
1: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2: 我也是。
1: 我们要坐飞机吗？
2: 是的。
0: 我渴望从空中俯瞰这辽阔的战场，这里不仅见证了1914年夏天第一次马恩河战役，还在1918年7月再次成为数十万士兵激战的地点。从空中俯瞰，这片土地开阔，山谷和山脊交错，山坡上或是葡萄园，或是密林。1918年，德军巧妙地利用这些地形，对敌军形成了有力的压制。然而为了进军巴黎并攻破协约国军队的防线，鲁登道夫深知必须把部队及所有装备运过马恩河。德军出色的组织能力使他们能够高效地运送援兵和大量进攻所需的物资，尤其他们可以依靠苏瓦松和蒂耶里堡之间的铁路线。各种口径的火炮和炮兵部队被紧急调往前线，他们甚至直接在一线战壕中建立弹药库。为了确保军队能够顺利渡过马恩河，建造桥梁所需的材料都妥善保存在多尔芒北部的树林里。在这场关乎胜败的决战中，德国人决定大规模投入他们的精锐部队风暴突击队。德国人在整场战争期间一直在持续推进军队的现代化，他们不断优化战略部署，更新战术策略。希尔万·费雷拉是一位历史学者，他曾深入研究过一战中德国风暴突击队的作战策略。
1: 你好，希尔万。
3: 你好，塞尔热。
1: 很高兴见到你。
3: 我也是。
1: 从一

0: 2016年起，德军开始组建风暴突击队，你能否讲述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部队呢？
1: 风暴突击队最早是从德军精锐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特种分队，他们接受了更为严格的训练，并配备了更先进的装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深入敌方阵地，从而瓦解敌方的整个防御体系。
0: 他们通常如何行动呢？
1: 他们主要采用的是渗透战术，这种战术的目标不是停留在敌军的炮火盲区，而是尽可能快速深入地打击到敌人的核心区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配备了更强大的装备，包括大量的手榴弹、喷火器、机枪，还有轻型迫击炮。他们还改良了1915年缴获的沙俄火炮，用来摧毁敌方的碉堡或其他防御工事。
0: 我明白了，这种战术的核心是快速行动，以最快速度突击敌方的战壕。
1: 是的。所以在1918年，风暴突击队在德军中是伙食最好的，以确保他们保持体能，从而能迅速且更投入地执行任务。
0: 这些士兵的装备怎么样？
1: 从个人装备角度来看，他们和其他德国步兵一样，都会装备步枪，但他们会广泛使用手榴弹和手枪，尤其是士官和军官。他们开始配备德军的首批冲锋枪，例如这款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这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冲锋枪，
0: 所以这在当时算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了。
1: 对，非常有创意。不过由于成本高昂，而且1918年德国的工业实力还不如法国，所以这种冲锋枪在当时仍然非常少见。
2: 伯格曼 MP18 型冲锋枪采用9毫米口径子弹，一次装填可持续发射32发子弹，其有效射程近200米，是近距离战斗的利器。截至1918年底，该枪共生产了近10000支。1918年7月初，法国情报机构确信，德军总司令鲁登道夫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进攻。法国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具体的攻击时间和地点仍未知。为了获取关键情报，法国军队增加了深入敌战区的行动频率。他们要俘虏敌军士兵，通过审讯收集所有可能的情报。为此，法国军队组建了一支负责执行这些高风险任务的特种部队，被称为自由军团。亨利·德斯伯德是历史在线协会马恩河的士兵的主席。
0: 亨利，你能讲一讲一战法军里的自由军团是什么样的部队吗？
3: 自由军团在法国军队中属于精锐部队，成员通常是从各个步兵团，特别是从那些经验丰富的部队中挑选的。他们通常是自愿加入，负责执行高危任务，比如渗透进德军阵线。
0: 他们的具体职责主要是什么？
3: 自由军团的主要任务并非攻占某个战壕或要塞，他们的核心使命是进行快速、隐秘且有针对性的小规模渗透行动，通过抓战俘或直接从文件中获取信息。
0: 这听起来像是特种部队。
3: 他们确实可以视为特种部队的雏形。
0: 这是否意味着在那个时期法军已经在实施更现代的战术，还是说这种战术早已存在？
3: 确实，法军的作战方式在不断现代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战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时期，军事战术正在迅速发展。法军确实需要推出与传统步兵角色不同的精锐部队，这种需求是战争推动下的产物，但真正的发展其实还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2: 1918年7月初，一名德国军官被法军俘获，并向法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关键信息。他透露，鲁登道夫计划从马恩河的阵地到香槟地区的蒂耶里堡展开一场大规模攻势，战线长达100公里。 德军将在艾尔河谷至叙普一线部署8个师，而从叙普至若尔戈讷之间则部署11个师。此外，德军第七集团军作为援军也将加入战场，填补从弗里尼至若尔戈讷的防线。

0: 更为关键的是，德军在这条战线的后方还有50个师作为后备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投入战斗。鲁登道夫在这场战役中动用的总兵力接近60万。得益于法国情报部门的出色工作，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得以完善他的防御部署。他决定让将领们执行1917年12月20日草拟的第4号令。为了保护前线士兵免受炮火的直接伤害，第一道防线将被故意放空，只留下孤立的哨所。每个哨所由20至30人防御，装备重机枪，并通过电话与后方保持联系。这些前沿哨所的任务是坚守阵地，并监视德军的推进情况，及时向后方汇报。而主力部队则隐蔽在第2和第3道防线之后，等待机会迎击那些被削弱和陷入混乱的敌军。数日后，协约国军队通过一次突袭，成功擒获一名德国军官。这名军官提供了关键情报。德军不会在索姆河地区发动主攻。得知德军的进攻意图后，贝当迅速从北部战线调出15个师，增援当前区域。当地已有44个师，并得到了包括美军在内的多个协约国友军师的援助。法国小说家让·吉奥诺曾如此描绘当时的场景：大军再次踏上征途，士兵们在弥漫着小麦与汗水气息的炙热夏夜中大规模转移。这场战争曾被寄予厚望，被视为能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战争史上的绝唱。贝当希望见到敌人在己方的防线上崩溃。在东部战场，法军将领高洛麾下的第4集团军担任先锋，他们将率先投入激战。而在西部，法军将领曼金与德古特率领的17个师也已整装待发，准备展开一场大规模反攻。他们的目标极具战略意义，切断苏瓦松至蒂耶里堡之间的交通线，这是德军一条至关重要的补给线。6、7、10个师在战场上集结，近200万大军在绵延100公里的战线两侧集结，这注定会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的战役。然而，法国总参谋部仍然面临一个关键问题：鲁登道夫究竟会在何时发动进攻？1918年7月14日晚，双方军队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激烈战斗做准备。一群将改变历史进程的士兵，法军自由军团的成员，正在战线上活动。这支由大约20名擅长徒手格斗的士兵组成的小队，其任务是穿越战线收集情报。其中的一员约瑟夫·达尔南描述了他们的行动。
1: 敌军的阵地近在咫尺，我们全速穿越。在靠近碉堡的地方，两个德国哨兵出现在视线中，士兵们近乎本能地向他们靠近，而我耗费心思维持队伍的秩序。我们要深入敌后。最后，在硝烟中，一名德军士兵走了出来，双手举起，我们试图安慰他。他略懂一些法语，声称自己是掩体中唯一的幸存者。我们向他展示了一个即将被投入掩体的8公斤重的大炸弹。他随即呼喊他人，他呼叫同伴，他的同伴们陆续出现，有的满身是血，烧伤严重，有的破衣烂衫，像树叶一样颤抖。我们在9点钟撤回己方战壕，这些俘虏被带到了后方。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德军计划于次日发起攻击。协约国军队因此得以准确了解到德军的攻击地点、时间以及备战情况。
2: 是的，

0: 我们可以把获取这一情报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1: 确实如此，这一情报使法国人能够做好准备，有效地抵御德国人的进攻。而德军的这次攻势

0: 2000个德军炮兵阵地，共8000门大炮，对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凌晨4:20，德军在超过1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占领马恩河前线的战略要冲兰斯市。尽管遭受了破坏，兰斯市始终未被德军攻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简向设计，匠心铸品牌，视觉迎未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行服品牌。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尽管意大利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德国人还是成功占领了布里尼山的制高点，并顺势涌入马恩河和阿德尔河谷，向埃佩尔奈方向挺进。在东部，他们遇到了法军第4集团军。德军的攻势最终因为一位法军将领严格执行了贝当的第4号令而宣告破产。这位力挽狂澜的人，就是被法军称为非洲之师的第4集团军指挥官亨利·高洛。历史学家弗兰克·维尔塔负责大战百年纪念活动。
4: 你好，弗兰克。
5: 你好，塞尔热。
4: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5: 我也是。
4: 能介绍一下法军将领高洛吗？
5: 当然可以。高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个战略家，还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他在尼日尔地区、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军事行动中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正是因为这些出色表现，1915年他被任命为法国东线部队的总指挥官。不过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不幸受伤，甚至失去了一条胳膊，

0: 他很快恢复，并被任命为法国第四集团军的指挥官。他是一位威望颇高的将领。
1: 听起来，这位将军确实与有些法国将领不同。
0: 没错，他深受部下的爱戴。他曾在1918年说过：“我的士兵爱我，就像我爱他们一样。”他经常亲临前线，视察阵地，了解战况。因此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改变战争策略，于是他接受了贝当的建议，采取了更为积极的防御策略。我们现在所在的西奈山就是他在1918年曾经指挥战斗的地方。正是在这里，7月15日，德国人在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向这里发起了进攻。
1: 观察点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掩体吗？
0: 是的，这个掩体是1915年由法国人用混凝土建造的。1918年，高洛就是在这里指挥整个战区进行防守。
1: 我们可以想象高洛曾站在这里。
0: 是的，他确实来过，这一点我们是有证据的。
1: 明白了，
0: 我们有相关的记录。
2: 7月7日，也就是战斗开始的前几天，高洛向所有战壕中的士兵发布了一道重要命令：即将到来的炮击将会异常猛烈，你们必须要有坚定的意志去承受。接下来敌军的突击将会极其激烈，你们将会在尘土、烟雾和毒气的笼罩中作战。但请记住，我们的阵地坚固，武器精良，在你们的胸膛里跳动的是自由人坚毅而果敢的心。在这里，没有人会退缩，没有人会畏惧，每个人只有一个信念：不断攻击，尽可能杀死更多敌军，直至敌人屈服。在得知法军特种部队搜集的情报后，高洛预见到了德军炮兵的威胁，他迅速指挥法军炮兵进行了针对性的反制炮击。在德军攻击前的几个小时，他在西奈山制高点的观察所指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炮击，对准了正在集结准备进攻的德军。遭遇炮击的德军陷入了极大混乱，但一切为时已晚，鲁登道夫无法调整计划。德军的15个精锐师依然按照原定计划对法军的7个师发起了冲锋。在前线，法军设置的小型前哨站在德军进攻路线上持续制造混乱，这些前哨站在防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扰乱了敌军，还不断向后方部队传递了敌军动态等关键信息。然而后方士兵们都清楚，这些前哨站上的战友们能够生还的机会渺茫，德军的攻势确实异常凶猛。
1: 亨利，7月15日那天，法军第366步兵团在前线是否抵挡了德军猛烈的攻击？
3: 没错，德军攻势非常凶猛，当时负责防守那片区域的法军部队必须拼尽全力守护阵地，尤其是在无名山上，那里是阿尔伯特·法尔西纳尔上尉所带领的部队，其中有二等兵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
1: 这是他的头盔？
3: 是的，这顶头盔见证了德国突击的凶猛程度，从上面的损伤痕迹就能看出来。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当时就身处战场，他担任联络员，由于与后方的电话线被切断，保持通信畅通就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需要弹药补给的时候。
1: 那意味着他得在战壕中来回奔跑，在防线和指挥所之间传递消息。
3: 确实如此，从逻辑上推断，他当时是联络员。我们在他传递的信件中发现了来自部队指挥官的请求，要求补给75发炮弹。这项任务很可能是由查尔斯·保罗·科尔马尔来负责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这里被德军的子弹击中了。
1: 子弹从他的头盔前部射入，从侧面穿出，他活下来了吗？
3: 幸运的是，他逃过一劫，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后半生他一直接受治疗，并经常被头痛困扰。不过，他还是活到了1963年。
1: 这足以证明1918年7月15日的那场作战有多么惨烈。
3: 这充分体现了作战的残酷，以及守军在抵御德军猛烈进攻时所展现出的顽强与坚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新艺红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守护口腔，乐享生活，雅典医生品牌牙刷，
2: 吃放心凉，选龙骨香。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创造政绩的思想基础，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坐标。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以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青藏高原某机场，一场跨昼夜飞行训练正在展开。多型直升机接到塔台指令后，依次飞向预定空域。飞行途中，指挥员随机嵌入雷达搜索、电磁干扰等特情，考验飞行员快速研判、果断处置能力。训练中，这个旅党委全程跟进训练一线，针对实战化训练重难点、飞行技战术等问题，现场研究、现场施教。
3: 我们要求党委领导不仅要跟学跟训，更要摸清飞行员技术底数、思想底数、身体底数，确保把全部精力聚焦主责主业，以严实作风夯实战斗力根基，以过硬实际推动部队建设再上新台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各级党委利用民主生活会、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等时机，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组织学习讨论，把政绩观的评价权交给战斗力标准，将重难点课题攻关率、基层矛盾化解率作为考评干部的硬指标。
4: 我们在深化学习政绩观教育的同时，将进一步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用在如何解决基层实际矛盾困难上，把精力放在如何解决和提高心域心智作战力量体系建设上。官兵脸上的笑容和基层交出的战斗力答卷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绩。
2: 战斗力提升没有捷径，服务基层更需要量体裁衣。近段时间，某旅正在高原驻训，针对驻训期间任务繁重、点位分散的情况，旅机关派出多个调研组，与官兵面对面交流，点对点指导，实打实解难，收集解决部队现实困难和官兵急难筹判问题。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整理出台多个措施，打通为基层服务的最暖一公里。
5: 现在的机关服务基层不再是一厢情愿，而是变成了双向奔赴，官兵的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基层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到亮面当中去。
6: 一发装填，预备放。
2: 在日前展开的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中，官兵们摒弃以往把弹药消耗量作为凭空摆好的依据，取而代之的是火力毁伤效能和临机特情处置率。
7: 打得远、打得响只是及格线，打得准、毁得掉才是硬杠杆。我们发现以往部分分队为追求安全圆满，训练难度选低不选高、考核场地选熟不选深的苗头依然存在。
2: 为坚决纠治训练场上的这些问题，这个旅将炮兵群快速展开与撤收、卫星过顶侦察规避、遭敌强电磁干扰等实战背景贯穿演练全程。党委班子成员全程下沉一线，监督考核、评判标准。
8: 火力毁伤数据如果掺了水分，就会付出血的代价。现在我们每一次实弹射击之后，都会用无人机、雷达等装备对目标毁伤效果进行复核，让实实在在的数据说话，让训练成绩经得起实战检验。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26号在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9: 张声民

0: 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同巴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说，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1: 连日来，海军航空大学海军舰载航空兵某旅相继开展海上着舰与快速投送训练，提升飞行员核心技战术水平，为日后舰机协同和全时域作战打下坚实基础。
2: 参照号，请划出。
3: 海上着舰训练是锤炼飞行员海空态势感知、促进舰载能力生成的关键科目。在渤海某海域，海军航空大学多型舰载直升机展开高强度昼夜间着舰训练。
4: 现在舰向90度，合成风34.3米。
3: 到达目标海域后，飞行员不断修正飞机姿态，精准操纵直升机降落在甲板标志圈内。昼间着舰训练结束后，战机进行油料补给后，再次起飞升空，奔向夜空。夜间着舰相比昼间着舰，可参照物少、海面气流多变、舰船受海浪影响摇摆不定。飞行员按照舰面引导员的指令，不断修正飞行高度、速度和航向。
5: 此次大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保障任务重、节奏快、标准高。我们根据跨昼夜飞行保障特点，合理编组轮换保障人员，确保飞行训练全程安全顺畅。
3: 舰载直升机除了担负海上方向的侦察预警、搜潜反潜任务外，还要具备低空突防、立体投送等多项关键能力。近日，海军舰载航空兵某旅与某场站开展装载运输、低空突防、索滑降等科目训练。训练中，多架舰载直升机在空地双向引导下密切协同，将多类物资运输载具精准投放到指定区域。物资投送完成后，战机转入人员快速投送演练。多名突击队员沿绳索快速滑降至地面，按预定方案向目标地域机动。
5: 陌生环境是最好的练兵场，我们与场站联合组训，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投送和持续保障能力。
1: 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福建海警5月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我们继续来看，连日来，南方持续降雨，引发地质灾害，当地武警官兵和民兵第一时间展开救援。
6: 受近日连续强降雨影响，湖南省石门县频发洪涝地质灾害，导致出现山体滑坡、桥梁损毁、公路阻断等险情，群众出行受到影响。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全力打通救援通道。
7: 我们动用挖掘机，在第一个弹通点利用降路消坡、巨石压脚、分层填筑、多机接力的方式，对该路段进行加固拓宽，为后续工程机械全面展开作业做好先期准备。
3: 近日，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接到汛情通报后，当地人武部抽调民兵力量投入抢险救援一线。24号以来，民兵在受灾现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有序组织转移安置。受山体塌方影响，大型机械设备

0: 无法进场作业，民兵人工清理淤泥与碎石，为打通救援通道争取宝贵时间。同时，民兵现场值守管控危险区域，在安置点开展服务，协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我们民兵负责两个安置点的执勤，24小时守护受灾群众安全，坚决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尽全力满足受灾群众生活需要。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3: 25号，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驶抵上海，展开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每一次军事外交活动都为海军官兵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们在一次次远航和对外交流中让青春与深蓝共舞。今天的影像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官兵心中的深蓝故事。
2: 原定于5月25号上午靠泊的印尼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由于天气和海况原因推迟到了下午。联络官陈浩需要与引航部门、陪访舰艇、外方舰艇对接靠泊事宜，实时向有关单位通报进度。
4: 所有的环节都是要重新对接，工作量还是相当的大的，比如这个活动计划，这个协调办理手续，还有外军的行程。
2: 联络官是外事活动中的桥梁。凌晨5点，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即将起锚时，陈浩就上岗了。
4: 登舰后，我与外方的联络官首先取得联系，与他核准每日的计划，敲定各项活动的细节，并制定一些突发情况的预案。中印尼的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我们要细致的商定推敲各项活动的礼仪流程。
2: 一名出色的联络官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基础，更需要高效的沟通协调能力，同时要对航海、装备、后勤等工作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也是陈浩第7次担任外事联络官。
4: 大学期间，我经常参加一些英语辩论赛、模拟联合国大会等活动。毕业后，我选择投身外事行业。为了与外方进行高效的沟通，我还自学了法语、德语等语言。
2: 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停靠上海期间，陈浩就像一个大管家，除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还要应对很多突发情况。
4: 我觉得外事工作人员的深蓝是非常广阔的深蓝，关系着两国海军的友谊与互信。投身外交事业确实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我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差异，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2: 夜幕笼罩码头，码头勤务兵张小伟的身影还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前忙碌着。从当天下午接船靠泊到现在，他几乎没有休息。迷彩服和救生衣结满汗碱，咸咸的海风从他身边吹过，夹杂着汗味。
5: 我们负责军港码头勤务相关工作，舰艇靠泊前我们要确定泊位、带缆、舷梯架设等相关工作。在停靠期间，我们要对舰艇进行水电供应保障。离港前，我们要进行结缆、舷梯撤收、水电结算、卫生清理、撤场等相关工作。
2: 带缆是船舰靠泊中很重要的一环，这个动作听起来容易，就是把船舰拴在码头边。但其实缆绳150多斤，有成年人的小臂粗，整理一条缆绳需要2到3个人合力才能完成。
5: 20多分钟，尤其是浸过水以后，甚至是一倍甚至几倍的重量。我们并没有说是刻意的去练我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日常的我们一个解带缆保障。以至于就是在很多次我们单位组织的拔河比赛中，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名次。
2: 张小伟虽然是一名海军，但却从未真正登船感受过大海的辽阔。工作的19年里，无数场外事活动他一直默默坚守在方寸码头。
5: 每一次的外事保障我们都是竭尽全力，

0: 小分队大任务不能有任何差池，同时我们也是代表中国海军的形象，更加应该感觉到自豪，骄傲地去完成这项任务。
1: 有人冲锋一线，就有人坚守后方。虽然不能随舰远航、遇浪前行，但码头勤务兵始终屹立在军港一线，用最温暖有力的保障迎接归航的舰艇。
0: 在整个机器运营当中，我们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但我们也要死死地盯紧站位。虽然我们不能随战舰劈波斩浪，但我认为我们的岗位一样精彩，我为了我的岗位感到骄傲。
2: 当地时间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
1: 中方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一是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更强引领力；二是重振安理会权威，展现更强行动力；三是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汇聚更强动员力；四是重振全球治理平台，塑造更强执行力；五是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培育更强生命力。中方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推动了联合国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1: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报道称，一艘满载

0: 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黎巴嫩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的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10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对此，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当地时间26号下午，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据日本媒体报道，执政党方面计划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26号晚间，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北京多云，19到27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晴，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兰州阴，13到21度。拉萨多云转小雨，

6到21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27度。合肥阴，20到25度。广州多云，28到34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9到32度。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不经意间的触动，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甚至改变了历史。军事科技，就让我们借助 AI 时空复原技术，走进两位枪械大师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与坚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浩。回望轻武器的发展史，有两个名字注定被世人永远铭记。一位是从二战硝烟中走来、心怀悲悯的苏联老兵米哈伊尔·季莫菲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另一位是深耕航空机械领域、以极致突破传统桎梏的工程师尤金·斯通纳。他们中一位设计了皮实耐用、风靡全球的阿卡枪族，一位开创了模块化、小口径先核的枪械体系。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两位天才设计师走上了枪械研发之路呢？在战火洪流与时代浪潮的裹挟之下，他们的设计理念又有何区别呢？本期节目我们依托 AI 数字技术穿越时空回溯历史，循着两位大师的自传手记与生前专访，还原真实的枪械宗师人生，解锁两种风格迥异却同样著名的工业设计。
1: 2013年12月23日，俄罗斯枪械设计大师、阿卡四七步枪之父卡拉什尼科夫在刚度过94岁生日后病逝。鉴于他对俄罗斯乃至世界武器设计领域的卓越贡献，俄罗斯为其举行了国葬。总统普京亲自出席，前总理梅德韦杰夫沉痛表示，卡拉什尼科夫的离世是整个国家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阿卡系列步枪是全球最广为人知且使用最普遍的武器，其核心优势在于操作简便、可靠耐用，加之价格低廉，在不少国家甚至低于一只活鸡的售价，至今仍被众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使用。这是2009年11月10日留存下的一段珍贵历史影像。当天，既是卡拉什尼科夫90岁寿辰，也是阿卡四七诞生62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招待会。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亲手将代表国家最高荣誉的俄罗斯英雄金质奖章授予卡拉什尼科夫，并盛赞他创造了令全体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民族品牌。
0: 卡拉什尼科夫于1919年11月10日出生在苏联阿尔泰边疆区的一个普通农家。1930年前后，苏联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且推行消灭富农政策，他们家被定性为富农。年仅11岁的卡拉什尼科夫随家人强制流放。1936年毕业后，卡拉什尼科夫在铁路系统找到了工作。据说正是在这段时间，他逐渐对机械构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少年时期的卡拉什尼科夫最大的梦想并非设计枪械，而是制造农用机械。在自传《我的枪中人生》里，他曾写道：我小时候